0: 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
1: 嗯，
0: 神经酸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哎，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2: 嗯，那阮老师啊，
0: 啊，
2: 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0: 啊？你想吃多少啊？
2: 啊，
0: 这肯定限量啊，
2: 嗯，
0: 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
2: 嗯，
0: 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2: 胀肚。
0: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
2: 嗯，
0: 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2: 嗯，
0: 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
2: 嗯。
0: 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啊，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估计大家也都记住了啊。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1: 往事追忆发的。
3: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撞的印子呢，我一直吃止痛片儿，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
1: 嗯，
0: 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2两小米，放个2-3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2: 不过我觉得
0: 啊
2: 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0: 刚子，
2: 嗯，
0: 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1: 您稍等一下，
0: 杨
1: 老师
0: 啊啊，
1: 这位友又发了一条语音
0: 啊啊，
1: 又发一条，
0: 我们听听。
1: 对，好，
3: 袁老师，我相信您，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0: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1: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

0: 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的话，我就建议您找一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少买点，买点你先吃起来，对你的偏头疼，我告诉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一吃。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决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

0: 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

0: 冲天，就应该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誓师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寄花余霞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素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实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

0: 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渊。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哦。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点中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同盟，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

0: 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它失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际，余生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2: 夜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凉过湘水，万里长城，
3: 荆门。
0: 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错的啊，我正和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0: 但是雪地孤儿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1: 没关系嘛。
2: 孤儿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1: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3: 啊，那我们选孤儿乐家庭。
4: 孤儿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顾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4: 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庄子彤，
7: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4: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7: 我们选 C。
4: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7: 啊，完了。
4: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4: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素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1: 啊，我们成负分
4: 了。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8: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4: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2: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4: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9: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擦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4: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5: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

0: 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雨答，让若雨来答。
1: 若雨，江若雨，他们生活在深圳。
2: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3: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父粉。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4: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祖蒙，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2: 高警官
1: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4: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蒙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雨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蒙。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5: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6: 图是书香名媛时，有点忘了。
1: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7: 就是朱熹读书法。
6: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6: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2: 覆盖了。
8: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

0: 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补果圣牙，腹有吃出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1: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2: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评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也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3: 变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4: 你选吧。
3: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流浪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0: 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2: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我们掌声有请富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4: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3: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0: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3: 白孝汉，
5: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6: 太有气势了，
3: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0: 油爆琵琶半遮面，
7: 天祸患使出来。
3: 答对。
0: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7: 墙头马上遥相顾。
3: 答对。
0: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7: 白鹿洞。
3: 答对。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7: 什么？
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7: 灵隐寺。
3: 答对。
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7: 谁？
0: 诗仙的死因。
7: 李白捞月。
3: 答对。
0: 过。浣纱的
7: 西施。
3: 答对。
0: 哪里榨菜重庆的
7: 茯苓。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7: 青梅竹马。
0: 36计看左打右。
7: 声东击西。
3: 答对。
0: 南京的非遗
7: 云起。
3: 答对。
0: 李白被叫做
7: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7: 西湖醋鱼。
0: 哪里大闸蟹。
7: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7: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7: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7: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7: 日出江湾红胜虎。
6: 江
3: 答错。
0: 扬州的大水面
7: 瘦西湖。
0: 宝黛共读
7: 西厢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7: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7: 青花瓷。
3: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3: 答对。
0: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7: 小轮爷听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7: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7: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7: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7: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7: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7: 码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7: 何欢花。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7: 何欢花。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7: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7: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7: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7: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池成语四个字
7: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7: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7: 江湖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7: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7: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7: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7: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7: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7: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没听见。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李宗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
4: 岳麓书院。
3: 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
4: 容易莫摧残。
3: 闭月的美女，
4: 貂蝉。
3: 毛泽东的七律到
4: 韶山。
3: 你很饿，然后你
4: 画饼充饥。
3: 刘禹锡，
4: 诗豪。
3: 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
4: 三潭映月。
3: 那个挂梁山伯和
4: 祝英台。
3: 高山流水，那个
4: 伯牙抚琴。
3: 我的属相一条腿，
4: 金鸡独立。
3: 江南可采
4: 莲，莲叶何田田。
3: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4: 青城山。
3: 我们说牡丹它
4: 国色天香。
3: 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他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哦，是。
2: 对了，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
4: 临安。
3: 夏意的作者
4: 苏舜清。
3: 中原士卒过河，
4: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4: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4: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4: 终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4: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4: 狐假虎威。
3: 花重，
4: 锦官城。
3: 江路
2: 有江。
3: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4: 可能比库尔勒少
3: 有吧，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5: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7: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

0: 金主教。
1: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0: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

0: 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0: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0: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主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

0: 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1: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的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0: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

0: 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云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1: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云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108000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1: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5: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6: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5: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

0: 她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1: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1: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2: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1: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3: 他已经锁定。
0: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会是白居易吧？
0: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长，
0: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他不是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心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2: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3: 有
1: 运气，
3: 运气。
4: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然后没想到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希望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3: 是贼吗？要偷仙药？
2: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3: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2: 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
3: 嗯，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4: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嗯、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他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哎，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爬到水边，他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0: 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2: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应该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1: 矢志蔚蓝，深耕南海，建设海洋强国。
3: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知识，你们将来主要从事的这种海洋事业，是直接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关的。
4: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6: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
7: 哦，
6: 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5: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8: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7: 对，
8: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5: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8: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5: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2: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3: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

0: 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1: 好，谢谢。
0: 请落座。
1: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2: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1: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3: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3: 没问题。
1: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的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1: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1: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1: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身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1: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1: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3: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很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0: 嗯，
1: 另外无糖饮料很有大量的添加剂，
0: 嗯，
1: 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
2: 100分，
0: 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啊！嗯，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嗯，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一个是黑豆，
0: 哇哦，
2: 这个呢是绿豆，
0: 嗯，哇哦，
2: 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
0: 哦。
2: 是三种豆子，
0: 嗯，
2: 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染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
0: 嗯，
1: 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0: 哦。
1: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
0: 嗯。
1: 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嗯，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4: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4: 好，
3: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4: 胳膊肘，
3: 胳膊肘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啊，
4: 哇，好酸啊。
3: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4: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3: 对，
4: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4: 对，
3: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4: 是的，
3: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4: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5: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3: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5: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3: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5: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3: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5: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4: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
3: 嗯，
4: 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
3: 哦，
4: 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
3: 嗯，
4: 手足心烦热，
3: 怕热 啊，
4: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
3: 嗯，
4: 啊，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淤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淤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3: 嗯，
4: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3: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4: 对。
2: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4: 也有。
2: 也会有。
4: 也会有。
2: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4: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2: 嗯。
4: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2: 哦。
4: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2: 嗯，
4: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2: 嗯，
4: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2: 嗯，
4: 有关系。
2: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4: 对，
2: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5: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

0: 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去水煮炖熟，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5: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质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水质呢破血不伤心血啊。
5: 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5: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
6: 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7: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5: 啊。
1: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5: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7: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5: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1: 对，
7: 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1: 把粉调成膏状
5: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5: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5: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8: 关节痛了，用曹青华。

0: 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兴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0: 嗯，
1: 但是这个阿姨呢，他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脾胃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0: 嗯，
1: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0: 嗯啊，
1: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0: 嗯，
1: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0: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2: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啊，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

0: 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我们血液的正常的运行需要阳气的温煦和推动，如果阳气不足了，血液寒凝，寒凝血脉，血瘀就加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补阳气，要通阳气。那么桂枝在这里边起到这个作用，茯苓健脾祛湿，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最重要还有两味药，水治盲虫。我们的斑块要把它化下去，就靠水治盲虫的破血浊瘀的作用。
1: 哦，
0: 啊，而且水治盲虫破淤血，它不伤心血。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5: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应该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2: 矢志蔚蓝，深耕南海，建设海洋强国。
6: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知识，你们将来主要从事的这种海洋事业，是直接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关的。
7: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他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

0: 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0: 赵博翰，中医世家，中医药大学教师，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2: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1: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1: 是，
2: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1: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2: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
1: 好。
2: 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
1: 哦，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2: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1: 哦，叫得气。
2: 对，得到气感。
1: 这个、啊，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2: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哎，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是的，
2: 啊，
1: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嗯。
2: 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1: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2: 第二点呢叫做测，
1: 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 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
2: 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运动。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2: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
1: 嗯。
2: 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得更多一些。
3: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饮，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
0: 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了。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 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赶紧行动起来吧，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 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

0: 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向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1: 对
0: 对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侧，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1: 缓推安神法，
0: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同样的哎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1: 好，
0: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1: 好，
0: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然后停留1秒钟左右，然后再缓慢的松开，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我们就可以了，
1: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每次做一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1: 足跟的内侧，
0: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

0: 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2: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1: 嗯，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2: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顺着小脚趾往下摸，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温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
1: 嗯，
2: 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1: 嗯，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中医大学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桶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是不是挨批评了？
1: 挨批评不怕，呲呲牙就过去了。说是不让干了。
0: 哎呀，不让干就不让干，何必扛着呢？
2: 王书记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但凡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的，他也不会难为你啊。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5: 人，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7: 咱俩走了。

0: 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0: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2: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3: 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不是，我就不知道你是经过谁的允许了，你就敢私自搞这个自由市场。
4: 你上头不是有精神了吗？可以搞自由市场啊。
3: 对啊，上头是有精神了，不假。可那县里头下红头文件了吗？没有吧？那你就敢私自行动？
4: 那说明咱们县里没紧跟，应该受批评。
3: 你倒反打一耙了你。但县里的步子跟得慢了一点，那怎么了？啊？谁让你干庙会的？庙会那是什么？那是旧社会的风俗，你是宣传封建迷信。
4: 王书记，我是春夏秋冬都不戴帽子啊，你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扣。哎，我不戴。谁说办庙会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啊？那是民俗，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你们管不着。
3: 你这少给我胡扯。民俗怎么了？民俗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4: 上头有红头文件不让办庙会吗？
3: 有没有我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说过。但是我听到有人向我反映说你们庙会里头有人算命，这是事实吧？
4: 有算命的不假，让我们撵走了。
3: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怎么着你还要一直干下去啊？
4: 那老百姓都喊好的事儿，没理由不办吧？
3: 不是，大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呢？
4: 我听红头文件的。
3: 大胆，喂，大胆，你什么意思啊？哎，大胆，你要继续这么干，你早晚要捅娄子的，大胆。

0: 给的？谁给的？你说不说？
1: 娘，娘，
0: 你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0: 你说不说？啊，这到底谁给的？别给我嘴硬！你这算不算是抓到你手脖子了？啊！我还就不信了，你要不给他点甜头，人家能给你这个？你说不说？你怎么哑巴了？你不挺厉害的吗？你倒说话呀！你打我呀！你不是会功夫吗？你最好把我打到满街跑，跟大伙说说，你为什么打我？说话呀！
3: 有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我灯自从嫁给你这么些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对我什么样，心里应该清楚。

0: 不中意啊！不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凡是在风头浪尖耍的，好看是好看，可不太稳妥。弄不好一个大浪下来，先砸倒的就是你。我看你还是听王书记的吧。
1: 听他的，主任。 你呀，就是先把狼吼跑。
2: 纸呢？给我拿张纸去。

0: 我考考你们俩。
1: 嗯。
0: 这四个字是什么？
1: 闲牛勿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牛没有事儿别乱串门子。走。

0: 儿子吃的，
1: 狗亏不着嘴，你拿回去吧。知道亏不着，可也得换换口味儿。让你拿回去你就拿回去。还有，以后没什么事儿，你就别过来。
0: 我来的也不贫啊。
1: 不贫也不行。
0: 哎，等一等，你脸怎么了？
1: 不用你管。

0: 兄弟，别在自留地上下死力了。出去倒卖点什么吧。解放以前你不是干过饭馆吗？去买油条吧。现在饭馆油条硬得像棍子，你有炸油条的手艺，买炸油条吧，那个来钱快。
1: 还用你说？炸油条，我上哪儿弄油去？
0: 那就烙火烧。
1: 你家的杠头火烧，过去十里八村都有名。我保你有钱赚。嗯，你说的有道理。
0: 老弟儿，跟你撂几句贴心的话。女人是要打扮的。 自己的女人走在街上，脸上光光鲜鲜，身上穿的体体面面，那是给老爷们长脸。要想女人对你好，光动拳头是没用的。
1: 你这话里有味儿啊！
0: 不用管有味没味儿，以后对邓好一点儿。 打老婆的男人，最让人瞧不起。

0: 哥，吃饭了。他娘，吃饭。哎，哎呀，哎，吃鸡蛋。哎呦，哎，怎么样？
1: 吃饭。
0: 有什么话直说吧。
1: 他娘，你知道我这人心眼小，脾气不好，可我也不是没事发疯。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和牛大胆到底怎么回事？什么
0: 怎么回事？没事儿。
1: 那狗和牛大胆是怎么回事？狗是我儿子，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你和大胆没事儿，那狗和大胆也没关系。
0: 那他凭什么送你东西啊？他送我东西啊，你应该问他，问不着我。
1: 我怎么越看狗和牛大胆长得越像啊？就跟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似的。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还有人长得像你呢，
1: 一说这事儿你就扯别的，
0: 我不会说别的。
1: 行了行了，吃饭，快吃饭了。

0: 等会儿，我琢磨好了，不干白不干，我打算落杠了头卖，到时候你去出摊儿，你看行吗？
1: 你咋突然有这念头了？
0: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下午的时候大胆找过我，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咱也趁这个机会狠搂一把，不搂白不搂啊，觉得行吗？
2: 上房顶撒把草去。
3: 啥？你好意思说你让我上房顶？
2: 我不是腰疼吗？
3: 那我还怀着你孩呢。
2: 哎，我说你这个媳妇儿怎么还这么懒呢？我娘怀我的时候还下地收麦子呢，你这才几个月啊？再说了，你现在怀着孩子更得运动运动，快去。
3: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4: 懒死你得了。

0: 上完了，
1: 上完了，
0: 怎么还漏啊？
1: 房子太破了，上不好。
0: 你上了搞啥呀？这是，哎，别往那放，那漏鱼。
2: 师傅，
0: 谁呀？

0: 大长哥，啥事儿啊？
1: 我还过来帮忙。
0: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什么意思？哪个猪圈养头猪，好好过日子吧。等猪长大了呀，就有肉蛋吃了。看看，
0: 哪来的小猪崽啊？
1: 公社拨给队里的，给农户代表啊，不是每户都有。王书记特别吩咐，要给你一头，啊，等猪长大了。
2: 要这么多，
3: 要这么多，我抽抽好抽，店里找你啊。
2: 行嘞，
3: 哎，见两边。
2: 好，谢谢。
3: 下回见啊。
2: 哦，
3: 您着急，兄弟啊，一个一个来，你要什么哪块这个？
2: 大胆啊，
3: 这个。
2: 好嘞，
3: 大胆。嗯。
2: 哎呦，王书记，你也抽这个啊？
3: 我不抽，你赶紧把这东西先撂一下啊，你跟我到社里去一趟。
2: 干嘛？
4: 又要批评我呀？这有点事儿，赶紧拉回来啊！走了啊！这一开头不要紧，把他铜钱咽到肚子里边。
2: 这市场办得好好的，怎么不让干了？
4: 你跟我急什么？你说，
2: 我怎么跟你说呀？啊？
4: 嗯，人家上头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啊？为什么不让办这个？我哪知道啊？
2: 我就奇了怪了，老百姓都支持的事儿，怎么你们总是跟老百姓拧着干啊？你不是没看到吧？啊，我们这市场啊，办得多红火呀！是，乡亲们的锅里头有了米面，对吧？碗里头飘着油星子，啊？怎么了？看着我们农民日子过好了，心里不舒坦是吧？
4: 你怎么说话呢，大胆？ 啊，问你什么意思呀？啊，说我们领导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没坐在一个板凳上，我不想看你们过好日子。

0: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也不想这样。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上头有精神，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那为什么不让开这市场？我不知道。
1: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甭来管，让知道的来管。
0: 刘大堂，刘大堂，我警告过你，你别给我胡来，那出了事全都你的事儿。
2: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垒完呀？哎，就算垒完了，这猪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3: 我也这么寻思的，可咋办呢？
4: 哎，珠儿，你最近是不是害口害得厉害呀？
3: 啊，吃啥吐啥，你又不是没看见。
4: 你最想吃啥呀？
3: 还用问吗？肉蛋饺子，想得我弯心弯肝的难受。
4: 本来呢，想指望你编的那点东西卖点钱，能包顿肉蛋饺子。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这招就废了。
3: 行吧，
4: 我有办法让你吃上肉蛋饺子。
3: 得了吧，谁信呢？从我嫁给你那天起，你就这么说，活活让我狗咬碎不空欢喜。
4: 这回是真的啊！
3: 你有招啊？
5: 叫我猜着了吧？是不是挨批评了？
1: 挨批评不怕，呲呲牙就过去了。说是不让干了。哎呀，
5: 不让干就不让干，何必扛着呢？王书记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但凡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的，他也不会难为你啊。
1: 这市场好不容易办起来了。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5: 咽不下就含着，别再给书记上眼药了，他也不容易。
1: 不是冲着他，我是想不通，这些年来，咱们农民喜欢的事情，上面他为什么不喜欢？啊，咱们农民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偏偏按着脑袋让你干，这是怎么了？我不管。嘿，
5: 你这人真是，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吗？啊，你非要一条胡同走到黑呀？
1: 我就走到黑了，怎么了？我看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进监狱，我还不怕呢。
5: 你可真是如此不可教养。
1: 你说什么？褥子叫什么？
5: 还被子呢？我跟你啊说不明白，我走了。
1: 你站住。
6: 我
1: 今天你可还没向我请示汇报呢。
5: 你呀，你就胡来吧你。早晚有一天，你得向我请示汇报。
1: 哼，向你请示汇报，想得美。地主的儿子就是地主的儿子，这辈子你也变不了。
7: 到底
8: 天刚蒙蒙亮，我们两口子睡得正香呢，我就听到院子里这猪崽子叫的不是个动静啊！我一咕噜就爬起来出来一看，我的个娘啊！就看这只狼咬着猪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这小猪崽子，一溜烟就跑出去了。这是集体的财产呀、啊！我哪顾得上还？

0: 怕呀，我抄起镢头了就追出去了，我没追上啊。
1: 你们家有院子呀？狼是怎么进来的？
0: 是啊，我也奇怪呀。
2: 这有啥可奇怪的？那当年乔月的孩子还在屋里呢，都被狼给叼走了。这狼啊，他可能啊。
1: 是啊，上秋了，狼也该抓秋膘啊。哎，我说，大伙都小心点了啊。
3: 哦。
4: 真香！
5: 这么吃啊，可惜了了。
4: 别想了，这要是包成肉蛋饺子，那不全村人都闻见了，找死了吧？
5: 也是。
4: 哎，咱都吃了。
5: 好东西不能一下都吃了，剩下的这些抹上盐，埋到地里，等过年的时候包肉蛋饺子吃。想一顿都吃了，
4: 行，
5: 败家老娘。
4: 吃个火烧吧，刚出锅的。
1: 留着卖钱吧，我不缺这个。
4: 咱们这市场啊是越干越大呀，你看看城里人都来了，来的时候啊空着手，走的时候啊驴驼马担，真喜庆。
6: 闺女，哎，给我拿俩。
4: 好。
1: 你没看见吗？城里人都来摆摊来了。现在咱们这市场，给个百货公司都不换。
7: 乡亲，我们是县花民的，上面啊就不说了，你们的自由市场是违法的，需要立即的取缔。交物资是不能买卖交易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
1: 哎，警察同志，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办自由市场？
7: 你们这里有人倒卖统购统销的物资。这是违法的。
1: 那倒没错，这个市场里啊是有那个统购统销物资，可这都是农民的自留地里生产的，你们没有权利取缔啊。
7: 那自留地是国家的土地啊，你这叫知法犯法。
1: 上门又没有说不让办自由市场，你们凭什么取缔啊？
8: 就是凭什么取缔啊？
7: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有话呀跟我们领导讲。
9: 哎，不行，你们没说清楚就不能让你们带人走。
10: 就是啊，
11: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队长有没有违法，自有上级领导，啊，有公安机关来做主，大家不要闹，好不好？啊，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别跟他们闹了，我没事。
12: 大胆，要不你先赶紧走一趟。

0: 好了，牛大胆让警察给抓走了。哎呦，坐下了呢，你不去看看呀？
1: 我早就说过，吃多的都得拉住，再大的胆子也没用。

0: 有大胆同志，把你的问题交代一下吧。我没问题，我交代什么呀？
1: 这是我们副局长，你老实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道理你还是明白的吧？
0: 那是对阶级敌人，对贫下中农，这一套不管用。<笑>同志，这你可错了，贫下中农犯了法也得按章办事。
1: 我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不是你说了算，你作为生产队长，不带领社员好好种地，竟热衷于搞自由市场。据我们调查，你还倒卖统购统销物资黄烟，这就是投机倒把，这就是犯法。
2: 朱书记，我是万春啊，哎，朱书记啊，我跟您汇报个事儿。
3: 你怎么来了？我赶巧路过这儿，骗谁呢？气喘吁吁跑过来了，一副扣都系错了，还说路过。说实话吧，牛队长出事了，我不放心。牛队长是为我们过好日子才被抓进去的，不能不管。我男人出事了，你急什么呀？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3: 拉倒吧。
4: 鬼才相信你呢！你们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看你就是破鞋，呸！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哼，
3: 萝卜缨子掉尿罐子里，还把你这事儿起来了？你男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不打听打听，当年的铁姑娘韩美丽怕过谁？
4: 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这个铁姑娘变成铁耙子。
0: 跟你拼了！姓名，你不都知道吗？还问什么呀？真实姓名。人都抓起来了，还不知道叫什么？你们这活是怎么干的？
1: 严肃点！你这是聚众闹事，必须接受审查。喂。哟。
4: 周书记，哎，我是。啊？哦。我让你胡说八道！我让你看看谁是铁姑娘！你再说！
5: 别说了，你！
4: 谁跟你们？
5: 好好说，
4: 谁跟你们
5: 再打了？快起来！
4: 起来！
0: 把手铐打开。

0: 走吧。
1: 你们把我抓起来，说让我走就走啊？
0: 啊？
1: 大老远的道我怎么回去？从县里到我们乡一天就一班车，早开了。再说了，也过了饭口了呀。
0: 你还赖在这儿了？啊？

0: 不是不走。你说，我问你，回去是不是得坐车呀？
1: 是，路这么远，当然得坐车了。
0: 可车费谁出？啊？
1: 哎呀，你可真是个农民呐你！
0: 哼，这老半天了，你就说了一句没错的话，我就是。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1: 谁是你媳妇儿？
2: 坐好商量，坐好商量啊！
3: 来吧，快上吧。
2: 你回家了，回去吧。
4: 一家子就是一家子，理都不讲。
0: 都给我起来，有事回去说。
1: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

0: 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

0: 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打倒我，你没打倒我，先把你打倒了，叫你找不着北。
3: 小样的，打倒我的人还在娘肚子里转筋呢。我告诉你，咱们家我是地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什么事儿我说了算。
4: 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5: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应该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4: 矢志蔚蓝，深耕南海，建设海洋强国。
6: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知识，你们将来主要从事的这种海洋事业，是直接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关的。
7: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产肉了，我馋的睡不着。要不这样，咱俩去老邱沟，把剩下那些猪肉拿回来，做肉到丸子吃。
1: 哎呀，不行，那你不怕人家闻见了？
0: 深更半夜都睡着了，鼻子也打瞌睡，没事。
1: 行，我听你的。
2: 说，我平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叫你抻楞着来，就是不听，当耳旁风。哼，这回好了，出事了，喝到辣汤了。
3: 人比警察不滚辣椒水，我还饿着呢。

0: 不承认错误，不许吃饭。
1: 不给吃拉倒。睡觉。
0: 哎，你还有心思睡觉啊？你还要不要脸了？你死猪不怕开水烫，实指望你能干出点事业。可你看看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处处跟着领导对着干，在领导眼里你都成刺头了，都没脸在公社露面了。我真是瞎了眼了找了你，要知道你这样我找你干什么呀？啊，有多少像样的追求我，我连眼皮夹都不夹，扒拉来扒拉去挑了你这么个旋头。怪不得老林子说你不着调呢。你还有那个灯。

0: 没了。
1: 怎么没了呢？你上回是不是埋在这儿了？
0: 是啊。
1: 那肉咋没了呢？
0: 是不是？
1: 哎呀，偷吃！
0: 是不是？你
1: 烦死了！把我看见了呢。

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县委工作组的组长张德富同志给大家做指示。同志们，眼下的四清运动是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哎，有的同志问了，这个四清，清什么呢？ 往大了说啊，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啊。那么，往小了说，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其目的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 修正主义出现，从思想里头挖掘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出现新的资本主义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同志们，这个四清运动到底该怎么搞呢？首先，我们让一些有问题的干部

来个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上了楼的必须要洗手洗澡，把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问题洗得干干净净，把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楼。你自己要洗不干净，哎，同志们可以帮他洗啊。经过研究决定，你们公社第一个上楼的是刘大胆同志。好了，现在同志们可以帮他啊洗手洗澡。

0: 怎么，大家的态度都不积极啊？啊，在座的可都是党员干部，啊，我希望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啊，要有出色的表现。谁来啊？
1: 我说几句。如果没认错的话，你叫韩美丽，而且还是牛大胆的媳妇儿，是吧？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吗？韩美丽同志这觉悟是值得表扬的，在是非面前，她不念夫妻之情，主动请求为牛大胆洗手洗脚，好的很呐。韩美丽同志。
2: 你说吧。前一段时间，牛大胆同志表演得很充分，他不顾领导和革命群众的阻挠，大张旗鼓地搞自由市场，还有什么庙会，这种行为就是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能答应，我要求组织给予严肃的处分。
3: 马仁礼同志，啊，你说说你的看法，哎，那好吧，那我就说两句。嗯，这个牛队长搞自由市场的事情啊，我是知道的，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搞，他也说明了目的。 那无非就是响应上级号召，要把经济搞活，用心是好的，搞活经济有很多种方法，他这个方法就有待商榷。但是，一条原则是不能背弃的，就是千万不能忘了阶级斗争。那前一段时间呀，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列宁在十月》，那就很受启发。列宁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很能说明问题。他说的是什么话呢？我给大家学一下：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列宁同志说的多好啊！啊，对了，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情节非常打动人心，这个情节就是说呀，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越扯越远了啊！你这种割血挠痒的批评啊！
4: 不利于牛队长称人错误，你这叫批评吗？啊，批评就要上纲上线，哎，你这完全是拿一个热毛巾给他擦屁股。
5: 行了行了，你别擦了，不是，你别说了。对不起，我没水平。你不是没水平，你很有水平。那天在赛事会上，你做的诗，不写得很好吗？啊，张某先生。
6: 我们马队长的诗歌写的确实有水平，那麻雀的案子现在不是翻过来了吗？
1: 牛大胆儿，你少说几句啊！你现在还在楼上呢，什么时候下楼是我们工作组说了算。
5: 在楼上怎么了？你不让我下来，我跳楼。
1: 好，这是他说的啊！我现在代表工作组宣布啊，撤销你大队长的职务。

0: 张县长，这的职务好说，但是什么啊？马人你不是很有水平吗？让他代理。
1: 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不能当队长，我当不了。
0: 让你干你就干，让你下来你就下来，啊？哦，对了，我听说你过去老向牛大队长请示汇报是吧？现在这规矩改了，他向你汇报。好了，散会。

0: 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风暴，正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1: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的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2: 赶紧把孩子带回去，我正忙正事呢。
3: 孩子发烧了，非要找娘。
2: 他说要找我，又带他来找我。爹怎么当的？
3: 什么？我这爹怎么当的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这娘怎么当的？
2: 赶紧把孩子带回去。
3: 看把你给精神的，跟打了鸡血似的。你这家还管不管呀？
2: 有事回家说行不行？
1: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4: 娘，
2: 买花，娘再说最后一句，就说一句啊，说完娘就陪你玩，乖啊，乖。
1: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革命派，
4: 回家。
1: 有你们爷俩在这搅和，我这工作没法干好。
5: 老牛，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以后正事多着呢，过两天我就要去大寨参观学习了，你得学着带孩子。
3: 哪有老爷们带孩子的呀？
1: 我们是什么家庭？
3: 贫下中农啊。
1: 我是什么人？
3: 卖花他娘啊。
1: 行了行了，跟你说不明白。哎，落了一条通知呢。
6: 广播一条通知，有孩子的人家注意了啊，适龄儿童都到公社卫生院给孩子打疫苗，革命下一代的健康千万不要耽误了。
1: 我再说一遍啊。来来来来，不哭不哭啊，
3: 动不动就打针，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1: 老牛啊，你这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你这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你要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你说运动一开始你都干了些什么？带领着社员把挨批斗的周义虎给抢回来了，藏在二爷爷地里仙儿家里边，你藏就是一个多月。这老爷子也是老糊涂了，葱花大饼把个走资派养得白白胖胖的，你说你胆儿多大？要不是我上下活动。

0: 说你个小队长，早就挨批斗了。
1: 不管他什么派，我就知道他是麦香岭穷人的朋友。朋友有难了，我不能不管。
0: 你这叫跟走资派同流合污，你知道吗？啊！你再这么下去，你早晚要栽大跟头。
1: 栽跟头我愿意，我牛大胆横竖就这一块了，看着办吧。
0: 行了行了。带孩子打针去吧。
1: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我都忙成这样了，就不能帮我分担一下？
2: 爹。爹。

0: 大伙儿都看看老影，认清自己的辈分吧。二爷爷，这辈分大家都清楚。您今儿怎么突然想起这出来？
1: 这不，又搞运动啊！原以为折腾两天就完了，现在看来刚点上蜡烛。有一条啊，不管运动怎么搞。 咱们自己家门里的人，不许窝里斗。谁要是不遵族规，族人不容。
2: 二爷爷，您放心，谁要干出那种缺德的事情来，绝饶不了他。嗯。
3: 大胆啊！我要特别嘱咐你一声，管好自己家里的，别让他起幽蛾子。
2: 哎，记性了。
4: 二爷爷。
0: 那咱还用起个誓不？不必了。咱们老牛家的人没有孬种。我刚才说过了，这场运动刚点上蜡烛，不知道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儿互相帮衬着，把路走好吧。
5: 报告吧，老刘头，谢谢你啊！哎，
6: 你等等，你有什么事儿？说话你没听见？
5: 你这没声没呼的，我知道你叫谁呢？
6: 白花娘，我……
5: 你这是跟领导说话吗？我没有革命职称啊。
7: 那怎么说呀？叫我韩副主任。韩副主任。上课了，走吧。你连点水都不烧。
6: 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呀？行了，马上说。老韩，咱们俩的事儿我
5: 叫主任。

0: 辛辛苦苦开会回来，喝口水没有，想吃口饭也没有。你成天在家干什么？
1: 我个老爷们儿，起码也是个队长，我有我的事儿干，我还伺候你啊？
0: 你现在是小队长。
1: 小队长他也是队长。
0: 别忘了，没有我，你连个小队长都当不上。别啰嗦，做饭去。

0: 你个娘们家的，不在家好好伺候男人，孩子过日子，撒个蹄子到处瞎跑，你还叫我给你准备吃喝？这是过日子的正道吗？
1: 我这叫瞎跑吗？我现在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乡村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这么说就是污蔑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
0: 告诉你吧，啊，我这个人还就不怕批判打倒。打倒我，你没打倒我，我先把你打倒了，叫你找不着北。小样的，打倒我的人还在娘肚子里转筋呢。我告诉你，咱们家，我是地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什么事儿，我说了算。
1: 你他妈去！

0: 多少年不用的破玩意儿呢，在那摆弄啥呢？
1: 修理修理，兴许能用得上。
0: 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我算是倒了霉了，这运动一来，我成了黑五类家属了。不光是老师干不了，那学生们还每天追着屁股后面喊我地主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心里没数，你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你是黑五类，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韩主任都已经找我谈了话了啊，让我在家好好对你进行改造，定期还要向他汇报你的改造情况。我得重新给你立个规矩。首先啊，你得好好劳动。从今天起，洗衣服、做饭、看孩子的事儿就都归你了。
1: 嘿，
0: 你黑什么黑呀？做饭去。

0: 别睡了，起来，我跟你说个事。
1: 爹一声妈一声的，烦死了。那正好梦见在天安门等着检阅呢，什么也给搅和了。什么事儿？
0: 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我怎么都觉得配不上你。
1: 咱们离婚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正忙，没时间跟你扯这个。
0: 整天疯疯癫癫的，也没看你蔫不蔫什么呀，刘大胆。
1: 别心里没数，你这些年一直提拔不上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你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0: 这路还用看吗？咱们现在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还用看路？
1: 否，你错就错在这儿。人生的大道上，前面有许多的三岔口。 我看你呀，放着阳关道不走，专门走那黑胡同。你看看人家大寨，人家大寨的当家人是怎么干的？
0: 怎么干的？
1: 哎呦，你呀，不读书不看报，吃饭干活。

0: 我睡大觉，成天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早晚要走修正主义的道。人家大寨的当家人，领着群众三战狼魔掌，修梯田，毛主席都表扬了。现在报纸上怎么说的，不知道吗？
1: 怎么说的？
0: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不能放松，一抓就灵。
1: 嗯，灵，特别灵。哼，你看你整天上蹿下跳的，给个活猴子都不换。
0: 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帝、富、反、坏、右，包括马仁礼，那都是冬天里的大葱，叶黄根烂，心不死。哼，阶级敌人成天在阴沟里抻胳膊撂腿打猴拳，我们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睡觉的时候要睁着一只眼睛，竖起一只耳朵，时刻要听到阶级敌人的咬牙切齿声。
1: 啊，因为你别吓死我。哎呦喂，睡觉时还睁只眼立只耳朵，那不成狗了吗？
0: 就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放屁拉骚的话，句句都在纲上线上，拿出一句都够批判你的。我也就是看在咱们两口子的份上，我不给你往外捅，捅出去啊，你哭你都找不着坟头。
1: 嗯，我可得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大明儿起啊，我给您立一牌坊，天天供着。
0: 找死啊你！
2: 都汇报完了。
3: 完了。哎，韩副主任，请指示。地主后代马仁礼洗耳恭听。
2: 马仁礼呀，你现在已经被定为黑五类了。以后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听到了吗？
3: 是是。不过韩副主任，给我定什么那是你们的权利，接受思想改造我也没意见。只是，我不承认我是黑五类分子。
2: 你不承认不行，你爹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你不是黑五类谁是？
3: 是，是我家庭成分是地主，可我是地主的儿子，我不应该挂到黑五类里头去啊。
2: 你要不是黑五类，我们麦香大队不就没有阶级敌人了？
3: 没有就没有呗，总不能硬拉来一个充数吧？哎，我可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
2: 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唱反调。既然承认是地主的儿子，你就得承认你是黑五类，没听说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洞，你就是老鼠的儿子。
3: 韩副主任，您是在宣传反动的血统论，这已经被批判了。你说别的都可以，我都愿意听，你要说这个我可不跟你沟通。
2: 给我闭嘴！
3: 不能让我说话吧？再说了，据我所知，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都是地主出身，这个有据可查。远的不说，您就说近的吧。我舅那将军，他们家就是地主，那您总不能说他是老鼠的儿子吧？
2: 老一辈革命家是谁？你是谁？你能跟人家比吗？呀，真是胆大包天了。
3: 不是我胆大包天，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2: 我让你闭嘴！宪法是保护人民的，不是保护你们黑五类的。再给我胡说八道，我就关你的牛棚！
3: 别闭嘴，我闭嘴。

0: 看来我这根儿啊是挣不过来了。哎，一有运动肯定落不下我。哎呀，不秃噜一层皮啊，誓不罢休。感觉怎么样啊？
1: 什么感觉？
0: 和我汇报，和跟我们家那口子汇报，感觉不一样了。还是跟你汇报舒坦点。哎，你说你们家那口子那张脸，就跟那驴粪蛋被霜打的似的。 黑一块是白一块，那眼睛就跟在炼丹炉里炼过似的，通红通红的，那嘴啊就跟在大粪沟子里头呕了似的，又骚又臭，见着我啊是，哎呦，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不把我弄死呀？誓不罢休。
1: 就是，就是这么回事。
0: 哎，挺佩服你。啊，你说你和你们家那母夜叉，在一被窝子里头滚了那么些年。
1: 你就能受得了？和你一比啊，我在家算舒坦多了。赶
0: 上这时候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那套歪理，拿他没办法。哎，人呐，没上过火焰山，也不知道什么叫风凉；没吃糠咽菜，不知道驴肉火烧是人间美味。
1: 没错，没吃过韭菜盒子，不知道打嗝呛鼻子。哼，
0: 要不？
1: 回家跟我们那口子商量商量，啊，从明儿开始我代表他，听你汇报。这事儿能成？那我说能成就能成。可是就得，啊，
0: 哎，你又想说什么？
1: 你们家那个九个金条凤，能不能搞定？
0: 就在哪儿？ 不是你这是落井下石，是敲诈。
1: 我怎么落井下石了？再说了，我就是敲诈，我敲诈的也是黑五类分子。
0: 你当初也倒霉过吧？你不是还得天天跟我汇报吗？我难为过你吗？不是，你说你现在你想干什么？
1: 我就是想要金条，你给不给吧？
0: 你这不是逼着姑子找和尚吗？
1: 那是因为姑子跟和尚眉来眼去，让人怀疑上了。
0: 跟这人说不清楚，要不这么着吧，先欠着。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这笔账记下了。我去，来，掉头。你说你，那你搭把手啊。哎，等会儿。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一物，不脏手。 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皱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3到34摄氏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多云转晴，23到33度；泰安晴，22到34度；菏泽多云，21到32度；枣庄晴，25到36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5到35度；日照阴转多云，26到34度；青岛多云，28到3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潍坊多云，26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晴，24到32度；东营晴，25到30度；济南晴，23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达，说走了，到底说走没有啊？
1: 金条带来了吗？这不说好了弃暗着吗？那就是没躲。哎，你这。
2: 新兵豪情中，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感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
8: 是龙江剧的魂，真个神女士，冯先生在外面编起一出，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3: 梅展芳华，
9: 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
3: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13: 华起大家好，
14: 用剧目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结果，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前一个时期，我们队里有一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被一个阶级敌人拉去吃吃喝喝，阶级敌人还用20斤小麦向这个青年换了19斤3两大麦。大家教育这个青年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毫不在乎地说，吃吃喝喝是生活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吃吃喝喝真是生活小事吗？绝不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不但有钢弹的硬打，更多的是糖弹的软攻。他们往往从我们生活上首先打开缺口，俘虏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从而妄图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和敌人一起吃吃喝喝，这说明已和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2: 等会儿，
1: 久而久之，
2: 让你娘先吃。
1: 就会和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为敌人说话。
2: 韩副主任，
1: 被拉下水。
2: 您先请。
3: 你就知道吃。
4: 你听，
3: 说的。

0: 怎么那么对？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这说的就是你。
1: 你什么意思？
0: 你做这么多好吃的，目的是什么？嗯？没有好好想一想，心里有鬼吧？阶级敌人鱼肉吃不了，宁可坏掉，也没有给我们一口。我们有些贫下中农，活活饿了，他们也没有看。
1: 我没做饭啊，你一摔盆摔碗的。
2: 拉我们吃喝，这不是
1: 我做了饭，你怎么又弄出个阶级斗争来呀？
2: 过去，
1: 那我看你干脆跟阶级斗争过得了。
3: 你要再说这种放屁拉骚的话，别怪我不顾夫妻情面。
1: 我就说了，怎么了？我还不想过了呢。
3: 你不过你吓唬谁？我韩美丽不是吓唬大的。枪林弹雨，我给解放军送过粮，治山治水，我抡过大锤，见过世面。
1: 你见的世面再多，你也是我老婆。怎么了？看来老子说的话一点没错，老婆就是不能惯，他妈越惯毛病越多。你呀，你什么都不缺，你就是缺一样东西。我今天非革你的命不可。
3: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揍你。
3: 呵，你反天了你！动手试试，让我开开眼。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刘大大，你干什么？

1: 你真动了杀心了！反革命茅坑里的石头，要朝要要，不过了，散会！张主任，我们公社哪有这方面的人才？啊，是是是，是，革命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一切都要依靠革命造反派，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啊，还有什么事儿？
2: 您放心，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绝不走过场啊！
1: 好，好的，哎，再见，张主任。
3: 说说吧，
1: 怎么就非得要离这婚呢？
3: 我先说，你这怎么说呢？这不是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俩就三天两头的拌嘴。自从那县里姓张的把周一虎书记打成了走资派，夺了权，乡亲们看不过，不服，就跟我一起到县里，把周书记呢接到了村里躲难，啊，后来又被抢走了，我就被打成了保皇派。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啊，就跟我彻底翻脸了，天天训我。
1: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那大胆啊，你这事做的的确有些鲁莽。
3: 啊，鲁莽不鲁莽，咱另说着。我就觉得我跟不上他，人家那脚底下踩的是风火轮啊，嗖嗖的呀，你跟不上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你脱了鞋你也跟不上啊。
1: 这跟不上也得跟，啊，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问题。
3: 我不是不跟，这娘们儿章程太大了，人家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那儿练过，得了一双火眼金睛啊，还了得了，还会七十二变呢，哼，就差翻跟头入云了。
4: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别以为我听出话味儿来，说我是孙猴子。
3: 你那可是你自己说的。
4: 我为什么训你？因为你拖我的革命后腿，四条牛腿跑不快，还不让我跑。你问问广大革命群众，能答应吗？

0: 还有，他说我是县革委会张主任的马前卒，急先锋。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马前卒，反潮流的急先锋。
1: 来，你给我坐下。张嘴闭嘴，姓张的，你不提姓张的还不来气呢？什么玩意儿他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底细啊？他爹是旧社会跳大神的，他娘给人拉皮条，他本人也不学好。土改的时候化成，把他差点化成二溜子。凭着能说会道爬上去了，你偏偏跟着这种人跑，你能有个好吗？
0: 牛大胆，不许你污蔑革命造反派！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吵别吵别吵，啊，小甘同志，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话好好说嘛，啊，这也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行了，你们的问题呢，我大概也都了解清楚了啊，没有什么根本上的矛盾。是吧？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呢有一点看法上的不一致，所以这个离婚的理由不成立，啊，我不同意离婚。你们呢还是要相互理解，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
0: 离婚是他提出的。我听主任的。
2: 好。好。大胆啊，表个态。
1: 你反对，那我还有啥好说的？
2: 那就好嘛，啊，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哎，大胆，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跟韩副主任交代一下啊。

0: 小韩同志，小韩同志，别生气了啊！两口子打架嘛，床头打破了，床脚和啊！行，咱说正事儿。现在呢，上面正在抓文艺工作，啊，刚才张主任来电话，布置了新的任务，每一个公社都要出样板戏，参加县里的文艺调研。咱们公社呢，就你们大队的文艺人才多。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代表咱们公社去县里参加调研，所以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请领导放心，就是孩子死了，日子不过了，也坚决完成任务。
0: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哎，还有个事儿啊，这个破四旧立四新，咱迈乡里啊得带个头，得抓点行啊。
1: 要大张旗鼓的破，大张旗鼓的立，哎，一定不能走过场。
2: 主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1: 哎，好，好的。哎，但是我还得提醒你一下啊，这个乡亲们呢也都不容易，啊，有时候对待乡亲们这些旧想法，啊，旧观念、旧做法，咱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千万不能干擦人家锅、逼人家上吊的事儿，啊！

0: 你们这是啥革命活动啊？
1: 我最喜欢革命活动了。
0: 有革命活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是吧？
1: 太懒，没见过比他更懒的。
2: 就是，
1: 大伙儿听我说，大队有了新的任务，排练样板戏。

0: 回头啊，排练好了，代表公社去到县里参加调研。
1: 哎，潘主任，给工分吗？
0: 一分不少。
2: 可咱不会唱京戏啊。
0: 唱会唱的吕剧。明天我来分配角色。
1: 慢走啊，韩主任。
0: 都别吵吵了。讨论一下，怎么安排角色？
3: 韩主任，我觉得这个乔月长得又好看，唱的也不错。他演李铁梅吧，
4: 哎，这个行啊，这合适。
0: 不行
3: 啊，为什么？
0: 李铁梅能嫁给地主的儿子吗？小壮儿
5: 啊，
0: 你是贫下中农的女儿，爹娘又献身革命，你本人又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李铁梅救你了，
5: 啊！哎，不行不行不行，还说我不行，我嗓子不行，我哪能唱戏啊？不行，
0: 李铁梅的嗓子就好吗？救你了，别推辞。请演李玉和。
6: 我演，他都演李铁梅了，我还演不了李玉和啊我。
5: 傻子。
7: 你别走了，咱演李玉和。那得先把那牙拔了得，你看这大好牙，你
5: 行啊，主任，那他要演李玉和，他不成我爹了吗？那不乱了吗？
0: 这李铁梅跟李玉和不是亲爷俩，没关系。
8: 就是
0: 李奶奶谁演？俺演。
9: 不像不像，他打他的。
10: 李奶奶是不是年龄大的呀？主任，看我行吗？
0: 就你了，
10: 定了。
11: 那我可是长辈啊。
0: 行了，正面角色都齐了啊，现在看看谁演坏蛋鸠山哥王连举。
6: 哎，夏老尹演，夏老尹长得像王连举。
7: 王连举是坏蛋，我才不演。
0: 都是革命工作，不许挑肥拣瘦的，你演最合适。
7: 报告，报告韩副主任。
12: 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了？
12: 都是革命工作，啊！王连举是干革命的吗？
0: 我说的是老尹。
12: 你不是让他演王连举了吗？
0: 那是两码事儿。
12: 两码事儿，那你刚才为啥说乔月演李铁梅？啊，那就等于是李铁梅嫁给了地主子弟，那你这不是在散布反革命言论呢？啊，对不对？
6: 对，
12: 这就得进行革命大批判。得进行革命大批判了，啊！我说对吧？
6: 对对对，
12: 进行革命大批判，
6: 批判
12: 反革命言论，这你公开场合还行吗？
13: 大胆，大胆，大胆，
14: 走了，大胆，大胆，
13: 怎么走过去？
0: 大伙儿都看见了吗？这个人就是来瞎捣乱的，都别理他。老尹。不是干革命工作，也不能挑肥拣瘦。哎，
12: 韩主任，你不是一直让我们都干革命工作吗？啊，这个演王连举，他不就是干反革命工作吗？
0: 王连举就是反革命啊。
12: 那我不演。
0: 不演不行，扣你工分。老干棒，你演鸠山。
3: 韩主任。你看我跟夏老尹这干的都不是什么好活，能给加点工分吗？
0: 行，你们俩受委屈了，可以考虑加点工分。
15: 哎，
16: 韩主任，那我跟壮儿跟金花嫂，我们演好人都不给加工分，那么演坏蛋的给加工分，这叫什么事儿啊？
17: 就是，
16: 我们不干啊。
17: 对呀、
16: 啊，
0: 你这个同志就是觉悟太低。
5: 哎，韩主任，你这话不对了。那哪能让革命同志吃亏呢？
17: 那你心里能好受吗？是吧？
18: 对，对，
0: 是吧？你别跟他计较了，我头疼死了。行了，你们演正面角色的，我会考虑给你们补偿的。

0: 韩主任，你看我演其他角色行吗？跑龙套也行啊。我不要工分儿。
1: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0: 乔月心里不好受了，哎呀，我看着怪可怜的。活该，谁叫她嫁给地主的儿子？
1: 韩主任，话不能这么说，你呀还得感谢人家乔月，她要不是跟大胆离了婚，哪能轮着你呀？
2: 就是，
3: 我呸！谁嫁给牛大胆谁倒霉，我还一肚子冤屈呢。

0: 大大，说走了。到底说走没有啊？金条带来了吗？
1: 这不说好了，欠着吗？那就是没躲。
0: 现在是韩美丽主事，她不让你们家那狗子上。
1: 我有什么办法？哼！我看你啊，不见兔子不撒鹰，那这事就彻底没指望了。祖祖辈辈当农民在地里碰屎，哼！农民扔了农活都改唱戏了，疯了，我都疯了。

你以为我真给你要金条啊？我是怕那东西让人家搜出来，你就彻底完蛋了。好好想想，放在哪儿了？ 不到时候，千万别把它拿出来了。

0: 娘们儿，你动
1: 干什么？我告诉你，这要是来破四旧，这个就是惹祸的根苗。听我的，烧我！
0: 哎，你不能烧！
1: 你听我的没用，
0: 弄坏了！哎，看看，弄坏了咋整？
1: 把我摔这样，连管都不管，是不是？那画是你亲爹呀、啊，你供着他吧。站！这架势的，真舍不得，是吧？
0: 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这好好的画烧了多可惜呀、啊！
1: 你要实在舍不得的话，给他找个地方藏起来，别在那明晃晃的挂着，看着让人心慌。赶紧的。
0: 成，听你的，藏起来。
2: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非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比亲眷还要。

1: 你还能干点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整天伺候你跟伺候奶奶似的，饭端上桌，菜喂进嘴，白天给你洗衣服，晚上给你捂被窝，夜里还给你倒尿壶，就差给你擦屁股了，你还不一不饶的？你想干什么呀？我就是因为你，要不然我早过了好日子了。
2: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黑五类，我出门能抬不起头吗？现在还样板戏都没我的份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跟了你，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1: 当初你可是找的我。
2: 你嘟囔啥呢？
1: 没嘟囔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离婚的事儿，早做打算吧。

0: 咱们村破四旧的风早就漏了，现在大家伙都老实了不少，说话嘴上都有把门的，而且家里的旧货都不见了，这事不好弄啊。你说，咱们这儿谁看起来神神叨叨？小壮，小壮算吗？小壮。
1: 小壮就是嘴碎话多，顶多算个没头脑的碎嘴子。
0: 老干部，他拿着个磨刀石，成天跟着大闺女小媳妇忙活，他这样的，算不算神神叨叨的吧？
1: 你呀，还真是个生瓜蛋子。 老干部那多大岁数了，他围着那大姑娘小媳妇儿的，他就是想跟人套套近乎，闻闻人身上的味儿，不算神神叨叨。哎，
0: 那你看地理仙儿怎么样？
1: 对呀，地理仙儿，那个老家伙。 整天眯缝眼看人，动不动拿个破拐杖还在地上画圈儿。我们家老牛一有事就往他那跑，逢年过节还拿着贡品说要到他家去拜拜祖宗，这不就是搞封建迷信吗？
0: 是，
1: 哼，就拿他开刀了。
0: 不是韩主任，那这样好吗？那可是你男人的亲二爷爷呀。
1: 革命不分内外，这哪里有四旧就往哪里破，新疆老子也不例外。走，看看去。
0: 哎。

0: 大家的，你找啥呀？你没睡呀？哼，少觉啊！哼，没睡不说话。就是少觉啊！嘴长在我身上，我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
1: 你来干啥来了？看看你，一把老骨头了，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近啊，不顺心啊。
0: 哦，为了啥事儿啊？我们家老牛最近满嘴的火药味儿。 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我寻思着，他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这个不省心的东西，你把他叫来，我问问他。我觉得不那么简单。我寻思，是不是我冲撞了祖宗？我想到你这儿来拜拜祖宗。哼，
1: 我这儿哪有祖宗啊？
0: 祖宗都在天上看着呢。哎，我记得我们家老牛说，你这不是有牛家的老影什么的吗？啊，你拿出来，让我拜拜。
1: 这没影的事儿，你也信呐？那前些年一到逢年过节，这老牛就拿着贡品说到你这来拜拜祖宗。
0: 怎么回事儿？那是你家老牛啊，孝敬长辈，来看望我。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这儿没有牛家祖辈留下来的东西了？哈哈，
1: 要说没有，那是假话。什么？拿出来我看看。这根拐杖啊，传到我这儿。 已经200年了。祖训说，这拐杖不打天，不打地，专打小人。你信不信啊？信。哼，我走了。 把门口那些人都带走。
2: 我这里没有鬼，用不着门神。哎，大胆！哎，大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啊？哎，你聋了啊？你装没听见是不是？
3: 我有急事儿。
2: 干嘛去啊？你先跟我说说。
3: 今天打死个臭娘们，我改姓马。
2: 姓马好啊！哎，那咱们就是一家了哈。谁跟你一家呀？啊！我就是改姓马，我也是无产阶级马。怎么说你也是剥削阶级马。哎，我告诉你，哎，站！你再拦住我，我对你不客气，你信不信？哎呦，你真打我！哎，你没了你啊！好啊，马二林，你还真动手了啊！哎呦喂，淮阳团回来了是怎么着？啊？
4: 告诉你，我今儿就不让你从那儿过去。我看是淮阳团回来了啊！替着黑五类来抢药了，是不是？啊，起来！哎，刘大胆，你们俩松开！松开！刘大胆，给我松开！啊！你打死我呀，刘大胆！
2: 没事吧？啊，慢点！哎呦，你下黑手啊你！
4: 哎呀，行了，别在这丢人了，找个地方说话。啊。

0: 你还真想出去闹事儿啊？今天要不是老马托人送信给我，你就捅出大祸来了。
1: 韩美丽是什么人呢？真打了他，进局子不说，关你3年5年那是轻的，殴打革命干部那是现行反革命罪，闹不好就把你咔嚓了，懂吗？
0: 老马说的对，大胆，有些事情啊，该忍还得忍。
1: 皓月呢？啊，姑姐带孩子，看人家排样板戏去了。那这下，咱们就好说话了。嗯。哎呦，
0: 大胆儿，你刚才呀用的劲儿还是小了点儿，你怎么不一棒子把我打死呢？
1: 就是，哎呦嚯，哎呦，我这屁股也都快2半了，哎，你说你这浑身牛劲。
0: 谁扛得住啊？哼，牛啊也是疯牛。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0: 你干什么去？找那疯娘们算账去。大胆儿，你别板着驴顶亲嘴，不知道乡愁啊！你先把天捅个窟窿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要从这儿出去了。从今往后，你走东我走西，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2: 我不是也让那臭娘们给气的吗？
0: 我看啊，你还是跟人家感情深，我怎么没把你气成这样啊？我要真把你气成这样了，我也就知足了。

0: 梅花。
1: 娘。
2: 娘，我饿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7: 父母上

0: 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7: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
0: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6: 坚信我们京剧，
1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8: 这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1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3: 华师大家好，
1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4: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6: 好的，
25: 去吧。
27: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1: 大冒险。

0: 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呀，你多叫点人啊，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我只要一喊你要干什么，你们就出来抓人。啊什么？
7: 你有不同意见吗？
8: 没有，韩主任，我这就去安排。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13: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应该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12: 矢志蔚蓝，深耕南海，建设海洋强国。
14: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知识，你们将来主要从事的这种海洋事业，是直接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关的。
15: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1: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
17: 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黑井川线400-668-3636。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怪你爹，整天在外面瞎转悠，家里边是指望不上他了。你们说，我们家那臭娘们是不是吃饱撑的？在家他对我怎么使劲都行，现在欺负到我们牛家老辈身上了。这口气我能忍吗？
1: 是客人，孰不可忍？坚决不能忍。
2: 马仁礼，你干什么？你这是火上浇油啊！
1: 嘿，我说不能忍。 也没说怎么不能忍呢，嗯，那个臭罐子倒来倒去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别着急呀，听我慢慢道来。哎，对付韩美丽这种人，你接着说呀。
3: 啊，哦，还有啊，进了腊月门啊，就得祭拜祖。
4: 以往呢，都是正月初一大张旗鼓的祭拜，眼下形势不允许啊。哎，那我的意思呢，咱就得提前拜，秘密的拜。哎，哦，对了，要事先联络好了啊，外姓人和女人那一律不能参加。哎，再有呢，我们马家今年就不拜了，谁让我们家出了个地主呢？哎，免得让人抓着。
3: 如果没事儿的话，那我们再接着办啊。大胆，这事儿你一定要瞒着你老婆，不能让他知道。如果让他知道了，那就出大事了。
2: 不是你这么半天，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

0: 不是我说你们，我忙着破四旧，把排练样板戏的任务交给了你们。都多长时间了，还排练不好？看看人家大寨的老百姓，啊，三战狼窝掌，战天斗地，什么苦没吃过？到底是把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再看看你们，唱个戏都唱不明白。
1: 韩主任，社员们都顾着种地，说不种地就吃不饱，吃不饱就没力气唱戏，所以我都跑了。
0: 都是托词，种地难吗？吃饱了难吗？有了大寨精神，这都不是难事儿。

0: 明天一早把人都集中起来，亲自上阵监督。
1: 韩主任，韩主任，韩
0: 乔月，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1: 我有事找你。
0: 这里是开重要会议的地方，家里家外的小事就不要到这里来说了。
1: 有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0: 你娘活了以后又去哪儿了？
1: 开会去了。真的？嗯。他跟你说的？嗯。那后来还有谁来过？曹月婶子来找娘了。真的？嗯。啊。得给你做饭去啊。嗯。你听清楚了？
2: 清清楚楚的。
1: 这么说，他们最近就要烧香火拜祖宗了。
2: 你家的跟我家的，就是这么商量的。

0: 不对呀，乔月，这哪有媳妇背着自己家男人，胳膊肘往外拐，丢炮往里揍的？跟我开玩笑呢吧？
1: 我哪有那闲工夫呀？我不这么干行吗？满人里被打成了黑五类，我成了地主婆娘，抬不起头啊！你说你们拍样板戏，这李铁梅是不是我最合适？
0: 这倒是实话。
1: 可我尽管有这特长，也想为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出把力，我蹦高我也够不着啊！我。
0: 哎呀，乔月，不是我不让你上，你说你要上去了。没有办法跟上边交代呀，
1: 韩主任，我特别理解你。别看你面上对我挺冷淡的，但我知道你心里是疼我的，你也是没办法，对吧？
0: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这人呐，就是冷面热心。
1: 谁让我瞎了眼嫁给了地主的儿子？可我不甘落后，我要进步。
0: 好啊，你要是检举有功啊，我就给你向上面汇报，说不定能给你争取在样板戏里争取个重要角色。
1: 饰演李铁梅吗？
0: 有可能啊。
1: 小壮呢？他不会有意见吧？
0: 他好说，就说他身上有伤疤，怕扮相不好，影响英雄的形象，谅他也不敢有什么意见。
1: 哎呀，汉主任啊，你真是我的贴心人，是我的姐姐姐妹。从今往后啊，哎，我跟定你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高举红灯打豺狼，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0: 说得好，坐下。
1: 哎，
0: 我跟你说吧，最近呢就要清理阶级队伍，像你们这种外乡来的都要搞外调。哎，你的家庭出身没什么问题吧？
1: 绝对没问题。
0: 你生父是大财主，你妈妈的情况我不了解。你妈那边还有什么亲戚没有？
1: 好像有个舅舅，我早就没联系了。
0: 那得查查。
1: 不用查，我舅舅解放前就被抓壮丁了，后来一直都没消息，听说已经死了。
0: 听说不行。说不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了呢。
1: 绝对不可能。

0: 吃饭了没有？上哪儿吃去啊？哦，要是没吃啊，正好，我给你烙了葱花饼。哎呦，你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只要能把天照亮了，庄稼能长好了，哪边出来都是太阳。 洗澡吧。你
1: 这是有什么想法吧？
0: 您都造反了，我还敢有什么想法呀？
1: 说的是实话。
0: 哎呦，咱不啰嗦了，好不好？水都凉了。

0: 大胆啊，结婚这么多年，刚结婚的时候还能洗得上你烧的热水澡，可今天的事儿，我真没想到。
1: 你要是喜欢洗啊，以后我天天给你烧。
0: 松花饼还热着呢，边洗边吃，可舒坦了。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1: 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好了好了，我洗完再吃，先放那边吧。啊，商量个事儿。
0: 你说你这么忙，啊，以后马上你那个请示汇报啊，你还是交给我得了。嗯，真是顾不过来了。好吧，大胆。啊。今晚早点睡吧。 好久了，我太忙了。
1: 忙点好，继续忙。

0: 忙活一天了，还真累了。大胆，
1: 哎，
0: 以后在家别叫主任，听着别扭。当你说当着主任的面，你不让叫我主任，我这心里更别扭。
1: 随便吧。
0: 使点劲儿！哎呦！啊！你要掐死我呀！你要使劲儿，能不能？哎呀，行了，不念了，睡觉。
1: 唐副主任，我听咱家闺女说，那乔月找你了。是吗？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他没找你。
1: 我哪有功夫理他？样板戏排了个乱七八糟，
0: 哦，
1: 抓都抓不过来。
0: 也是。哎，你要我说呀，韩副主任，你可得注意身体。这革命的路，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走完的。
1: 怎么走不完？
0: 啊，
1: 那要看你用不用心，卖不卖力，一天等于20年，大踏步向前就能走完。
0: 哎，说的真好。韩副主任，那我说真的。

0: 我那个最近呢，我真是想跟你汇报汇报思想。
1: 哼，
0: 就这两天吧，我老做梦，咱们老祖宗找我来了。
1: 找你干什么？
0: 说我不孝，生气了。说这么多年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媳妇来见见我呢？
1: 你媳妇就在这摆着呢，你不带我去见，那你怪谁呀？
0: 赖我，这都赖我。要不咱们这么着，咱们明天去见见老祖宗去。
1: 去哪儿见？
0: 到时候你跟我走就行了。
2: 哎呦，还是个领导啊！
3: 嗨，一个馆长算什么官儿？
2: 哎，坐坐坐，
1: 同志，喝水喝水。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找我有事儿？
3: 听说你们家有一幅仕女画，我专程来想看看。
1: 同志，您是来破四旧的吧？
3: 哦，我可不是破四旧的，正相反，我是想看看这画是不是文物，有没有价值。
1: 没什么价值，文物店的人都给看了，说了不值钱。
3: 嗯，那可不一定，也许他们看走眼了呢，还是拿给我看看吧。
1: 好。
2: 别忙啊，胡同志，要照你这么说，要是这个画真是有价值的文物，得有个说法吧。
3: 这你放心，要真是文物啊，我们不白拿你的，我们会按照它的价值给你一定奖励。
2: 啊，刘同志，喝水。
3: 啊，谢谢谢谢。
2: 打开。胡馆长，咋样？是个好东西不？
3: 这打眼一看呢，倒还不错。你要真想弄明白啊，我得带回去，这得鉴定了才敢说。
2: 你拿回去也行，不过你得给俺打个字据。
4: 你呀，你多叫点人啊。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我只要一喊你要干什么，你们就出来抓人。啊什么？
1: 你有不同意见吗？
5: 没有，韩主任，我这就去安排。
1: 多远啊！

0: 这不是地里仙儿的拐杖吗？
1: 啊，你也知道是地里仙儿的呀？
0: 以前见过。
1: 哎呦，要不怎么能当领导呢？啊，这记性就是好啊！
0: 哦，
1: 给咱们老祖宗磕头。
0: 给拐杖磕头？
1: 对呀，这拐杖是我们牛家一族的传家宝，200年了。我太太太爷用过，太太太太太太太爷也用过，我太太太爷太，
0: 别太太了，知道了。
1: 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
0: 你这给拐杖磕头，算什么拜祖宗啊？
1: 那你说怎么拜啊？
0: 怎么着，你也得摆个牌位，弄个老影什么的呀，再点上香，像模像样的摆。
1: 那是。你现在哪儿弄老影去啊？
0: 你们牛家没有啊？
1: 没有。
0: 地里仙那里也没有。
1: 没听说过。
0: 哎，那大队里面姓牛的家都没有。
1: 牛家一族，
0: 嗯，
1: 有三公牛，
0: 好好想想。
1: 哎呦，我说咱不问了行不行？啊，咱拜吧，好吧，拜祖宗，来给老祖宗磕头。
0: 你不说清楚，我不拜。
1: 你看看，你看看，不拜是不是？好，我给你说说我们牛家。老祖宗的家史，啊，你知道，你肯定会拜的。
0: 你说，
1: 你知道我们老牛家的老辈上的老祖宗是谁？
0: 你没告诉过我，我也没见过老影，上哪知道去？
1: 这一直就是个秘密。

0: 我就全告诉你了。谁？牛魔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呢。
0: 我说的牛魔王不是铁扇公主的男人，是咱们牛家200年前的老祖宗，人家给他起的外号叫老牛魔王。
1: 叫牛魔王，那肯定是地主恶霸。
0: 嘿，这回你说错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就因为穷的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呀？造反了，带着大伙儿上山立了大旗，绝对的造反派。
1: 是吗？
0: 那
1: 可是农民起义呀！
0: 啊，你知道吗？咱们老祖宗用的兵器是什么呀？
1: 一根铁棒啊！
0: 那是真牛魔王。咱们老祖宗用的就是这根拐杖。
1: 就这根拐杖？
0: 哎，
1: 这根拐杖能打死人吗？
0: 不，你以为我们老祖宗真用这根拐杖去打仗去？
1: 那
0: 啊，人家老人家是大首领，打仗不用他出面，他就拿着那拐杖哈一指挥就行了。
1: 嗯，是这样。
0: 这根拐杖传到我这辈儿整整200年了，老祖宗留下话了，拐杖传到谁那儿，谁在族里就有权对牛家不孝子孙进行处置。老祖宗啊，前天夜里给我托梦了，说大胆啊，你这媳妇儿啊，说你呢。
1: 哦，
0: 你这媳妇儿最近可是张狂的不行了呀，太少叫了。我给你下个指示吧，你就用我这拐杖好好教训教训她。哼，吃饱了你胡说八道，长了胆子了还，今天运动这个，明天运动那个，

0: 你要是不敢动，我就把你的手指头给你掰了，早早晚晚的，得让人家把它运动了。你就拿我这拐杖，啊，朝他腚上肉多的地方使劲打，长点记性。
1: 怎么？你还想打我？你是我媳妇儿，我怎么舍得打？我不想打你。这老祖宗的话也不能不听啊。就当是老祖宗打的吧。
2: 行啊，韩副主任，领导当的啊，这四家男人出门，还这么多人护着。走，走啊！没听见，走！
3: 我没叫你们，你们出来干什么？
4: 不是韩主任，不是你说了吗？
2: 只要你喊一句，你想干什么，我们就出来抓人嘛！一群笨蛋！张主任啊，典型正找着呢，有苗头了。是，一定照办。好，再见。
5: 韩主任，
2: 抓住典型了吗？呸！ 就抓到一根破拐杖，我报的信儿不准啊！不能说不准，有点水分。韩主任，你是知道的，我一直要求进步，我不能跟着满人里倒一辈子霉呀！我想翻身，你一定要帮我啊！ 那要看你能不能再立新功了。 你放心，我一定再立新功。你忙着，韩主任，这油漆你还有用吗？
5: 那前段时间搞红海洋剩下的，不多了，没什么用。
2: 你要没用，我就拿回去了。
5: 你要它干什么？我想在我们家院墙上写上革命大标语。嗯，你这就是进步的表现。拿走吧。
2: 谢谢韩主任。

0: 你看，字儿写的不错嘛。好，很好，好的很。
1: 嘿嘿嘿，回屋去。
2: 哎，大爹，大爹，大爹，我问你个事儿。
0: 啊。
2: 这老牛家到底还有没有老眼儿啊？
0: 过去是有来着。哎，地里钱不是说给烧了吗？
2: 烧了。
0: 啊。
2: 你看见了？
0: 没有。哎，你打听这干嘛？
2: 现在不是破四旧吗？
0: 啊。
2: 啊。老眼儿就是四旧。我听说牛大胆他们要拜祖宗，这可是封建迷信。你要是把这事给揭发了，你就立了大功，咱这个家呀就能翻身了。
0: 真的？
2: 啊。
0: 哟，那这事儿我得上点心呢。
2: 那当然。
0: 嗯。
2: 行了，你做饭去吧。啊
0: 啊，
2: 我出去办点事。
0: 不是，你干嘛去？啊，又去看样板戏排练啊？算了吧，人家不会让你上台的。
2: 事在人为，我就不信了，我这一颗红心还换不了他们的赏识。
3: 我们做了鉴定，您这画啊没什么价值，画给您送回来了，请收好。
4: 那一点钱都不值？
3: 这样东西太多了。
5: 那这幅画算不算四旧？
3: 说算就算，说不算就不算。愿意收藏，你们就留着呗。
4: 那你们就留着呗，换俩馒头就行。
3: 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我写那张收条，你们撕了烧了都行，反正别再给我要画了就行。我先回去了。
5: 哎，好好，
6: 再见。
5: 我送送你。
6: 哎，不送不送。好，
5: 再见。谢谢啊。我说，这幅画烧了，还是留着？
7: 仁义在家吗？
5: 啊，在。
7: 在哪？进来吧。
8: 仁义啊。
5: 啊，马大哥，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7: 哎，
5: 有事儿啊？
7: 啊。哎，仁义，我刚才看见县文化馆的老胡来了，干嘛来了？
5: 嗨，别提了。来看这幅画来了。
7: 哦，
5: 没看好，又给送回来了。说了不值钱，让他拿走换两个馒头，人家都不干。
7: 他不换我换，我给你四个馒头。
5: 行，
4: 退一边去，给谁也不给你。啊，留着上茅房擦屁股。
7: 哎，可使不得，使不得。哎，这玩意儿擦屁股太硬了
4: 啊！我不换了，你们好好留着吧。啊，
7: 那我走了。
5: 啊，好好。那。再来啊！
4: 哎哎，千万别擦屁股啊！
5: 哎呀，你放心吧，放心吧，不能。来啊！
8: 哎，
2: 干什么你？四个馒头你怎么不换呢？
4: 去一边去！
2: 个老倔头的。
9: 奶奶，你听我说。我家的表叔。

0: 别笑，别笑，别笑，刚才没看色呢。
1: 二叔，换春啊！这个水平太差啊，练了大半年了，这拿不出手啊！这张主任，你相信吧，也就这个水平了。哎呀，这还得练呢。这个，是是是是是。哎，我媳妇上等着，这调儿都跑成这样了，那还真不是一般人。懂不懂？不懂别胡说八道啊！黄同志，你听见张主任指示了吧？咱这个还得继续练。
2: 啊！我一定会努力的，争取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
1: 小韩同志，也不要太着急啊！眼下就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要砍资本主义尾巴。我还在等你的经验呢。
3: 既然张主任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豁出命的砍，
2: 砍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1: 好，我等待你胜利凯旋。
4: 韩主任，先从谁家开始呢？
5: 和资本主义为主，当然是从黑五类开始。马仁、李佳。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6: 我喜欢他，
1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5: 可他有孩子呀。
1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19: 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9: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9: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2: 那不叫姑叫啥呀？
19: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7: 去吧。
16: 分享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怎么成疯狗了呀？啊！你怎么能见谁咬谁呀？
18: 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疯狗，专门咬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敌人。
1: 醒醒！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哪里？自己先动手了？
5: 是，我坚决拥护公社革委会做出的革命决定，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4: 好啊，你们家院子里这些树啊，也得砍了。
5: 砍，韩主任，我收拾完自留地，我马上砍，就不劳韩主任亲自动手了。
4: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马仁礼，你家鸡呢？
5: 鸡，哦，资本主义的鸡，今天早上叫我一棒子给打死了，扔河里了。
6: 哼，看来你没白受教育。
4: 撤，
5: 撤，撤。
7: 夏江去哪儿？

0: 顾婶，在这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啊！
1: 你们听到没有？刚才那鸡叫声，是不是从马二爷家院子里传出来的？
2: 是。
3: 对。
0: 走，回去看看。

0: 追。
1: 哎呦，
2: 你跑什么呀？哎呦，
1: 是你，韩美丽那臭娘们儿，
0: 你把她怎么了？
1: 不是，她要把咱家鸡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
0: 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不能让她割了。哎，我割草的时候看见牛大胆在他们家地里忙活呢，你去找他，我就不信他能把自家人的尾巴也割了。
1: 那行，
0: 快去！找他干啥呀？
3: 夹着尾巴逃跑了，
0: 夹着尾巴逃跑了。我男人是狼啊，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睡在一张炕上，我咋就不知道他有尾巴呢？
3: 不是用屁股夹的，胳膊夹的。
0: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胳膊夹尾巴，那得多长的尾巴呀？没听说过。
3: 下来。我说你脑子怎么那么笨呢？他是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
0: 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这事儿可就大了。现在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家男人哪能夹着逃跑呢？
3: 怎么不能？夹着你们家的鸡逃跑了，你们家的鸡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0: 哦，我明白了。哎，韩主任，你为什么要割我们家鸡的尾巴呀？
3: 不仅要割你们家鸡的尾巴，还要割你男人的尾巴。
0: 我说了，我们家男人没尾巴，
3: 马人里他藏着资本主义的尾巴。行了，不跟你啰嗦了。男人跑哪儿去了？
0: 往那儿跑了。
3: 你可别诓我，乔月，你男人现在是黑五类，你要是站在黑五类那一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想好了，他跑哪儿去了？啊，
0: 我没诓你，我坚决拥护割尾巴，不管是什么尾巴都不是好尾巴，必须剁掉。他真往那儿跑了，去找牛大胆了，在他们家祖坟那儿。

0: 哎呦，大胆，大胆，大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只鸡的尾巴要被割了，你们家娘们在后头追上来了。
2: 啊！你赶紧到灯家去。啊！这娘们挺打出灯的。啊！你到了她那儿，抓紧把这老母鸡给炖了。啊！不管怎么地，先吃在肚子里，那才不亏呢。
0: 哎，我听你的。啊！哎，
2: 嘿，啊！别忘了给我留个鸡大腿儿。

0: 哎呦，韩副主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马任礼呢？
0: 谁？
1: 马任礼。

0: 我那边跑了，哎，怎么拦住他呀？还没到请示汇报的时候，我拦他干什么？
1: 没人追他，
0: 追快，追！
1: 副队长有话说。
0: 参谋主任，不，你这闹的什么妖？你整天不看书，也不看报的，连广播你都懒得听，上面的指示你一概都不知道，
1: 搁资本主义尾巴了，你不知道吗？倒是听说过，尾巴在哪儿啊？啊？
0: 没看见呀？
1: 要不你给我说说，也让我开开眼界。这是一套活儿，叫割尾巴、砍耳朵、摘眼镜儿。
0: 不懂，你给我说详细点儿。
1: 割尾巴，就是砍掉挨家挨户种的树；砍耳朵，就是房子两侧呀，不能种菜，也不能种经济作物。
0: 摘眼镜就是每家门前不能留自留地，哼，他们一套一套，这谁吃饱了撑的不去蹲茅房，妈跑到这儿放臭屁？
1: 哎，你是骂我吗？
0: 啊，不，不敢，我哪敢呀？哼，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了，没错吧？ 这工分挣的不少，可工分不值钱呀。粮食是收上来了，产量让你们说的那么高，交完了公粮，没剩多少口粮了，饭都吃不饱，全靠着在自留地弄点东西，好换个油盐酱醋。现在就连这点东西你们都不放过。
1: 不，你们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你这脑子跟不上形势，我跟你说也是白说。我要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了，晚上回家给你补课。
2: 干啥？啊！你们想干啥？你说干什么？你家的蜜蜂，赶来集体庄稼地里的蜜，这是资本主义尾巴。
3: 你要割尾巴，砸你的分香！
4: 活腻歪了是吧？你们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今天谁敢动我的分香，我一连架，我砸碎他的脑袋！
2: 你敢？
3: 我们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突击队的，反抗我们就是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抓你去蹲监狱！管你们什么队的呢？你们欺负别人我不管，惹我就不行。我们家的东西谁敢动，我就让他去进阎王！不信你们就试试，那么。
4: 那么，别别别别别，来，别别别别别，都乡里乡亲的，我们也抹不开面。
5: 都别站着了，去别的家。
4: 小崽子，跟我玩这江湖！他们要真敢动，我让他们一个个竖着进来，呼着横着出去。
5: 带着家伙呢。
6: 这谁家树？老干放下了。树荫挡了集体的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砍了！砍了！
7: 等一等，不能砍！小子们，不能砍！小子们，你们要是敢把这树砍了，那就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要了我的命，咱谁都没好日子过。你叫砍树这么着，你们先把这锅砸了。 你们先把这锅砸了，咱们再拼命。
2: 队长，又是一个拼命的主，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

0: 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现在的麦香大队基本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尾巴剁掉了，耳朵割掉了，眼镜摘去了。当然还有一些死角，我们那儿有个习惯，家家祖坟上啊都有一些枣树什么的，我们不会放过的，坚决不留情。
1: 这个小韩同志啊，我觉得刨人祖坟的事儿咱就不要干了啊，不要激起民愤是吧。
0: 王主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痛打落水狗，无获全胜绝不收兵。我们不光要割尾巴、砍耳朵、摘眼镜，我们还要来个捉舌头。
1: 这怎么个捉舌头？
0: 有一些人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抵触情绪，散布一些奇谈怪论。我们决定抓住典型，来个革命大批判，让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让阶级敌人垂头丧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期。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2: 一天了，泡泡脚真舒服啊。这老八路留下来的方法还真好。
3: 老八路跑来跑去是打鬼子，你成天跑了些什么？
0: 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革命工作。
3: 今天汇报的挺好啊。
0: 相当的好，我的发言把会场都震惊了。
3: 房梁没塌下来。
0: 大胆儿，咱们大小都是当领导的，割尾巴你起个带头作用啊。
3: 带什么头啊？
0: 你们家祖坟那三棵枣树给他砍了，做个榜样。
3: 这地里埋着咱家的人呢。
0: 你是当队长的，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3: 树砍了没阴凉，风吹日晒的，老人家睡得不安稳。
0: 你不能抱着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松手，你必须忍痛割掉尾巴，轻装前进，要不然就要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
3: 这事儿咱不能干，那就对不起祖宗了。
0: 咱们虽然是夫妻，可在原则问题上我不能让步。
3: 敢？
0: 看我敢不敢。明天我就带人把树砍了。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苔。

0: 怎么了？
1: 孙子们，这是我老牛家的祖坟，我的先人全睡在这儿。
0: 牛大胆，你要干什么？
1: 你们要是谁敢动这树，就把这树跟我连腰一块砍了吧。
2: 韩主任，都是乡里乡亲的，千万别闹出人命来。

0: 都说我鬼心眼子多，我看你也不差，你们家娘们儿被你给唬住了吧？哎，
1: 这娘们儿又祸害别人去了，我得去看看。
0: 我跟你去，
1: 不，你不能去。这事儿你出面不合适，你们去。

韩主任，我看还是算了吧。什么叫算了？我还就不信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竟然能够放任资本主义耀武扬威。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滋生资本主义。 自留地、自留树，房前屋后的小田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0: 老干爸。
1: 韩主任。
0: 你来的正好。哎呀，我们这两天啊，割来割去的，斧头也钝了，锯齿也卷了。给我磨磨。
1: 磨，磨磨。嗯。
0: 拿过来。
2: 啊。
0: 拿来。
2: 哎。主任。
0: 嗯。
1: 这锯子太大了，我这磨是太小了，它磨不了。
0: 哼，你整天带着它到处磨来磨去的，怎么一到我这就磨不了了？啊？你前几天不还跟我们较劲了吗？我看你是存心跟革命过不去。
1: 不，我真不是跟革命过不去，这磨刀是太小了，锯太大了，它磨着不争气呀。
0: 不是磨石不争气，是你有险恶的用心。
1: 我有什么险恶用心呢？
0: 这块磨刀石就是反革命复辟的工具。你说，整天磨刀霍霍，什么目的？
1: 我能有什么目的？我就是一个雇农，我复什么辟呀？我，
2: 韩主任，你别跟他计较，他就是为了讨好女人。
0: 哼，讨好女人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
1: 我搞什么反革命串联了？我凭什么搞反革命串联呢？我啊，这磨石这么小，
0: 这块磨刀石就是串联。

0: 明天我就到公社的专政队给你汇报，灌你的牛棚，插你的三代。
1: 韩主任，我冤枉啊，我这磨刀石它真的是太小了，我
0: 磨不磨？

0: 怎么成疯狗了呀？啊？你怎么能见谁咬谁呀？
1: 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疯狗，专门咬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敌人。
0: 姓韩的，我今天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今天要是敢动一个乡亲，我就他妈给你拼命！
1: 上！上啊！

0: 王主任，都是牛大胆带的头，不把这颗资本主义的秧子拔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不干净啊。
1: 好，很好，你讲的都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不能硬来啊，这万一要闹出人命，那就不好办了，是吧？而且这老百姓有意见的还是可以理解的，正好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这个道理没有讲透嘛。
0: 王主任，我把嘴皮子都磨薄了，你看看都成刀片了，他们就是不听。
1: 是啊，韩副主任，你看革命工作我们不用带情绪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你先回去，明天呢你把牛大胆叫来，我跟他讲。

0: 王主任，
1: 啊，
2: 我怎么看韩部主任有些不对头呢？
1: 哪儿不对头了？我叫他是，
2: 你看看他啊，精神亢奋，眼睛里空空洞洞的，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
3: 不对，这话不能胡说八道
1: 啊！
3: 韩部主任，工作呢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他的革命热情那是可以肯定和理解的。

0: 怎么了，大胆？就是想不通。
1: 王主任，你说这是折腾什么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这才好了几年呀，咱农民刚刚过上几天舒心日子，这怎么又闹腾上了呢？
0: 有些事儿啊，咱们不理解不奇怪。但是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咱们都得严格的执行上级的命令，不是？
1: 我不管，你砍我家的树就不行。你要不你把我这队长录了？
0: 你胡说什么呢？那大队长的帽子你就给弄丢了啊？那小队长你又不干了，你想干什么？你想晾我的腊肉干啊？
1: 要我干，那行，你要我干你就得听我的。
0: 大胆啊，大胆啊！有的时候啊，该让步的时候你就得让步，你不能老硬顶着。你看看那蜗牛啊，拿手碰一下，哎，人把脑袋缩回去了。俺看看没动静了吧，又把脑袋探出来，接着往前爬，早晚能达到目的。
1: 那好。我家的树不能砍，其他的你可以割。啊，
2: 王主任，不好了，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2: 就我们村的老干伴跳黄河自杀了。
3: 胡闹！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多少遍。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别给我闹出人命来。
2: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你说现在怎么收场？
4: 我一心为了革命，一片红心。再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不怀疑一切，不打倒一切，怎么搞下去？老干妈行为可疑，自绝于人民，说明他心里有鬼。
3: 我没有让你不怀疑，对不对？可是现在搞出人命了，那就证明咱们不对。
5: 我知道了，以后注意。
0: 老干妈有家属吗？
5: 没有。
0: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总之，这个屁股你自己擦干净。

有道大哥，坐好啊。这磨刀石是您的指望，我倒是磨刀石带什么？

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司令部迅速土崩瓦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轰得无处藏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正确的，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任何人都可以打倒。

0: 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这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旗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3: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应该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2: 矢志蔚蓝，深耕南海，建设海洋强国。
4: 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知识，你们将来主要从事的这种海洋事业，是直接与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紧密相关的。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好好给我打听一下，我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6: 行，这事就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
5: 千万别露了马脚啊，一旦打听出重要情报，就算你立了一大功，我会向领导反映的。
6: 谢谢韩主任，我就说你疼。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成仇。
0: 一句戏。

0: 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处，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拉住他！
1: 二柱子，快来，在这儿，拉住他！快
0: 住
1: 他！
0: 快去！
2: 慢点坐，
0: 行，
3: 我们两口打架，你跟上什么？
0: 大哥，算了，
3: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0: 算，
4: 韩主任，你们家的事我管不了，你还是往公社跑吧。
0: 哥，你听我的，差不离行了。
1: 对，行了，
0: 算了，
5: 松口气儿。
1: 王主任，王主任，你要给我做主啊！
6: 郝主任，你是干什么？你这是？
1: 幸亏我跑得快。要不，又到那儿他就把我打死了。
6: 你先说，先慢慢说啊！行，别哭了。你这不是你这行，别哭了好不好？你这公社大院，你这不是这影响多不好？不是啊，你先别，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牛大胆为什么打你啊？啊？
1: 我正在读大批判文章。牛大胆突然就跑进来，像饿狼一样扑向我，抬手就是一耳刮子。他说我不给他洗衣做饭，也不要饿死他。他这分明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主任。
6: 韩副主任，冷静啊！那个韩同志啊，我觉得咱什么事儿啊都不要老往阶级斗争上头扯，是吧？你们俩呢，我看就是小两口吵架，啊，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我也不好过多的干涉。
1: 王主任，你也这么说？
6: 啊，不，我跟你撂句实话啊，要是你嫂子也像你一样不给我洗衣服、不给我做饭，我一样打她。

0: 金同志，你真是省城文化馆的？哦，这个还能冒充啊？
1: 金同志，那你都看了半天了，这画咋样啊？
2: 这画有可能是宫廷里面流失的文物。
1: 啊？
2: 这次回去呢，我想派他带回去，找省里的专家再鉴定一下。
1: 好好好。
2: 哎，那要照你这样说。
3: 俺这也算保护文物有功吧，你们得奖励俺了。如果真是
2: 宫廷文物，肯定要奖励你们。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啊，我教你写字这是好事儿，你怎么就不好好写呢？
4: 又怎么了？
2: 你写不写你？
5: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啊！
3: 你这儿子就是不听话，那写字都不好好写。
5: 爹娘打我？
2: 能打你啊？
3: 我打你了吗？我？
2: 你这不是打了吗？
6: 真是的，孩子不愿意写你就别强逼着写了，这才多大呀，这孩子。对，公事，想写的时候咱们再写啊。现在去玩去吧。你这段你给我关会。哎，你现在在家吗？
2: 哎，在。哎，来来来，
6: 哎，知道什么事吗？
2: 不，我正想去找您做思想汇报呢。来来来，你来的太巧了，请您，
6: 这都抄几天了。
2: 哎呀呀呀，来来来，坐坐坐。
6: 你先把这个抄实了问题说说吧。
2: 不，牛队长。 来来来，坐，我先给你揉揉肩。
6: 那我这不是占了剥削阶级便宜了吗？
2: 贫下中农占剥削阶级的便宜，没错啊！来，没毛病，坐坐坐坐坐。哎，哎呦，嗯，还真舒坦，
5: 是吧？
2: 你还有这两下子呢？啊，
7: 你晚上也给我揉揉呗。
2: 今天晚上可不行，哪天我高兴了再给你揉。嗯，
7: 能啊你。
2: 哎呀。
7: 这女人啊，这两年越来越厉害了，净给我气受。啊，
2: 我最看不得就是别人受欺负。你说啊，你要是找个道多赚点钱，把她养得舒舒服服的，嗯，她不就没脾气了吗？我这样的人，哪还敢想什么歪歪道赚钱呀？能活着就不错了。

0: 估计啊，去看口串门子去了，想说什么就说吧。这么着，啊，我给你指一条赚钱的道。你说，我这两天到老丘沟那儿转了转悠，那个地方隐蔽，咱们找几个人，秘密的开上几片地。
1: 种上黄烟，黄烟现在价格可好？
0: 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叫顶烟上。你杀的就是这个，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不这么干你怎么办？你家家全都锅都掉底了，吃不上穿不上。
0: 我看这是条道，那不是条道，可这是经济作物。
1: 那一旦东窗事发，那要抓典型是要倒霉的。你想不想干吧？
0: 不，这能赚钱？
1: 你跟着我干，你吃过亏吗？
0: 没有。
1: 当年我倒卖过黄烟，
0: 啊，
1: 我知道它利润大。
0: 不，可是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
1: 真出了事儿
0: 啊？
1: 那这要真出了事儿，那就得你自己担着。
0: 哎，我你现在已然是死猪了呀，啊，你还怕开水烫吗？哎呦，我是死猪，我还能哼哼啊？你好意思，你真是，小把你给吓的吧？嗯，
1: 这锅盖我顶，不，我是活猪，我顶，你死猪你留着。可你那后蹲尖肉也不多呀。嗯。
0: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啊，头挺大，屁股就那么点儿，他妈狼见了都得掉眼泪。你那屁股肉也不多啊，真是。咱说正事儿啊。嗯。
1: 眼下最当紧的，咱们是得找个能开会的地儿。
0: 嗯。哎，可是在哪儿开呢？
1: 就在你家开。
0: 我家可不行。
1: 乔要知道了怎么办啊？那我家更不行。韩美丽是个懂事的主，我现在疯了都。整天跟神经病似的，上面又器重她，万一被她发现怎么办？
0: 那去哪儿啊？
1: 这原来是我的房子吧？嗯。当年为了躲避鬼子扫荡，在厢房那挖了个地印子，挺宽敞。
0: 你没天死吧？
2: 没有，好好的。
1: 太好了，就在你们家的地印子里开会。
0: 小玉没事，她到队里听会去，她不会注意。还是不行。我提议啊，咱们到长院屋里去，那儿安静不说，当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扫荡，也挖了个地印子。好。
3: 就这么定了。呀，金同志，金同志，你是来找俺的吗？哎，咋样？俺这个画是个宝吗？
4: 这个我找专家看过了，它不是文物。
3: 先还给你吧。那没奖励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很感谢你的配合。有空欢喜一回。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哎哎，慢走。哎。
5: 进来！哎哎，仁义，你这是干什么？
6: 省里的专家给看了，说不值钱，又是四旧，烧了得了。
5: 哎，你要是不要给我吧？啊，
6: 给谁我也不给你。
5: 哎，
6: 这
1: 些年你是转着圈子想法要这幅画，还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
2: 你就是不给我，你也先别烧了它。你要烧啊，你等几天再烧，说不定那是个宝贝呢。
1: 真的？
2: 你就信我一次行吗？
3: 韩主任，韩主任，这是您让我给你写的那个大批判的稿子，你看看，请批评指示。不是，你看能不能先看一下，我好积极改正。
4: 红旗飘飘战鼓擂，贫下中农怕过谁？抡起革命铁扫帚，欲与澄清万里埃。哎，不通顺吗？
3: 啊，我可以改。
4: 当前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阻挠割尾巴的行动。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鸡鸡性命。
3: 不好意思，韩主任，我打断一下，那两个字不念鸡鸡，念青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
4: 你这写的太潦草，看不清。
3: 对，这事怪我，下次我一定认真写。
4: 哎呀，我就是文化水不高，我要是像你读那么多的书，我进步得更快。
3: 我看您这样也能进步，也能高升。等你高升的时候，别忘了我。
4: 放心吧，跟着我好好干，亏待不了你。
3: 哎，我一定紧随你的脚步，寸步不离。
4: 那也不行，你得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别踩了我脚后跟呢。
3: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我保证不踩你的脚后跟。
4: 行，哎呦，我听说最近牛大胆他们在搞什么活动，你知道吗？
3: 你说你们两个睡一个被窝，怎么还问我呀？
4: 自从牛大胆打了我，我跟他在被窝里就划清了界限，
3: 分开睡了。那你能受得了？
4: 别嬉皮笑脸的，好好给我打听一下。我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3: 行，这事就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
4: 千万别露了马脚啊！一旦打听出重要情报，就算你立了一大功，我会向领导反映的。
3: 谢谢韩主任，我就说你疼我。
4: 给你透露个情况，最近公社要成立通讯报道组，我推荐你当通讯员。
3: 太好了，我这就去打探消息，保证完成任务。
4: 反误了青青性命。
5: 吃吧。
3: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先吃了呢？没礼貌。
5: 孩子饿了就让他先吃呗。哎，今儿怎么了？这是还烫酒了？
3: 没良心的。给你烫的，
5: 啊！
3: 昨天晚上啊没睡好，我就在想咱们这些年的日子。想来想去吧，这些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真不容易。我这个做媳妇的，慢待你了。

0: 你没事吧？
1: 你看你，人家跟你说说真心话，把这杯酒喝了。
0: 刚才这番话呀，我就知足了，真的。哎，男人啊，活着不容易，像我这样的男人啊，那就更不容易。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就是不易，是吧？
1: 可不嘛，你说这些年啊，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可回过头来看看呀，没伤着你一根毛，太不容易了。把这杯酒喝了。
0: 哎，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一次一次的运动，我都没有受过大的伤害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呀，我脖子后头有观音菩萨给我的三根救命毛。
1: 哪儿呢？我看看，哪儿呢？
0: 嘿嘿，我逗你玩呢，我就是个比喻。不过啊，我有三条躲过运动的锦囊妙计。
1: 哪三条啊？
0: 这第一条啊，是我爹教给我的，叫多看少说。那这第二条呢，就是啊，话到嘴边留七分。
1: 少来，都说话到嘴边留三分。
0: 嘿，那呀，是对出身好的人说的，像我这样的就得留七分。
1: 那第三条呢？你别光喝呀，第三条呢？
0: 这第三条嘛，就是装孙子。
2: 你怎么哭了？
0: 爹不是哭，爹是高兴。爹高兴啊，能平平安安的活过来，还有了这么个儿子。嗯，

0: 舒坦，舒坦，难得见你这么高兴，多喝点，多吃点啊！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仔细说说，这幅画到底是怎么来的？来来，坐下说。哎，坐下。哎呀，要说这个画啊，还真有个来头。俺爷爷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城的一个鲁菜饭馆里当学徒。哎，离紫禁城不远。饭店的字号俺忘了，反正很有名。
2: 哎，刘大胆最近干啥呢？
1: 谁知道他干啥呢？
2: 你少来，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你能不知道他干啥呀？
1: 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嗯，他呀，是嘴紧心眼多，像对我这样的人，他一直有戒心。哼！
2: 你这辈子跟着牛大胆啊，亏，根本就翻不了身。
1: 啊，你说。
2: 我应该跟谁干啊？韩美丽呀，韩美丽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跟着她，不但能翻身，弄不好啊，还能给你个官干干。
1: 可是她根本就不搭理我。
2: 那得看你能不能立功。
1: 怎么立功？
2: 打听打听，牛大胆最近忙啥呢？
3: 媳妇儿，这辈子我就信你。哪儿呢？你爷爷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真假俺就不清楚了。反正俺爷爷在北京城混过，这不假。
4: 这么说，这幅画一直在你们家放着。 就没挪过地方。
3: 哦，
4: 那年俺爹落下病了，没有钱抓药，这就跟这个本村的马大头那个地主借了点钱，后来还不上了，哎，就拿这个字画呢去抵了债了，在他家放了好几年。不过这个土改的时候，俺给拿回来的。据我们所知啊，故宫里确实有不少珍贵的文物被宫里人倒卖出去了。 我们曾经整理出一个故宫流失的文物明细，里边就有这幅画的记载，就是不知道你们这幅是不是真的，我们带回去研究研究，行吧？

0: 得开个会了。啊，哎，那人都通知了。都是跟我多少年的乡亲了。这事儿得谨慎点啊！啊，最近听见风，
1: 什么风？
0: 家那狗子让我问你，最近忙活什么呢？哼，
1: 可能是真漏了风了。
0: 啊，
1: 他要知道了。
0: 我怎么说呀？
2: 张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就是我的指路明灯。您的一席话，让我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好，我会经常擦眼睛，把眼睛擦得亮亮的。好，谢谢您，再见。张主任就是张主任，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呀？
3: 韩主任，你看这事儿，他不
2: 好，好得很。你赶紧去给我盯紧了，这回我非得抓个典型不可，不整出牛大胆的屎蛋子来不算完。

0: 钱了，赶紧快！哎，你们说这地印子，当年咱是为了躲小鬼子，这现如今开个会还得下去。小石，
1: 肉蛋儿，
2: 这不是说好了都报菜名的吗？这怎么还出了肉蛋儿了？
3: 不光是眼睛不好使，耳朵还听不见了。小坠的事都听不出来。
4: 进来，哎，
5: 快快快，来人了！好，过期了。等等，
4: 没告诉他，这不嘛，怕那个醋坛子知道了。
5: 哦，也是，赵田就是个色，这事让他知道了，非黄了不可。
4: 我说，咱们呢？ 是为了保险起见，啊，咱们得下去开会。小心点头。
6: 乡亲，去年咱们卖乡领地区又受了灾了，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的，工分呢就不值钱，这样的穷日子咱不能再过下去了，啊！我呢，打算带领大伙儿啊，种黄烟卖钱。你们都是自愿加入的，进了这个门，就是一条绳绳的蚂蚱，听明白了？
7: 队长，你就放心吧。
6: 俺们都想好了，跟你干到底了。别的咱不说了啊，咱们呢不但要过日子，还得想着法儿的过好日子。可眼下到处都在看尾巴，这种黄烟呢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一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大伙儿可得轻着点精神头，千万不能把尾巴露出来。
8: 放心吧，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大家伙的精神头啊，足着呢。嗯，是。胆子不大就得饿，舍不着孩子，讨不着狼，这都是逼的。老马，嗯，
9: 你把这上面写的，给大伙念念听听。
10: 哎哎，红旗飘飘，迎风扬。 战天斗地，人正忙，平原绝地，七尺整，农民又要饿肚肠，学习延安好精神，自力更生不慌忙，堤内损失堤外补，老丘沟里要烤秧，黄烟种上一大片，这条尾巴有点长，
11: 是，
10: 对灯盟誓不反悔。
11: 出使大家，一起当。挺好，老马，挺有水平的。嗯，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大胆编的，不信问他。
12: 行行行，
11: 就算我编的。
12: 咕咕咕咕，
11: 我出去看看。
12: 哎呀妈呀，真要吓尿裤子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回家，看咱儿子哭，邻居家又找不到你，我出来找找，没想到你跑这儿来了。走吧，回家吧。
0: 我怎么听着长院屋里有动静啊？哎呀，长院屋里老鼠多，不奇怪。回家吧。哎，那大老鼠大着呢，这么大，走吧。

0: 都齐了。
1: 啊？那什么时候走啊？
2: 要走就得抓紧。哎，说话吧。
3: 那你们家那位，韩副主任，能让你走啊？
2: 笑我！哼，他还管得了我？
3: 哎，别忘了，他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喊立正，你就得乖乖站着。哎，不让你走就别走了啊！我们两口子因为这事闹别扭，不知道。
2: 他管得了你们，他管得了我吗？在你们眼里他是只老虎，在我眼里他也就是只小猫。
4: 喵咦咦咦咦
3: 吹吧你。哎，现如今啊，怕老婆啊又不是件丢人的，谁不了解谁。
2: 你了解我什么呀？
3: 我不了解你。哎，那我问你，回到家里给老婆烧洗澡水的是谁呀？ 啊给老婆捏巴的，哎，美的都快吹出鼻涕泡的是谁呀？啊，兴许能给你点面子。
2: 什么叫兴许给点面子呀？他敢不给我面子吗？韩副主任，肚子疼啊，回家歇歇。请个假。
5: 小病小灾的请什么假？地主小姐呀，眼下大伙都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你这当队长的要起带头作用。地头坐着歇会儿吧。
3: 刘队长，我觉得韩副主任说的对啊，咱不能小病大养，肚子疼得坚持，这就叫轻伤不下火线。所以说呀，咱们得坚持，等干完活回到家，让韩副主任拿擀面杖给你擀擀，就不疼了。
2: 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能坚持我不坚持吗？还有你个臭娘们儿，你男人肚子疼，你不但没句暖和话，还说些放屁辣骚的，我要你这媳妇有什么用啊？
5: 牛大胆，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场合地点，我现在是领导跟下级说话，什么媳妇儿汉子，别给我耍死狗。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20年磨一剑，默默守护蓝色国土。
1: 我们构造了一个海地空间一体化的关头。

0: 你管教子，你进去干啥？就凭我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怎么进去看看不行吗？你这身份在我眼里狗屁不是。
1: 你就是一泼妇，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非要进去看。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 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别忘了你的旺奶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健康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队，我是定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哼，
5: 不给价。干活去。
4: 行，干活去吧啊，干活，干活。
5: 姓韩的，你敢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啊？你是盼着我死啊？还就不干了？看你把我怎么样。马仁礼，你别拦他，邱大胆，你不干吓唬谁呢？
6: 不干，不干给我滚蛋！
7: 别在这给我当绊脚石！
8: 哎哎，牛队长，韩主任也是为你好，在家听媳妇儿的，出门更得听，人家现在是领导。
7: 妈，狗屁领导，也就是个跟屁虫。韩美丽，我告诉你，你等着，看我怎么回家收拾你！
6: 哎，牛队长，牛队长，
7: 怎么回事？
5: 这事闹的，回家以后一定要小心啊！我怕他回家以后不一定谁收拾谁呢，都别看热闹了，干活去吧。

0: 我听说头上牛大胆跟韩美丽打起来了。
1: 嗯，打得不亦乐乎。
0: 为啥呀？
1: 牛大胆肚子疼，跟韩美丽请假，她不同意，俩人就吵起来了。
0: 这牛大胆真肚子疼啊？
1: 不会是撞假吧？
0: 那说不好。我看这两天牛大胆啊，没亲忙活。看样子是要鼓捣件大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发现这两天呀，经常有人在长院屋里出没，一个个神神叨叨的，干不出什么好事。
1: 你神经过敏？长院屋是大队折腾粮食的地方，有人进出那不是正常啊？
0: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敢肯定，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得跟韩主任说一声去。
2: 见过吗？

0: 这就是黄岩种子。
1: 你这么想啊？
0: 嘿，
1: 哎，怎么育苗栽种打听啊？
0: 打听得明明白白的。
1: 那到时候怎么考验也弄明白了？
0: 哟，这个没问，我在那边交了朋友了，到时候人家会来指导的。
1: 啊，那太好了。
0: 哎，我说
1: 太行，
0: 你呀，赶紧去通知一下
1: 啊，
0: 今天晚上啊在长园屋开会，商议一下育苗的事儿。
1: 不行，不能再在长园开会了。
0: 怎么了？
1: 那儿已经引起怀疑了，所以啊不能轻易在那儿再搞集中了。
0: 那去谁家呀？要不去你家？
1: 行啊。
0: 嗯，
1: 你要不怕我们家那位你就去。
0: 行，我还是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吧。
1: 哎，要不去邓儿家？全村数他们家那地窖啊，地儿大，而且僻静。再说了，韩美丽呀，也大储灯，那地方好。
0: 说你行，赵有廷，啊，跟我不对付你不知道啊？你万一让他知道了，他不捅出去才怪呢。你再说你也不能让灯担风险呀。
1: 哎，你这胳膊肘子往外拐啊，吊票往里揍。你就不怕我担风险了？
0: 你是谁呀？你是我狗头军师啊！妈，你不担风险，谁担风险呀？
1: 哎，这话打住啊！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一切主意你拿。到时候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往前推啊！
0: 你看见没有啊？还没干起来呢，就先想着给自己铺后路。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条。
1: 不是铺后路。哎，你呢？身后拖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大尾巴，我呢，身后拖了一条又细又短的玻璃管尾巴，你呢，门一关，哎，扭巴几下，逃了；我呢，门一关，咔嚓一声，断了。
0: 你甭说，你打这比方真有道理。哎，你说这几年，啊，上面这门开了关，关了开，几个来回了。我这尾巴虽然是撸掉几层皮吧，可是骨头没断。只要骨头没断，我就接着折腾。哼，看谁熬得过谁。
1: 嘿，
0: 不行，那去谁家育黄烟啊？妈，这还犯上愁了。
1: 哎哎，别急，再想想，再想想啊。
2: 老马，
3: 哎，叶灯，哎，怎么还是你没穿水啊？
2: 啊，我们家有钱啊，腰坏。哎
3: 呀，他呀，就是身子骨不好。
2: 我来，我来。
3: 哎
2: 呀，
3: 哎，我听说狗学习挺好的。啊，
2: 回回考第一，没让我操过心。
3: 嘿，
2: 我来吧。
3: 来来来来，这孩子呀，就是懂事儿。行，走吧。
2: 好。
3: 哎，等
2: 会儿啊。
3: 对了，问你一下，你们家那个西坡地的那个地瓜轿子还闲着呢吧？
2: 嗯，好，闲着。啥事儿啊？
3: 啊？啊，没事儿，就随便问问。
2: 我知道你这个人，话到嘴边留七分。说吧，啥事儿？
1: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大胆儿。领着我们几个人准备在老丘沟偷种黄烟弄钱，可是没地儿育苗，就看中你们家的地瓜轿子了。
2: 我就觉得吧，你们最近在捣鼓啥？你看，果不其然。那为什么不叫着我？
1: 大胆不让告诉你，怕你家老赵反对，又怕让你啊担更大的风险。
2: 这个死牛，这么好的事不叫着我，我找他算账去。
1: 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2: 嗯。大胆儿！
0: 这大冷天的，怎么你挑水啊？有别呢？
2: 我问你，有那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叫着我？
4: 都知道了。
2: 没有不透风的墙。
4: 谁告诉你的？
2: 你就别问了。
4: 不，你告诉我，到底谁告诉你的？
2: 就你们队里那几口人，给个饼子就说出真话来。
4: 这件事太危险啊，你别掺和。
2: 你甭跟我说这个，你不怕的事儿我也不怕，你敢干我也敢干。
4: 你好说，可你们家有田。
2: 说他干什么？说我。
4: 你进来也没有用，种烟药在老秋沟呢，你除了有田还有俩孩子，你脱不开身。
2: 哎，不是看上我们家那地瓜轿子了吗？我可以帮你们育苗啊。
4: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件事太危险，光挨批判不说，那么好孩子给你戴顶帽子，你那脑瓜壳你顶不动。
2: 你就不怕呀？
4: 我跟你不一样。王万春说了，我是滚刀肉，我多挨一刀两刀也没事。
2: 你是滚刀肉啊，我就是那案板，让他们随便剁吧。我是穷怕了，出了事儿，我帮你担着。
4: 你真敢？
2: 敢，跟你干我不怕。
4: 就这样，你回去啊，先把那地瓜窖子整理一下，过了年就动工。
2: 哎，这话中听。
4: 那有田那儿你，
2: 哎呀，这你就别管了。

0: 你上地瓜窖干什么去了？你看见我了？我就是路过，瞄了一眼。没干什么，
1: 收拾收拾。就你一个人？就我一个人。那怎么不叫我呀？你不是腰疼吗？
0: 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你呀，又犯嘀咕了是不是？哼，就你那心眼儿，能不能拿那个粪叉子阔一阔？
1: 告诉你吧，就是想用地瓜窖子赚点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就别问了行吗？等赚了钱呀，咱过好日子。
1: 好，那我就等着。
2: 吃饭了，你干什么去啊？
1: 去咱爹那儿拿点蜂蜜，给俩孩子泡水喝。

0: 这儿溜达啥呢？
1: 啊，路过，路过。
0: 哎，有事儿啊？
1: 没事。
0: 进来聊聊吧。进来呀，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哎呦，也许是不见光的原因。
2: 不可能，人家说了，催眠不需要阳光。
4: 那是不是不透风的原因？
3: 那也不应该啊。
2: 哪能是什么原因？
4: 别在这瞎琢磨了，找个明白人问问就行了。

0: 把盖儿盖上。
1: 哎！
0: 坏了！
1: 啊！
0: 韩美丽来了！
1: 咱俩快躲起来，让邓儿你对付她。
0: 啊！

0: 韩主任，怎么走这儿来了？随便看看。
1: 这是你家地瓜窖子，你不知道啊？够大的了，可以住人了吧？住人不行，养狗倒挺宽敞的。是吗？我进去看看。
0: 哎，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干啥？就凭我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怎么进去看看不行吗？
1: 你这身份在我眼里狗屁不是，你就是一泼妇。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非要进去看看。
0: 韩主任，这是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给我撒开。

0: 这种东西了吗？
1: 你傻呀，这儿没光微风的，能种什么东西啊？
2: 那你把这弄那么松软干什么？
1: 闲的没事儿玩呗。不行啊，

你这闺女不好调教，气死人不偿命啊！

0: 这就看出差距来了。城里的孩子骑板凳玩啊，那都喊着“呜呜呜，火车到北京了”。咱这孩子呢，把板凳当牛骑了。哎，那琢磨什么呢？
1: 够着他爹，你说这牛大胆他们是不是要弄啥事儿啊？你琢磨人家干什么呀？哼！你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得了吧！哎呀，人家两口子呀，都是没有不说的话。你可倒好，啥事儿都瞒着我。哎呀，跟你过真没意思。
0: 你真想知道？我这不是好奇吗？啊，我也拿不准。哎，听风啊，这是，说是他们姓牛的，春节的时候没有拜祖宗，好像是在清明前后要搞点什么活动。
1: 这事儿有准儿？
0: 那谁知道呢？来。

0: 奇了怪了，啊！怎么就不出苗呢？哎，
1: 这事儿啊，搁以前容易，弄个明白人过来问问不就行了？
2: 看病不见得非要请大夫，啊！你只要把病情说清楚了，大夫就能下方子。
0: 都没中过黄烟，谁能说明白？
1: 我就能说明白。
0: 可我招风啊，出头动静太大，不好办。
3: 这事儿，我来办。哎，你看看你们，还不如个女人呢。哎哎，大胆，大胆，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你说呀。乔爷的疑心可是越来越重了，一个劲儿的逼问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再说不知道。
3: 就不会信了。你说了，说了啊？我能说吗？跟他撒了个谎，说你在忙着清明节准备祭拜祖宗呢。
1: 不，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
3: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总不能说咱们种黄烟的吧？
1: 行，说就说了。
3: 那往后怎么办？
4: 说你这媳妇儿吧，算是把咱给盯上了。要不把她给掐死，她肯定不会放过咱们。这要让她查出咱们种黄烟，那咱白忙活了。
1: 你让我回家把她掐死？
4: 啊？
3: 啊？
4: 不是把她掐死？
3: 啊？
4: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是说掐死她的心。
1: 怎么掐呀？
3: 你说这人活着吧，真累，就为这点事儿，我都操碎了心了。嘿，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啊，
4: 大胆，我的意思是啊，将来黄烟卖了，你多分我点钱。
3: 行，到时候我给你买九清宫。
5: 这态度还行，哎，牛队长，在下有一妙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6: 老村长回来啦！哎，刚从亲戚家回来。啊，老村长，黄烟明儿。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5: 嗨，我那个亲戚说了啊，说不用看就知道咋回事儿，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温度的变化太大，所以出了毛病了。
6: 哦，
5: 那得咋办呀？我那个亲戚说呀，这个发烟芽啊，时间都在初春，那个烟种子比草种子还细小，特别难伺候。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烟种子用这个绒布包包好。 泡温水，然后捂在热炕头的棉被底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缠在这个热乎乎的小肚子上。这个人体的温度啊，最适合发烟芽，不怕忽冷忽热。这个水分蒸发干了呢，还能及时的发现，是最好的办法了。
7: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说道啊！
8: 崽子都戴上了，不戴吧？赶紧坐下晒会儿太阳吧。
6: 咋不行？
7: 俺高死你，俺这有动静了。哎，我觉得一拱一拱的，咬个羊捋捋，正好受。
8: 我们家三猴子有了，越发还不小呢。
7: 你把人行，你家男人还真有能耐。你说你怀不上孩子吧，他挺着急。
8: 不，你瞎说什么？把他嘴撕了。哎哎哎，你说，嘚儿这个办法还真好，就是睡觉有点麻烦。麻烦不？你仰面躺着，啥事儿都不耽误。
7: 俺家吃不饱有个习惯，他喜欢趴着睡。
8: 嗯，那好吧，解下来绑定上。
7: 哎，这是个好事儿啊，队长。
8: 戴上了，戴上了。
0: 你家那口就没问点啥？你俩早分开睡了。
1: 老马家那口子不知道吗？这件事就没让他跟嘚儿沾上。咱们这些人就够了。
2: 哎，大枣，那咱们什么时候栽啊？
3: 是啊。
0: 那怎么也得等方丽儿啊。
2: 嗯，
0: 对。
2: 老爷，
0: 嗯，
2: 挣了钱怎么打算呢？
0: 我先把倒了的院景收拾一下，再把漏了的屋子好好扇一扇。
4: 再里，人家大寨啊是先治坡后治窝，咱这坡跟窝也早该治了。
1: 是啊，
4: 师傅，
2: 你呢？
5: 我呀，
6: 他还用问？先包一顿肉袋饺子吃呗。
2: 那是，那得先来顿好的呀。
4: 哎，酒来了。
2: 公社他爹，公社他爹，再喝点啊，今晚上菜好，来，喝太多了，不喝不喝，
4: 再喝点多喝一点，你晚上睡觉好，来来来来，
2: 喝吧，再喝点，哎呀，我说他娘，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啊。 你别老叫我公社他爹，你要叫我孩儿他爹，那公社领导听见了，我还能活呀？
4: 行，听你的啊。
2: 哎，怎么样？牛大爷他们有动静吗？怎么没有啊？这就有了。真的？嗯。假不了。什么时候？ 明儿一大早，在哪儿啊？还能在哪儿？在地里尖儿去。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这水……
4: 孩儿他爹，孩儿他爹。

0: 你这消息准吗？
1: 准，马仁礼就是这么说的。马仁礼说的是实话。你就放心吧，马仁礼现在被我牢牢的拴在裤腰上，王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王他打狗，他不敢骂街。这次保准没错。

0: 好，你回去吧。哎，哎，那这次事成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进公社当通讯员了？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有准儿。
1: 谢谢，那我走了。
2: 韩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0: 你看呢？哦，我觉得大家伙儿都乡里乡亲的，能热乎点就热乎点，别给折腾娘了。
2: 你这什么意思？就你怕得罪人，你要是想当这个老好人，民兵连长你就不要干了。
1: 不是韩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让我说了我就说了。
0: 我要是说的不对，就全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这有可能又是牛大胆使的一个诡计。我们上次已经被他糊弄一圈了，这次一定得长准眼色呀。
2: 怎么个叫长准眼色呀？
0: 你让我琢磨琢磨。

0: 这谁蒸的呀？
1: 这屋里加上孩子才仨人，你说给谁蒸的？
0: 那你一次蒸这么多也吃不完啊！
1: 我多大饭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再说了，卖花正长身子，不能亏着我。

0: 真是惭愧，没什么好准备的。不管是什么，都是心意，祖宗们不会怪罪的。哎，
1: 去，
0: 把香案上的东西给我收起来。
2: 走，哎，走，为什么抓人？哎哎哎，为啥抓人啊？刘队长，对不住，是韩主任的命令。
3: 大胆啊，做事不周密啊，
2: 认了吧。韩主任，不关大家伙的事，要抓就抓我吧。
3: 别，
0: 把主要的这两个人给我带走。
2: 其余的回去等候处理。带走，走，走，行，我会找地方啊。对，
0: 哼，王主任，您看看，这就是四舅的典型，极重拜祖宗，搞迷信，闹宗派，这种风不杀。 还说什么破四旧立四新？怪不得资本主义的尾巴啊，砍了一根，咦，又长出新的。根子就在这儿。丁立香，牛大胆，我问问你们，这破旧立新的事儿，广播里说得很清楚。
3: 宣传材料也是人手一份，你们为什么还顶风上？嗯，日子不好过，求求好日子不行吗？就是，
0: 你们求谁？谁不让你们过好日子了？
3: 有天不让种，他们天天领着我们唱样板戏，
0: 样板戏能当饭吃啊？啊，能填饱肚子吗？牛大胆！
4: 不要信口雌黄，你的思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给腐蚀了。哼，
0: 王主任，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4: 韩主任，你说他们闹宗派搞迷信是吧？那咱们讲话得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就证据，
0: 菜团子就是贡品，
4: 拿菜团子当贡品。
5: 我长这么大，我都没听说过。这能证明什么呀？这只能证明咱们老百姓日子过得不滋润。在路西南陈集，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 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6: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一鲜服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服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 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磷矾，零磷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日鲜服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日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敢向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11: 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6: 那不叫姑叫啥呀？
1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俺家那幅画，人家北京故宫的给鉴定了，说了是个宝贝。
1: 不错不错，仁义啊，知道北京故宫怎么知道这幅画的吗？
2: 那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1: 是我写信给他们的，要求国家保护这幅画。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 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是我，韩美丽，你搞什么名堂？这是盗图派搞明星吗？上纲上线的想你这是路线问题。
1: 我为了革命，
0: 你闭嘴吧你！你赶紧把这给我放了。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处理。
2: 哎，我说王主任，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这合适吗？
0: 总得给乡亲们个交代吧。再说了，韩主任这是什么性质问题啊？这问题很严重吧？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韩美丽，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

0: 孩子，
1: 嗯，
0: 没看错你，你呀，面子上善抹堆的，可肚子里长牙，这才叫咬人的狗啊，不露齿。
1: 嘿，
0: 人被你卖了，还帮着你数钱呢，说的就是你。
1: 您才知道啊。你说你的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不难
1: 啊，
2: 多看看书，你什么都会了。
1: 啊呸！这回倒好了，这韩美丽啊，啊，跌这跟头，估计是不会盯着咱们中黄金了。
2: 哎，行，
1: 一箭双雕啊，这是。
2: 嘿
1: 啊，
2: 四雕，
1: 四雕
2: 啊？
1: 怎么讲？
2: 乔月也老实了吧？是吧？
1: 啊，
2: 还有，你们现在想拜谁就拜谁，没人敢管了吧？是吧？
1: 啊，哦，可不是吗？一箭四雕，啊，
2: 哎，
1: 你小子这要下的啊，真叫狠。
2: 哎，哎，你现在输他了，我可惨了。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那口子现在脸都绿了。看着我，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1: 你是马脸呀、啊？你那么老长啊？他吃得了吗？
2: 切，那个牛头。
3: 大胆啊！知道我吃了个大苍蝇。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你喂到我嘴里边儿。可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你扳不倒我。就算王主任不欣赏我，上边有人欣赏。
4: 是那个姓张的吧？
3: 别管人姓什么，人家就是有水平，不光肯定了我的革命热情，还说要重点培养我呢。
4: 嗯。好事，
3: 那可不，这不，县革委会挑选一部分公社干部去外地参观，他就亲自点了我的将。
1: 嗯，这就没办法了。有人愿意吃馒头，有人愿意吃屎，你挡你都挡不住。哼，
3: 你也不用怪话连篇的。你的思想觉悟太低，我跟你没办法对话。我现在跟你啊，连生气都生不起来。你看看我跟张主任碰到一起，谈起话来，那句句都能碰出火星子来。跟你就完了啊，一搭上话就分道岔子。你呀，是死孩子掉井里，没治喽。
1: 我看你那脑袋瓜是让人掏空了，里边装的全是大粪。
3: 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我出去这几天啊，别给我弄弯弯道。
1: 哎，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会抬头拉车的，我看准路才使劲呢。
5: 乔月同志，眼下我们公社革委会政工组根据上级革委会指示，大规模的清理街区队伍。现在你们大队搞实验，你必须向组织说实话。
6: 你可以问问韩主任，我会不会撒谎？
5: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呀？
6: 有过。
5: 有过是什么意思？
6: 就是说，早就死了。
5: 死了？你敢肯定吗？
6: 我姥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我舅舅当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修工事，后来组织人逃跑，被打死了。
5: 有证据吗？啊，也就是说，有他的坟吗？
6: 被打死的人呢，都被扔到一大坑里埋了，找不到尸首。
5: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你的家庭是清楚的啊。
6: 怎么有些人是清白，到我这儿就清楚了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
5: 当然有，清楚是说，对你的家庭出身搞清楚了，但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比方说你吧，出身虽然可以化为城市平民，但是你也脱离不了亲生父亲是大财主的关系。清白就不同了，出身必须好，家庭没有问题，尤其是你，又嫁给了地主子弟，你得和马仁礼划清阶级阵线呀。
6: 放心吧，我会的。

0: 了？我跟了你真是倒了血霉了，忙活这么些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才混了个历史清楚。
1: 历史清楚不是挺好的吗？你还想怎么样？
0: 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个清白，可现在不行了。
1: 我认为你清白不就行了吗？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呀？政工组的？你现在屁都不是。
1: 好，我现在什么都不是。那你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要跟你划清阶级阵线。
1: 划清阵线？
0: 嗯。
1: 你要打离婚呢？啊，行，我不拖累你，你要把公社留给我就行。
0: 你怎么那么想离婚呢？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
1: 那你打算怎么样啊？
0: 分居，东西屋的住，各过各的。
1: 行，就依你。那公社跟谁啊？
0: 当然跟我了。你生的？

0: 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锄头都挂墙上了，闲着没事。哎，
0: 我这次出去啊，收获太大了。人家那个经验啊。
2: 哎，去哪儿啊？
1: 出去溜达溜达。
2: 我回来了，你也不在家待着，烦我是吧？
1: 哼，没有的事儿。
2: 脸上都写着呢。
1: 行了行了，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啊！
0: 你才神神叨叨的。
3: 爹，灯儿。爹，怎么样了这是？啊？哎呀，
4: 你爹这哮喘病啊，可折磨死人了。
3: 没去医院看看啊？
4: 看了，给了几片麻黄碱，吃了也不管用，说得住医院，可哪来的钱呢？
3: 没钱借呀，也不能这么干靠着呀。
5: 我借，我找谁借呀？我找你借，你有吗？
3: 爹，喝点水。
5: 我这是老病，我心里清楚，犯一阵儿。扛扛就过去了，住院，安东边，哪儿住着祈愿呢？
3: 爹，嗯，都怪闺女没章程，只能瞪眼看着你，亏你不孝。
5: 你要是不孝，这天下就没有孝顺闺女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帮衬家里啊。

0: 爹知足了。
1: 哎，行了，别说了，躺会儿吧。来来，来，
2: 你躺会儿啊。
0: 哎。

0: 都看见了吧？啊，烟是烤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得想想啊，怎么卖出去的事儿。
1: 交给供销社吗？
2: 你这没病找罐子吧？那不得露馅儿啊？得偷着卖。
3: 队长，当年你倒腾过黄烟，你有经验，你说咋卖，咱们就咋卖嘛。
0: 要不这么着，咱们呢，把烟呢拉到城里去。
2: 悄悄的卖，可是卖黄烟是违法的，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啊？再说了，做买卖得要秤吧，咱上哪儿整那么多秤去啊？这倒是事儿，好吧，嗯，这是你该说的时候了。你可是咱们这人圈里头。
0: 就你有文化，你见过大世面。说说说，怎么办？这好办。哎，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1: 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先在家里把这烟叶子称量好了，半斤一包，然后定一个最低价，谁能卖高价，那多出的就归他自己。哎，
4: 这办法好，俺赞成。
2: 多劳多得，全靠自己本事。我也赞成，这下我这嘴派上用场了，
0: 是吧？
2: 行，可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要是被抓到了怎么办？哟，老王，啊，你蹲过大牢，你受过大刑，说。
0: 拉倒吧，抻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提他干什么？
2: 你看，你为革命蹲监坐狱，这是长脸的事儿啊！这给你脸上贴金呢。你看你不乐意起来了，还这长什么脸啊？到头来还不是黑不亮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经验是吧？你不能掖着藏着呀。你说咱卖黄烟，一旦出了事儿，怎么跑？你要是被抓着了。 怎么对付审讯？你这不都得事先想好了吗？这事儿你是师傅，你是啊？哎呦，哎，你要这么说呀，那我就确之不恭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蹲过国民党的大牢。我为什么要蹲国民党大牢？啊，这里边。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呢。话说当年，省了，说正的事儿。哦，那好，我进了大狱以后，脚下38斤的生铁大料，比铝合金还沉呢。手上戴的是46斤的虎头铐，那大型兽的呀！哎，辣椒水、竹签子。
0: 老虎凳、烙铁，省了。说正点儿，不是你这个人，你得再说就露兜。你就说说你是怎么铁嘴钢牙的？我知道你当年也厉害啊！当年你不是抱着一手炮冲进还乡团的人堆里吗？
2: 啊，
0: 你那是一时痛快。 我那可遭老罪了，那才叫灵刀割碎肉呢！哎，可面对死亡，我哈哈大笑。魔鬼的宫殿在我的笑声当中动摇了，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2: 老干，你不是共产党员。<笑>
0: 行行行，这课没法上，下课。
1: 你个还耍小性不是啊？
2: 没事，接着讲。
1: 就是，大伙儿都听着呢，你接着讲啊。

0: 我说牛队长，哎，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别老打断我，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啊，您讲您讲，全听您的，好吧？
0: 那好，嗯，对付审讯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用你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就是你心里呀，你害怕，也要盯着，不能在眼神里头流露出来，啊，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死死地盯着，用那双无辜的、空洞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盯着，盯着，盯住了，就像我这样，啊。你们大家看清楚没有？就像我这样盯住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别笑，
2: 没法不笑。你瞧你那个熊样，就跟那狗见着骨头一样。
3: 你说谁呢？

0: 哎呦，好了，别摇了，别摇了，我这宝呢不太吃劲儿。
1: 快快快快，都是高兴的。
2: 对对对，坐下坐。
1: 好，来来来，同志，请坐。哎，
0: 专家们说啊，这是清宫四大仕女名画之一。
2: 对，
0: 有个大专家得知这个消息，激动的好几夜睡不着觉。听说呀，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呢。
2: 就写了一首诗？
0: 还有一个奖状，这是我们故宫博物院颁发的，
3: 对，
0: 你们可要收藏好了啊。这是荣誉啊，
4: 同志，没有别的奖励了，
3: 这就是奖励啊。
5: 那俺就在家里等你一下啊。
3: 那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0: 你请回吧。
3: 哎，行。那你们慢走啊。
0: 好好好，
5: 再见啊。
3: 再见啊，再见。

0: 你在家吗？
1: 在。
2: 在呢，进来吧。
0: 哎呀，
1: 他怎么又来了？啊，来来来，快来！
3: 哎呦，都在呢。
1: 啊，来来来，快坐坐，稀客稀客，坐。
4: 哎呀，哎哟，听说北京故宫来人了。
1: 来了，刚才又走了。
4: 这看啥呢？这是
2: 奖状啊。俺家那幅画，人家北京故宫的给鉴定了，说了是个宝贝
4: 啊，不错不错。仁义啊，知道北京故宫怎么知道这幅画的吗？
1: 那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4: 是我写信给他们的，要求国家保护这幅画。
1: 是吗？
4: 哎，本来呢，这幅画是我们家的。
2: 这怎么就是你家的了？那从根本上讲，那是俺家的。
4: 不，以前是你家的不假，可是后来不是抵债抵给我们家了吗？
2: 可土改的时候又回到俺家了呀，那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咋的？你还想翻遍天账啊你？
4: 不是想翻遍天账，土改的时候你们家该得的都得了，不是？是你硬从我手里把那幅画抢走的，这账你得认吧？
2: 那现在画已经归国家了。说啥都晚了，
4: 那我不管，反正我出力了，不能一点好处不得。
2: 行，你说，你想改模？
4: 要不这么着，这奖状有我一半的功劳。
2: 哎呀，俺说你咋老盯着俺呢？行，

0: 大胆，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爹的哮喘病又犯了，没钱治病，我想进城做点买卖，挣点钱给我爹看看病。啥时候走？明儿一早。
1: 我说你啊，就别忙活了。等咱们这黄烟卖了钱，不差你的钱。你那个黄烟呢，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还是两说着呢。再说了，我也不能光指望着你啊，我得自己出去挣钱去。
0: 你看，我说的你就是不愿意听。
2: 你是我什么人呢？我非要听你的。
1: 反正你想干什么，我也管不了。那这么着。 我这儿呢不缺人手，你就出去闯闯。但有一样，要是有为难的时候，别一个人担着，马上告诉我。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山
1: 农奴，人家翻身农奴把歌唱，你又没翻身，你唱什么唱？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唱啊，自有唱的道理。
1: 行了，别唱了，洗衣服去啊。
0: 哎，不是分居了吗？你是阔太太还是大小姐呀？我是你们家使唤丫头还是老妈子呀？
1: 哟，马连理，你今儿是博养了还是气壮了啊？你以为你真翻身了？
0: 翻身农哎，公事儿，今晚上跟爹睡吧。
2: 好，
0: 上来。嘿嘿嘿，翻身农奴，
1: 你洗不洗啊？
0: 把歌唱，
1: 自己的自己洗。这是你儿子，
0: 幸福的。

0: 喝茶。
1: 你来干什么？
2: 韩主任在家吗？
1: 副主任哪能回家呀？革委会才是他的家呢。
2: 那行，我跟你说说也行。
1: 说吧。
2: 咋的？连屋门都不让我进啊？
1: 我寻思着你那事儿也就几句话就能说完。说吧。
2: 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
1: 怎么个反常法啊？
2: 这家里活不干就不说了，哎，一个劲儿的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唱个没完，边唱边笑，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哎，我说是不是这上面有什么精神下来了，他要翻身了？
1: 孙猴子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就等着唐僧来搭救的，可唐僧总是不来。压迫他那么久了，让他活动活动肩膀吧。
3: 小月，你来干什么？
2: 我刚才跟牛队长说了，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一直在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4: 这是资产阶级抬头的倾向啊，必须坚决打击。走，进屋跟我详细说说。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城里有事让我办。你进城是两眼一摸黑，想好了没有？倒腾点什么？庄户人家还能倒腾什么呀？就是瓜呀，菜什么的。行，大路子对。跟你想过没有？你要倒腾那些东西，那得称斤论两，没剩怎么行？ 到时候你拿眼睛估啊，来，拿这杆秤。
1: 你哪来的秤啊？
0: 土改的时候我没要生没要懂，我就要了这杆乌木杆的秤。我这想着以后能用得上，哼！这不现在用上了？这里头有点枣，拿到城里给卖了，有了本钱好干事。
1: 不用了。
0: 你留着吃吧，我家有枣树，还愁没枣吃呢。赶紧拿着。
1: 那我赚了钱，还你枣钱啊！
0: 我家三棵枣树，那上的枣啊，都交给你卖了，能卖多少卖多少，好吧？
1: 那我就全包圆了。
0: 嗯，赚了钱，咱俩平半分。哎，那倒是后话。再说吧，赶紧挣钱，啊，挣了钱，给你爹看病。

0: 大点哥，你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

0: 爷爷，枣。哦，
1: 枣。
2: 大爷，买点枣吧。来，
1: 我看看。
2: 来，给。
1: 这枣子还没熟呢。啊，
2: 五五就熟了，可脆生了。
1: 不要不要。哦，咱不买了啊。

0: 没卖多少，都现在枣子没熟了，再捂捂好了。没事，明天一早啊，我们就进城卖黄烟去，等挣了钱，给你爹抓药。
1: 明天一早啊，我还进城，就不信没人买。
0: 那就搭卖烟的车一块走。
1: 不用了，我都打算好了，也不能光指望枣子。 我想一路打听啊，蔬菜瓜果的价钱。
0: 你呀，真能折腾。不是，不是。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收账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我的药忘吃了。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我的药忘吃了。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 去吧。
1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哪儿呢？哟，韩准，那是你男人，你问谁呢？
1: 马仁礼呢？这事儿得问乔越去啊。领导下基层，难得啊。领导，我听说你以前是劳模，抡大锤不歇气儿，哎，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2: 泰山不是堆的，萝卜也不是煨的，今天就叫你们见识见识。
3: 哎，来，

0: 两下子呢，
1: 这不算什么，再打个百八十锤都没问题，今天没功夫就是了。这牛大胆不在，黑五类也不在，干什么去了？
2: 要我说呀，你回去给队长做个老虎凳，他就全招了。
3: 韩主任，韩主任。
4: 哎，大家伙都别看着了，干活干活干活啊，赶紧干活。
1: 等等。

队长，后面有辆拖拉机追过来了。哎，好像是韩美丽。

0: 不行了，咱逃不过人家。
1: 追上他们！

0: 你们俩别说话，我来对付他。
1: 韩副主任，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别问我，问你，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0: 小队给公社送点东西。那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啊？不，你没长眼啊？这不赎金吗？
2: 韩副主任，你们两个把绳子解开。啊？怎么？没听见我说话呀？把绳子解开！
3: 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哎，我追你追的好苦啊！你怎么来了？
2: 不是我这不追你吗？我这一路就追上来了吗？
3: 腿跑得还挺快的，有事一会儿说。哎，不能一会儿说，我怕我一会儿给忘了。韩主任，我昨天一宿没睡，我就想啊，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呀，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2: 不是让你跟牛队长汇报吗？别找我。
3: 哎，不不不，牛队长思想水平没那么高，他听不懂，我必须跟你汇报。
2: 听见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感觉出来了吧？哎，什么道理？你说吧。
3: 来来来来，我跟你这边说，是关于呀，砍尾巴的道理。以前吧，我也被砍过尾巴。说实话，我就想不通啊，这是为什么呢？
2: 嗯？
3: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呀，我以前认为啊，人是猴子变的，咱们老祖宗应该是有尾巴的呀，啊？咱们老祖宗为什么要有尾巴呢？啊？那用处可大了。你想啊，啊？咱们老祖宗是猴子变的，猴子生活在树上嘛，有了尾巴，它在树上。 就可以跳来跳去，保持平衡，还可以把自己挂在树上。这猴子，哎，就这么捞月亮呢，啊？<笑>可我就琢磨，这砍了尾巴，怎么能求生呢？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我扑哧一声我就笑了。你猜为什么？你想啊，这我忽然就想起来了。
2: 咱们现在是人呢，我们现在是站着行走啊，我们生活在平地上，我们还有尾巴干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笑>老马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你这道理应该跟你们牛队长。哎，开车！
4: 韩主任，追不了了，这玩意儿它趴窝了。

0: 行了，
1: 走。

0: 大叔，您抽烟吗？大叔，您抽烟吗？
1: 你说什么？
2: 大叔，您抽烟吗？
1: 兄弟，抽烟瘾吗？好抽吗？自己卷的，尝尝。
3: 不错啊，这多少钱烟？
1: 乡下人也不会做个买卖，都卷好了，1.3元。
3: 啊，在哪儿呢？
1: 你跟我来。

0: 你看哪边有？
1: 这个，
0: 两边都够分量。

0: 怎么吓我一跳？我你怎么来了？
1: 不放心你们，卖怎么样？
0: 还行，挺家伙的。
1: 我叫这办法好吧？
0: 行，不错。对了，那个疯婆子追我们，你是怎么冒出来的？嘿，
1: 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就怕你们出事儿。哎，为这事儿我一宿没睡，天不亮我就出来了，赶在你们前面等着。你想想，就在这节骨眼上啊！
0: 幸亏你拖着他，要不然还真麻烦了。
1: 哎呀，我说，卖差不多咱就赶紧回去吧，家里还得应付呢。
0: 跑出了一趟不容易，想再出来更难了。一不做二不休，搬到葫芦撒流，哎，不全部卖光不回去。你要害怕你走吧。
1: 你们不回去我也不走，天塌下来有你顶着，我怕什么呀？

0: 站住！嫂子是我家树上的，梨是亲戚的，这怎么叫偷鸡倒把呢？
1: 你这些都是经济作物，自己吃可以，拿来卖就是偷鸡倒把。
0: 自己吃得完就吃了，问题是自己吃不完，拿它来换点钱急用。

0: 这你们也管得也太宽了，不是我们管得宽，上面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办法。我爹得了哮喘病，没钱买药看病，我就拿这些东西啊换点钱给他买点药。哎，你也有父母，他们要是病了，你不想想办法呀？
1: 你这人说话挺实在，我们是干这个的，不能不管。这样吧，你要保证以后不再卖，我就放了你。
0: 哎，行，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大半夜睡这么香呢，叫我干什么？我总觉得不稳妥，要不见好就收，咱明儿一早就回去。这还大半车没卖呢。
1: 慢慢来嘛，啊，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呀！我告诉你，
0: 我是想让大伙儿今年过个好年。
1: 是，可你这么张扬干什么？张扬大了就暴露了。撤吧！
0: 你要撤，我不拦着。我是坚决不撤。
1: 上了贼船是下不来了。

0: 爹，试试这个药吧，药房说这个好用。
1: 得了闺女的计了。
2: 我见过这种药，这挺贵的，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0: 我进城卖了点农产品。
2: 闺女，我在老丘沟啊偷偷的养了几箱蜂蜜，攒了点蜂蜜，你呢抽空把它给卖了，赚了钱呢咱们俩对半分啊。
0: 爹，你看你说的，咱们谁跟谁呀？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爹娘，两块点心，你们一人一块，吃了吧。
2: 哎，我不要不要，你留给孙子，留给孙子吃吧。
0: 爹，我买了五块，他们一人仨呀，一人一块，你就吃了吧。
1: 没有你的，
0: 我不喜欢吃甜的。

0: 那。这是犯了偷鸡倒把罪，知不知道？
1: 什么叫偷鸡倒把？你说清楚点。
0: 低价收，高价卖，就是偷鸡倒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们还就真不是偷鸡倒把，这都是我们自己田里种的，不是低价收的。
0: 没空跟你掰扯，这烟叶没收了，说，谁带的队？

0: 看来我得请你到小黑屋单独谈谈了。走吧。
1: 我说，我全说。
2: 同志，这事儿能压还是压下来吧。
3: 哎，好，谢谢。我一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好，欢迎你到麦香岭，批评指导。哎，好，再见。
4: 韩主任，我检举有功，
5: 是不是可以进公社报道组了？
3: 你们家马仁礼呢？
5: 我不知道啊，
4: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3: 你男人一宿不回家，你也不打听打听？
4: 我跟他早就划清界限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才不管。
3: 我刚接到电话，他跟牛大胆去城里卖黄烟，被抓了。男人你都管不住，你还有脸说立功了？
4: 不是，韩主任，我跟
3: 他说了，回去好好反思，想想怎么管好自家的男人。
4: 韩主任，他是他，我是我，怎么能粘在一块儿说呢？
3: 你们家是一个房盖下压着三个脑袋，怎么不能一块儿说？
5: 那照你这么说，那你们家那口子不想说。
3: 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
5: 我回去反思。

0: 说自己是上过的大戏，上过辣椒水、老虎凳，你说人家刚要请你进那小黑屋里坐坐，哎，你就招了。你说你什么玩意儿？是全都长在嘴上了，你吹起牛来一个顶八个，没一点真章程。
1: 你说你们俩有便宜占的时候，恨不得捧在手心里把我，生怕我摔坏了。没便宜占的时候，你们就一句一句的损我。
0: 人干嘛呀？你还埋怨起来？
1: 不是我埋怨，咱总不能拿对付当年国民党那一套对付咱们民兵吧？再说了，要是人家把你们俩关小黑屋里，你能保证把着住自己的嘴？
0: 那把得住把不住嘴也得进去再说呀。你这倒好，还没进去呢就都招了，
2: 就是，就是这坏事全坏在你身上。
1: 呀，怎么能怪我呢？跟你们这些庄稼脑袋呀讲不明白，
3: 是不是？
4: 你说谁是庄稼脑袋？
1: 我说他们俩是庄稼脑袋。
4: 还等什么呀？
2: 给我打！
5: 别过来！
2: 哎呀，你说谁说的？
5: 俩人了，俩人了，
2: 谁说不行啊？
6: 我治不了你，有的人治得了。
7: 这回服不服啊？没有我给你们说好话，你们一个都出不来。

0: 你以为就我在砍尾巴，全国都在砍，砍得疼不疼啊？
1: 不疼是假的。
0: 嗯。

0: 说，嗯，大胆说。
1: 哎呦，快点吧，来来来，赶紧上炕
2: 啊！咱爷儿俩拉拉呱。哎，
1: 给。哪来的酒啊？
0: 我娘让我给你的，她还说要谢谢你。
1: 你小子有点机灵劲儿，真随我。味儿不错，
2: 嗯，
1: 啊，够劲儿。
0: 那我先走了，大点说。
1: 哎，急什么呀？坐会儿。我问你，明年是不是该考中学了？
0: 嗯。
1: 能考上吗？
0: 我要考不上中学，咱村就没人能再上中学了。
1: 嘿，好孩子，来，为了庆贺你这学习好啊，喝点啊。
0: 我不会。
1: 你不会学呀？啊，大老爷们不会喝酒让人笑话，来，你小口。
0: 辣。
1: 我刚开始喝全辣。我跟你说，我要刚满月就这么大，爷啊，拿根筷子蘸着酒让我舔。你猜等我会说话时候怎么着？我跟你爷爷经常是一块喝一壶，啊，等到我长你这么大了，我经常把你爷爷给灌醉了，灌他是胡说八道，净耍酒疯。哼，
0: 你爹不是我爷爷。
2: 那你要是论辈分的话，他就是你爷爷。嗯，
1: 你爹对你怎么样吧？
0: 赶不上对小蛾子好。
1: 行了，这就不错了。哎，有想好的吗？
0: 大胆说，你在说些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呀？啊，有就有呗。不，你要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去。
0: 我不跟你说，我走了。
1: 来来来来来，再喝一口。
0: 我不喝了，太辣了。
1: 这这，来，我喝一口。你像个老爷们儿。
0: 我不喝。我不喝。
1: 哎，
0: 辣。
3: 去哪儿啊？
0: 我不告诉你。
3: 走到婶家，婶给你做好吃的去。走了。
0: 哎，我不去，我还有事呢。
3: 哎呀，我小小孩家有啥事儿啊？走走走，婶给你做好吃的。
0: 我不去啊，我不去。
3: 哎，狗儿。
4: 哎呦，你还又搁着我，我得喝这个。
5: 对呀，小东子，看啥呢？
6: 你说看啥呢？那娶我时候立的字据，还按了手印呢。说逢年过节都让我吃上肉袋饺子，现在呢，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肉袋饺子了。
5: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呀，我让你吃个够。
6: 当着孩子你就吹吧。哎，我看啊，到我死那天我也吃不上。
7: 你说，人家现在都小开荒呢，你就不能学学人家也开个荒地，种点啥金贵东西？
4: 这还不简单呀，不就出点力吗？明儿咱们就去开荒去，对不对呀？开荒种啥呀？咱种金豆子。明天爹领着小东子开荒去吧，好不好呀？

0: 师傅宝，干什么呢？
1: 啊，韩主任，我耕地呢。
0: 知道你在耕地，这耕谁的地？给我了。
2: 好你个吃不饱啊啊！前几天你跟牛大胆偷鸡倒把的事儿，我还没处分你，你现在又用集体的耕牛小开荒，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要上天了。
1: 韩主任，对不起，我错了。我做深刻检查，我接受组织批评吧。
2: 就你这点号的，批评检讨管用吗？
1: 您扣我工分，扣工分。
2: 扣工分是你们小队的事儿，眼下怎么处理？
1: 我接受惩罚。
2: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天占了集体耕牛的便宜，吃了的要拉出来，让牛歇着，你套上耕集体的地。
1: 韩主任，您这要是要把我当牲口，
0: 不要说没用的，干不干？

0: 把人当牲口使唤，也太不像话了！这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母老虎。
1: 别糟蹋母老虎了，就是一个母夜叉。
2: 大，
3: 刘队长，你这老婆也太厉害了，训牲口有一套，他在家也这么训你啊？
2: 肯定是啊，腰子咱队长能这么老实吗？
4: 你走开，别耽误我干活。

0: 韩曼丽，你是真找死啊！为革命而死，死的光荣。那我就成全你。
1: 刘大胆，打我！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姨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

0: 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 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

0: 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

0: 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两位老师啊，有没有发现咱们今天演播室好像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啊？我怎么感觉这个空气里啊有股甜甜的味道呢？
2: 您怎么一说啊，我好像也闻出来了，真有那么一点甜味儿。这个是从哪儿飘出来的呢？
1: 李刚，你行了行，你俩，哎呀，你俩还得找，别找了。本来呢，我想弄个惊喜，没想到你俩鼻子这么灵。那这样啊，咱们工作人员来帮忙递一下，思佳呀，立冬，你们俩自己接一下啊。
2: 嚯，
0: 谢谢
2: 谢谢。哇，这个是什么呀？这是？
0: 可香了哈。陈老师，这个是您做的吗？我看里面的这个食材非常的丰富哈，有这个大枣片儿啊，而且还有这个荷包蛋，太香了。这红红的汤又是什么呀？我是不是现在就能吃啊？
2: 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得等会儿啊？虽然我也很想吃哈，但是陈老师还没说话呢，要不您给介绍介绍。
1: 没事没事啊，你们俩都尝尝。这个呢是我刚才呀，我特意在厨房给你俩煮的啊。
0: 太好了，特别感谢陈老师。
1: 你别跟我客气了，其实我建议你俩呢先尝尝这个汤汁儿。
2: 是，我已经开始喝了。这汤挺好哈，这个汤汁儿里边应该是加了红糖。
1: 没错。

0: 不过这个甜味儿又跟这个红糖水又不太一样，还有点别的那个甜味儿。
1: 嗯，
0: 但是具体您让我说的话，我还说不上来。
2: 说不上来，你俩呢再仔细的看一看
0: 啊，
2: 汤里边还有什么？
1: 仔细看看，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黄色的这个小条
0: 啊，对，
1: 这个应该是一个中药材吧？
2: 这你俩不认识啊？
0: 这啥呀？
2: 正黄芪吗？
1: 啊，黄芪呀、啊！那陈老师，原来这个汤里面特殊的这个味儿，就是因为放了黄芪的原因吗？
2: 对对对对，我今天呢做的这个汤，就叫做黄芪红糖蛋。我跟你俩说啊，好黄芪闻起来有股豆香味儿。你把那干黄芪呀、啊，你放在嘴里嚼，慢慢嚼，嚼着嚼有点甜味儿。
1: 嗯，
2: 你把它来泡水呀、啊，来煮水呀、啊，你再喝，甜味儿会更明显，口感呢很不错。
0: 这个陈老师，据我所知啊，这个黄芪它应该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一个植物。就是说它既是中药材，当然我们平时也可以吃这样的食材。就您说这个黄芪红糖蛋，咱如果能经常的喝一喝，对这个身体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吧。
2: 嗯，那当然了，而且你说在点子上了。
1: 我就知道这个陈老师做的美食肯定是有讲究的、那陈老师吃了您这道美食，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哪些好处呢？
2: 这么说吧哈，如果你俩呢经常吃这道美食，我保证你俩，干活不累，
0: 嚯，
2: 精神好，吃饭香，排便也好。就是说呢，他喝了之后让你俩，就是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嚯，
2: 整个人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0: 嗯，
2: 那你俩说的好不好？
1: 这么好啊，那我可得多吃一点。哎，陈老师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这么一道简简单单的甜品，吃了真的有这么多作用吗？
2: 这么说吧，小食材里有大学问，小饭碗里有大健康。你啊，听我跟大伙儿分析一下啊。首先这碗甜汤里有个主角呢，它最大最显眼。
0: 那不用说了，就是这鸡蛋。
1: 鸡蛋，对。
2: 鸡蛋的营养太丰富了。
0: 是。
2: 那么产蛋大省是谁呀？山东。山东人一天早上吃三个煎蛋，毫不脸色。
1: 是。
2: 说鸡蛋的营养是太丰富了。首先来讲，鸡蛋是我们补充优质蛋白的理想食物。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动物蛋白，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氨基酸，而且特别容易被咱们人体呀、吸收、利用、消化。所以说，吃鸡蛋就能补充蛋白质。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
1: 是。
2: 同时啊，这个鸡蛋当中还富含 DHA， 也就是22-碳硫酸、俗称是什么呢？脑黄金。还有卵磷脂，卵黄素，那么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好处。所以说呢，吃鸡蛋，能够健脑益智，改善记忆力，还能保护肝脏。别小瞧鸡蛋，鸡蛋当中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含什么呢？有钾呀、钠呀、镁呀、磷呢、微量元素，那这些是人体所必须要的。
1: 哇，说的太好了！我突然想起来，陈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习惯每天早上都吃一个鸡蛋，一年365天，每天都吃，他的免疫力确实很好，很少生病，所以看来这个饮食调养确实很有作用啊。
2: 所以呢，跟你们说哈。我呢每天至少吃三个鸡蛋的习惯，记住了哈，多年坚持下来，我的感觉真的很好。那么一般情况下别人感冒，我呢就不容易感冒，是吧？我也不容易被传染，怪吧。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每天要坚持至少一个鸡蛋。当然了，咱们吃鸡蛋呢要吃水煮的全蛋，不要吃油煎的、油炸的
1: 啊，
2: 油大的对身体不好。
0: 但是说不能吃这个油煎的哈、陈老师，您说这水煮鸡蛋，它吃一天两天可能没什么，但是如果老是这么吃的话，它也没有什么咸蛋啊。
1: 对，
0: 有时候说吃的还噎得慌。
1: 是
0: 呀，这天天吃，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
2: 绿东，你说这情况，我跟你说，确实存在。所以说咱们学会了换换花样啊。比如说我今儿个做的这个黄芪红糖蛋
0: 啊，这个就挺好。
2: 怎么样？有干有稀的，能吃蛋还能喝汤，
0: 是
2: 不会噎着吗？
0: 啊，不会噎着。
2: 另外你看这个鸡蛋是全蛋，它跟红糖、大枣它配在一起，

0: 你看是变成了一道什么呢？经典诱人的甜品。
1: 是，
0: 所以你像立冬啊，你这样平时觉得吃水煮蛋咸没味儿
2: 啊，对，
0: 你还怕噎着，你就照我今儿个这个方法呢，你下去做一做。
1: 嗯，
0: 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种做法，它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大，
1: 有作用。
3: 哦，
0: 说你再瞅瞅啊，思佳，
3: 嗯，
0: 这汤里有什么红糖？
1: 嗯，
3: 对，
0: 大枣，
1: 对
3: 对，
0: 那干什么呢？益气养血的，
3: 补气的，
0: 健脾养胃的。
3: 嗯，
0: 特别是黄芪。这个是什么点睛之笔？那如果说这我这道汤里边鸡蛋是主角，那么红糖大枣是配角的话，
1: 嗯，
0: 这个黄芪呀，那是什么
1: 啊？
0: 灵魂。
1: 这个它是黄芪是灵魂，那最不能少的就是它呗。
0: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这道汤里如果没有黄芪，
3: 嗯，
0: 那它仅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汤。
1: 嗯，
0: 啊，当然长期吃，对咱们也有好处。但如果说你想达到我刚才说那个，
3: 嗯，
0: 说让你俩要天天的精气神十足啊，身上有劲儿啊，而且要求短时间要达到的话，
1: 呵，
0: 你就必须要有黄芪的加入。
3: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都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3: 嗯，
0: 你不光想增加营养，还想调理调理身体的话呢，那么今儿个。这道甜汤您在做的时候，
3: 嗯，
0: 一定记住别忘了放几片黄芪。
1: 嗯，
0: 反正你也是做一道美食嘛，
3: 嗯，
0: 你顺手加上几片，那么这个汤的作用就大不一样。
3: 我听明白了，
0: 嗯，
3: 就是说黄芪它之所以是灵魂，嗯，就是因为它可以补气，对不对？
0: 对，就是老百姓补气的佳品。所以补气这个事儿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么气这个东西是中医学上的一个概念了哈，
3: 嗯，
0: 你看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很多人呢有点不太好理解。其实来讲，我们把气理解成什么呢？
3: 嗯，
0: 你看我在这比比划划的，
3: 嗯，
0: 一种劲儿，
3: 哦，
0: 啊，一股子劲儿，
3: 嗯，
0: 精气神儿，
3: 嗯，
0: 它是一种力量。那么这股子力量呢，就帮着我们人体来推动血液的流行，还包括体液呀。也在体内不停地运动啊，对吧？
3: 嗯，
0: 这么运输到人体的各个脏腑器官，包括什么骨骼啊、皮肤啊、毛发呀，
3: 嗯，
0: 等等所有地方。所以人呢，啊，要想活得好，得有气力嘛，
3: 嗯，
0: 对吧？力气、气力是一体的呀，
1: 推着它走，
0: 推着走。
3: 嗯，
0: 你这样，我们身体的各处才能获得充足的营养。那么一旦说我们的气儿不够用了，
3: 嗯，
0: 人活一口气
1: 是
0: 啊，气儿不足了。那么全身获得的营养也就不够了，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1: 嗯，
3: 明白了。也就是说，人要是气不足了，就像这个汽车轮胎呀，皮球漏气儿一样，没有气呢，轮胎就转不动了，皮球呢也就弹跳不起来了。
0: 嗯，
3: 身体里气不够的人，可以说他整个状态都是比较蔫蔫的。
1: 您说这个哈，陈老师，
0: 嗯，
1: 我想起来我爸前段时间他跟我抱怨，就说我妈现在哈，说按照我爸的话来讲，就是比以前懒多了
0: 啊，挑刺儿了，
1: 就是老说累。你说那菜园子也不想拾掇了，
3: 嗯，
1: 在家的时候就躺着也不愿意动了，你家务也不愿意干了，甚至说他说这个说话哈，啊，那个声音都比以前小了。
3: 哦，
1: 您刚才讲这个，我忽然反应过来了，您说像我妈这种情况，她是不是就气不足了？
0: 哎，确实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可能哈。
3: 嗯，
0: 因为气不足的表现呢，说实话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人没胃口，
3: 嗯，
0: 或者经常拉肚子，
3: 哦，
0: 或者浑身没劲儿，
1: 嗯，
0: 或者呢一动，啊，哗哗冒汗。那么还有一类表现，是什么呢？说话声音低，
3: 嗯，
0: 呼吸的气息呢，比正常要轻要弱，
3: 嗯，
0: 人特别懒，不好动，不好走人堆儿，
3: 嗯，
0: 不好说话，
3: 对。
0: 其实有些人的懒，说实话他不是真的懒，那么真实原因是什么？他自己体里的气不足，气儿不够了，
3: 嗯，
0: 所以导致这个人的整个功能状态呢，
1: 嗯，
0: 就看着比较差。所以说到这儿，吕东啊，我感觉你说的老母亲的情况，
1: 嗯嗯，
0: 确实需要在日常啊好好补补气。
1: 我也觉得，
3: 嗯。那陈老师要这么说的话，
0: 嗯，
3: 其实现在气不足的人还真不少。我有一个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大。 他就是特别喜欢躺着，
0: 嗯，
3: 看电视要躺着，没事呢就喜欢窝在这个沙发上、床上，而且还特别特别怕冷，免疫力也不行，动不动就感冒。我经常嘲笑他说：“我说啊，你怎么比这个女生还要娇气呢？”不过现在看来，应该就是气不足导致的吧。
0: 十有八九这样。
3: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亚健康的状态，都是气不足导致的。
3: 嗯，
0: 那么气不足还会引起什么呢？你比如说小便不畅，身体水肿，
1: 哦，
0: 还有什么呢？肺不好，肺主呼吸嘛，
3: 嗯，
0: 还有人经常干咳。那么不仅如此呢，气和血之间呢，它是连带着，对吧？
3: 嗯，
0: 气不够用的人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全身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全身供氧不足，所以会引起什么呢？你比如手麻呀，
1: 嗯，
0: 关节问题呀，心脏的能力下降啊，可以说五脏六腑啊都受影响。所以呢，大家没事儿应该什么呢？日常吃点黄芪。
1: 嗯，
0: 哎，黄芪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补气。
3: 嗯，
0: 你看历史上，咱们有很多的中医名家。
3: 嗯，
0: 那么对黄芪补气的作用呢，非常认可。黄芪有补气之长、气药之长的称呼，所以在所有这种补气的药材里呢，它应该是算是老大
1: 了。
0: 老大。
1: 那我们平时想要补气的话，就是拿这个泡水喝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嗯，但是营养学倡导的是一天八杯水。
3: 嗯，
0: 你想想，咱们说每天要喝水，对吧？
3: 对。
0: 你随便加上两片黄芪，
1: 哎，
0: 举手之劳嘛，对不
1: 对？
0: 一，增加了水的甜味儿。
3: 嗯，
0: 二呢，大大改善着我们的健康。
3: 哦，
0: 当然了，你说如果花点时间，
3: 嗯，
0: 是吧，做成一碗这个黄芪红糖蛋，那就更好了。
1: 是，
0: 优质蛋白有了吧，
3: 嗯，
0: 微量元素有了吧，水你也喝了，
3: 嗯，
0: 还能是在喝水的同时把那气补得足足的，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3: 哎呀，陈老师，听您说完，我现在看着我面前的这碗甜汤啊，我觉得就像看到这个琼浆玉液一样，这是宝贝啊。那能不能现在就教我们来制作这道甜汤的具体做法呢？
0: 嗯，
3: 回头我也来学着做做吃，也给这个自己的身体补一补。
0: 那我就教大家伙操作一番啊。
3: 嗯
0: 啊，给大家做做这道是黄芪红糖蛋。材料是什么呢？我用的黄芪片，还有啊整颗的大枣来做的，大家一起来学学吧。那么做这道黄芪红糖蛋，需要的食材呢有黄芪片适量，鸡蛋两枚，红糖三勺，大枣五个。我们把黄芪和大枣啊放在水里先泡20分钟，然后呢大火烧开，中火啊再煮到20分钟，然后打两个荷包蛋进去，顺手啊把那三勺红糖加进去，中火改小火，小火慢炖，等到荷包蛋收拢啊立马关火，这样淋汤带食材一起倒入碗里，这道黄芪红糖蛋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陈老师啊，这个黄芪红糖蛋做法不难，我已经学会了。回头啊，我就去买点这个黄芪，家里面呢也有这个红糖和大枣，到时候啊，我每天的早饭都做它了。
1: 我正要说，我也要做呢。正好啊，我跟我爱人都不太爱吃那个水煮蛋
0: 啊，
1: 太寡淡，
0: 怕噎着，
1: 而且怕噎着。这回就有招了，
0: 我记住了，立冬吃鸡蛋就怕噎着，是吧？
1: 是，
0: 可以了。咱们今儿个这道黄芪红糖蛋，那么上班的朋友啊，哎，早上可以做一做。那么隔夜先煮好黄芪和红枣啊，早上起来之后啊，你直接打个荷包蛋，
1: 嗯，
0: 怎么样？省时省力了吧？
1: 对，
0: 还健康。
3: 是。
0: 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呢，咱们气虚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您平常啊吃点这个补补气，我相信呢你的精神头就足了，胳膊腿儿有力量。
3: 嗯，
0: 到时候咱想出去溜一溜、逛个街、跳跳广场舞，
3: 嗯
0: 啊，甚至来讲，咱们到更远的地方旅旅游，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3: 那太好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没有记住这道汤的做法的话，或者呢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1: 嗯，好。 微友叫乐翻天，
0: 嗯
1: 啊，乐翻天，好名字啊。他说，郑老师，今天看您做这个黄芪红。

0: 糖蛋哈、啊，看馋了，
1: 嗯
0: 啊，回头自己呢也要做着吃，而且呢，我决定了也得加这黄芪，
2: 嗯，
0: 自己呢真的需要补补这气了。
2: 哎，看一看这位网友、嗯、是吧，有什么状况没有？说没说？
0: 他说了，他说自己的这个身体哈、啊、很胖
2: 啊、
1: 哦，
0: 身高是1.75米，
2: 嗯，
0: 体重呢是170斤。然后看您讲这知识，突然就觉得自己这么胖是不是也气虚了，还说自己的这个胳膊腿儿、啊、哈，平时特别容易没劲儿，就是帮自己的老母亲扛20斤大米，他说都扛不动
2: 哦，
0: 腰酸腿软，扛的时候是呼哧带喘的。今儿听您这么一讲啊，觉得真得需要吃点这个黄芪了。他的问题呢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黄芪比较好，
1: 嗯，
0: 想请您呢给讲一讲怎么去鉴别的。
2: 嗯，那一听这位网友啊讲的情况，说实话，
1: 嗯，
2: 我觉得呢他还真需要好好补补气，
0: 有点虚哈、
1: 嗯、
2: 哎，十胖九虚嘛、嗯、
1: 是
2: 啊，人家气啊不够用了，就会缺乏力量，你就容易疲劳，当然也容易长肉。
0: 嗯
2: 啊，如果人的脾胃啊气不足了，你的肌肉是松软的，
1: 嗯，
2: 四肢是无力的，所以整个人看着比较懈怠，啊，不挺拔。那么这样的人一旦胖起来的话，我相信你身上的肉啊，尤其肚子上的肉会特别的松，因为气少嘛。
1: 嗯。
2: 另外，对肌肉和皮肤的提升做小，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下垂的。
1: 所以您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虚胖吧？
2: 哎，可以这么说。按照我的理解啊，虚胖的人不仅是肌肉虚，
1: 嗯，
2: 气也虚，所以这样的人确实应该多吃点黄芪。那么这位网友啊，您要问我什么样的黄芪好，
0: 嗯，
2: 我觉得问到点子上了。
0: 是，
2: 从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觉得产地上来说呢，
1: 嗯，
2: 甘肃陇西产的黄芪就很不错，很不错。陇西的黄芪呀，你看它的水土和气候，它的条件特别就适合黄芪的生长，所以那儿有什么呢？黄芪天堂的美称。
0: 哇，
2: 尤其当地有一种像什么箭杆一样的，
1: 嗯，
2: 又细又长的黄芪，那么它那个黄芪里边黄芪甲苷的含量比其他地方的黄芪要高很多很多。黄芪说对人体的健康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成分，黄芪甲苷。那么这个成分来讲，就是黄芪补气的核心。
1: 嗯，
2: 所以咱们再回屋想一想，这位微友啊，
1: 嗯，
2: 多高呢？就我这个1.75米，
0: 1.75米，
2: 但是比我胖，才170多斤。
1: 哦，
2: 看着是什么呢？壮实，实则是浑身发虚了。
1: 哦，
2: 所以他说了自己扛点重物，
0: 对，
2: 哎，腰酸腿软，气喘吁吁，
0: 20斤大米，
2: 另外别忘了，他是个男人呢。
0: 嗯，
1: 对，
2: 这都说明体内的气太弱，
0: 对，
2: 他拖不住身体，撑不起力气。
1: 嗯，
2: 那么我刚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它富含是黄芪甲苷，哎，正好帮他把身体的气给他补起来。
1: 嗯，
2: 慢慢的吃了，增强体能。
1: 嗯，
2: 那么好黄芪呀、啊，它不光说补力气啊，它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是更精神、更挺拔、
0: 嗯。
2: 哎，所以说我们要选好黄芪、
0: 嗯。
2: 那么重要一点看什么呢？就是看黄芪的甲苷含量。
0: 是。
2: 那么我知道的是，甘肃陇西的黄芪呀、啊，它的甲苷成分很足，
0: 嗯，
2: 补气效果很扎实，
1: 嗯，
2: 所以说呢，很适合咱这位朋友这种气虚啊、虚胖啊、浑身乏力呀、啊、这种情况，
1: 嗯，
2: 所以咱们这位微友啊，如果您在看节目，您可以用这种好黄芪来煮这个黄芪红汤蛋，
0: 对，
2: 温补又养身，慢慢调理，嗯、我相信你体虚的问题呀、啊，一点一点就改善了。好、啊，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啊。
1: 哇，跟陈老师在一起真的是长知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微友叫西福，他说陈老师自从自己退休之后哈、啊，就参加了小区的老年舞蹈队。
2: 嗯，
0: 但是说呢，自己学这个舞蹈啊，学得特别慢。
1: 嗯，
0: 因为一变天啊就感冒，
1: 哦，
0: 一感冒呢就得跟人这舞蹈队请假，
2: 嗯，
0: 所以说这进度呢老是跟不上。
1: 对，
0: 他说我是这个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夏天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怕热，就是气温只要是一变，自己呢就浑身难受。他说不怕陈老师您笑话，他们管我叫什么您知道吗？
2: 嗯，
0: 叫瓷娃娃。

0: 瓷嘛、哦、啊。之前呢也喝过这个黄芪水，确实是好了不少。今儿看您讲啊，才明白，这是黄芪给自己补了气了。
1: 嗯、
0: 然后还想呢接着用这黄芪，但是呢想用点品质更好的，您说好的这黄芪陈老师应该怎么去选呢？
2: 那么这位微友啊，就说您身体出现这种状况，确实来讲呢跟这个气不足有很大关系啊。您过去喝了黄芪水、
1: 嗯、
2: 你觉得身体有所改善了，
1: 对，
2: 那么也确实说明呢黄芪的确能帮您补足身体的气。那么据我了解呢，一般人呢体内气不够的话，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差，
1: 嗯，
2: 另外呀、啊，冬天呢特别容易受寒，
0: 是，
2: 夏天特容易中暑，你像什么大寒冬至、夏至大暑、三伏天，
1: 对对对，
2: 这个节气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气虚的朋友最难过的时候，哦、那主要原因呢就是气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1: 嗯，
2: 所以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那么首当其冲病倒的人，
1: 嗯、
2: 往往就是气不足的这些人。
0: 嗯，
1: 是，其实刚才陈老师说的太对了、嗯、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朋友啊，他去这个外地旅游或者出差、
2: 嗯嗯、
1: 就特别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和这个气不足有关系呢？
2: 哎，有这个原因的啊。
1: 嗯，
2: 一个呢是什么呢，换环境啦，换了生活，这种水呀很容易不适应，
1: 对
2: 吧，容易生病，
1: 是，
2: 那么这本身咱们说呀气不够的一种表现、
0: 哦、抵挡不了了，
2: 对
1: 哦、
2: 嗯，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啊，您用黄芪也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嗯，
2: 因为毕竟黄芪能够补气，气足了血就旺，
1: 是，
2: 对吧，气血都不缺了，你身体供给的营养就充足了、
0: 嗯、
2: 那么免疫力自然就强了，
1: 嗯，
2: 咱们这位媳妇朋友啊，如果您能够尽量用黄芪来调理，我相信精气神身体素质都会大不一样。同时啊，如果您能找到只用主根的黄芪那就更好了，因为黄芪最精华的营养物质呢主要就集中它的主根上，
0: 哦，
2: 其他的侧枝啊侧根啊它那个含量都比较少，所以说真正优质的黄芪在做成产品之前往往怎么办，
1: 嗯，
2: 都去掉了头部啊侧根啊，
1: 哦，
2: 只截取中间的一段主根，
1: 嗯，
2: 这样它的作用会达到最佳
0: 最好，
2: 哎，那当然了，你只用主根的话那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对不对？所以说价格你想想它肯定不便宜，
0: 嗯，
2: 所以咱们这位朋友啊，您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
0: 嗯，
2: 平时您可以多吃点有补气作用的食物，
1: 嗯，
2: 您比如说吃吃山药，
0: 嗯
2: 啊，养脾胃嘛，
0: 对
2: 啊，补元气，还有什么呢，你像红枣啊，
1: 嗯，
2: 桂圆啊，
0: 是
2: 啊，既补气又养血，另外改善气虚带来的免疫力差呀体质弱的问题，还有吃点小米，
1: 嗯
2: 啊，再煮点粥，
0: 嗯
2: 啊，煮小米粥，
1: 嗯
2: 啊，还有时候做饭呢要交替着吃，
1: 哦，
2: 这样专门来补中益气养一身的元气。还有我跟你再说一个，
1: 嗯，
2: 你看我们就山东叫豆角的天下嘛，
1: 对对对，
2: 对吧，白扁豆您记住了、
1: 嗯、
2: 也很好，
1: 嗯
2: 啊，那个豆莲子儿，
1: 白扁豆，
2: 哎、
1: 嗯，
2: 去了芯儿的莲子儿，
1: 嗯，
2: 也是很好的补气食材。
1: 是、
2: 嗯，行了行了哈，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
0: 好，老刘，老刘说今儿看到陈老师讲那个黄芪哈、啊、对身体好，
1: 嗯，
0: 太有感触了，因为前些年呢，老刘说他自己就特别爱出汗，他喜欢跟这邻居啊打乒乓球，
2: 嗯，
0: 但每次呢都打不了几分钟，打几分钟呢那个。身上就跟洗澡了一样，
2: 够湿
0: 啊！那衣服全都湿透了。他说那个头发哈、啊，都往外冒蒸汽
1: 啊
0: 啊，然后累的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喘。前段时间呢，老伴是给买了点这个黄芪粉，就是陇西的，
1: 嗯，
0: 还是破壁的，吃了之后感觉这个相当好。最近呢又去打这个球了，一整场打下来，只是轻微的出了一点汗，跟其他人呢。就是差不多了，
2: 嗯，
0: 然后气儿呢也挺顺，他就觉得这是气补上来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其实这个气补上来了，人就舒服了。看来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老伴儿给他买的这个黄芪粉的品质也很高啊，陈老师。
2: 那一听就是了，是吧？
1: 嗯、
2: 首先咱们确认的是什么呢？产地，
1: 嗯，
2: 陇西的，
0: 对，
2: 原材料很道地吧？
1: 嗯。
2: 那么再一个呢，你听他说的什么呢，采用破壁技术打出来的黄芪粉、
1: 哦、粉
2: 破壁技术，
1: 哦，
2: 哎，黄芪的外皮啊特别坚硬，
1: 嗯，
2: 跟那树枝子似的，对吧，
0: 嗯嗯，
2: 哎，普通的打

0: 牙粉呢，不能让它的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
1: 嗯，
0: 那只有把黄芪的细胞壁打破了，
2: 嗯，
0: 里边的黄芪甲苷，
1: 哦，
0: 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你这样用了以后，吸收更多又更快。
2: 是，
0: 所以说用黄芪的话，如果打粉的比那个不打粉的要好。
1: 哦，
0: 用这个新进破壁技术打成粉儿的，
2: 嗯，
0: 那就更好。
1: 嗯，
0: 当然现在有种新进的技术叫做低温振动破壁技术，
2: 嚯，
1: 哦，
0: 哎，就是不会破坏黄芪的营养，
1: 哦，
0: 能够保留它的活性物质。
2: 嗯，
0: 当然了，这个黄芪粉它价格也比较高。
2: 是，就是这技术听着都那么高科技啊。
1: 嗯，
2: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他说自从这个身体好了以后啊，心气儿可足了。就想呢，再吃一段时间黄芪，准备去爬爬山，
0: 嗯，
2: 去坐飞机，
1: 嗯，
2: 啊，到外边去走一走，
1: 嗯，
2: 而且呢，他还想在吃这个黄芪粉的同时，日常的饮食上也跟着一块调一调，想听听陈老师您的建议。
0: 咱们这位朋友啊，我呢再私自教你两道简单家常的补气菜，
1: 嗯，
0: 您配合着黄芪粉儿，那么补气的效果会更好。第一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呢，
1: 嗯，
0: 黄芪山药炖土鸡，
2: 哦，
0: 啊，您呢拿半只土鸡焯水去去血沫，
1: 嗯，
0: 然后加山药红枣一同下锅，记住把枣核去掉啊，
2: 嗯，
0: 加水加足够的，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到出锅的时候加上一点点的盐就行了。
1: 哇，
0: 我给你分析一下，鸡肉温补，
1: 嗯，
0: 山药健脾，黄芪是相辅相成，
2: 是
0: 补气不伤胃，咱不用多吃啊，咱们一周炖上一两次就行了。
1: 哇，
0: 记住了哈。
2: 嗯，
0: 那么第二道简单了，
1: 嗯，
0: 小米儿、红枣补气粥。
1: 哦，
0: 还是小米儿啊，小米儿煮粥，把它熬得稠一些，
2: 嗯，
0: 快出锅的时候加点什么呢，红枣肉，加点枸杞子儿，你再焖它5分钟就行了。
2: 嗯，
0: 这个粥啊，早上当上早饭，
1: 嗯，
0: 怎么温和养胃啊，帮你补气，这样你就不容易出虚汗了。
1: 对，
0: 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那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哇，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呀，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6: 坚信我们京剧，
12: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8: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区，
1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3: 华旗大家好，
1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南海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战略海域，它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纽带，同时也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赵伟团队用一张覆盖海地空天的观测网，静静守护着这片蓝色国土。
3: 我们就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浅标作为一个主的框架，再结合了在水中的可以进行移动观测的一些其他的这种观测装备，再加上这种陆地上的雷达、空中的无人机、天上的这种遥感卫星，构造了一个海地空天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也是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2: 崖州区位于海南三亚市西部，崖州古城是我国最南端的千年古城。如今，一座重点面向南帆和深海的科技城正在崖州湾畔拔节生长。作为第一批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科研单位，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于2019年5月正式注册成立。赵伟教授从筹建阶段就来到这里，参与并见证了科技城的飞速崛起。
3: 当时这一片这个几乎是一片空地，来了之后想找点吃的吧找不着，想叫外卖的话最近的外卖40多公里，就是那么一个程度，基本就是一片荒地。每次回青岛待个10天半月的再回来，就会感觉到一些明显的不同，就是变化速度真的是非常大。
2: 短短3年时间，与百家海洋领域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落户于此，一个海洋产业生态圈正在慢慢形成。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围绕深海和热带两个重点科研方向，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科技创新基地。过去科考船从青岛出发到南海，路上往返就要10天时间，如今从崖州湾出发，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科考作业海区。
3: 这个港距离我们现在办公室导航的距离，不是说直线距离，3.6公里，真的出门就是南海。现在就是对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极大的加成作用。
2: 1993年，赵伟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入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从此便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3年级的时候，赵伟登上了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短短一周的海上实习让赵伟彻底爱上了海洋。
3: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连续站我们要24小时的连续的这种采样，虽然这个一个连续站下来是非常的辛苦，连续工作了24小时，但是呢，当时那个兴奋劲儿至今还是记得的。
2: 1997年本科毕业之后，赵伟投入田继伟教授门下继续物理海洋学的学业。20世纪末，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海洋强国在海洋观测方面持续大量投入，数据收集已经实现常态化。为了学习海洋强国的先进经验，在导师的帮助下，赵伟获得了赴美访学的机会。2002年，赵伟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迈阿密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海洋科研实力，穿越飓风的经历让赵伟至今记忆犹新。
3: 当时呢，我们一次飞行要飞10个小时左右，根据这种飓风离陆地的这种远近，可能是1到3个小时左右才能飞到飓风中心的位置。剩下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在飓风中心来回的做米字形的观测，来获取它整个的一个空间结构上的各种的这种信息。所以说我们要穿过整个的台风的眼壁进入台风眼。
2: 飓风在海上生成和发展是海洋观测的重要

0: 部分。要想真正了解飓风，进而做到防灾减灾，就必须深入飓风内部，获取全面的观测数据。一般飞机遭遇飓风都会停飞或者绕行，而赵伟他们则要逆风而行，冲入飓风，
1: 穿过它的这种掩蔽和进入到这个台风眼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它整个飞机会受到剧烈的这种颠簸。这种颠簸呢，就有点像坐过山车，远不是说我们民航飞机的时候体验的那种颠簸。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这样的飞行观测实验的时候，整个10个小时一口水都没喝，仅能勉强操作仪器做一些观测。
0: 飓风直径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飓风中心是一个上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驶入飓风的飞机就像暴风雨中的海燕，高傲又坚定地飞翔。
1: 倒不是一种恐惧，而是感觉到自己非常非常渺小的那种感觉。它在穿眼的时候，整个云层是非常厚的，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突然一束光照过来，你到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场所，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来看周围的各种情况。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在陆地上是很难形容出来，只有亲身体会到才能感觉到。
0: 赵伟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7年时间，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海洋强国之间的差距。2007年底，赵伟毅然回国，在母校中国海洋大学从事中国南海内波的观测研究工作。内波是海面之下的暗流汹涌，会对潜艇和油气开采平台带来巨大冲击，被称为水下魔鬼。内波观测需要用到潜标等设备，但当时我国的潜标技术尚未发展成熟。
1: 我们当时潜标整体的回收率都比较低，但是像美国、日本这些海洋强国，他们都能达到90%以上。所以说，当时我回国之后做的第一个工作，和我的导师田继伟教授一起研发出适合我们在国内进行开展的潜标。
0: 经过2年的科研攻关，2009年，赵伟团队在南海布放了一套自主研发的深海潜标。1年以后，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1: 当时回收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先给他发一个声学的信号，他给一个反馈，是把它唤醒。过了大概接近半个小时，整体的浮到水面，那个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而且从那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在南海放了大概总共有400套潜标，全都安全回收了。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还是很自豪的。
0: 赵伟团队自主研发的潜标系统实现了100%的回收率。潜标技术飞跃式的提升，带来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海洋数据。
1: 海洋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它这种长期连续资料是特别特别宝贵的。连续时间越长的资料越难获得，越是宝贵。我们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而且我们会持续的把作业。
0: 赵伟团队在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的课题上连续攻关。目前在潜标技术方面保持着2项国内纪录。
2: 我们研发的潜标呢，最长的潜标是在马里亚纳海沟已经实现了从海表到海底的整个的连续的这种观测，它高1万米，连续在位工作了是3年4个月18天，在国际上也基本就是最高水平了。
0: 2022年7月15日，海基一号在南海安装完成，338米的大国重器屹立深海，精准的内波预测功不可没，而提供这一数据支撑的正是赵伟教授的团队。
1: 内波呢，其实打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它就发生在海洋内部的一种滔天的巨浪，它的这种波高可以达到1-2百米。我们呢就给它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内波的一个预报，让它在施工过程中提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内波的这种影响。那这个工作呢也得到他们的一个高度认可。
0: 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赵伟团队正在牵头建设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进而为国家海洋安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科研工作者们的

0: 默默付出。
1: 这就是研究院帮助我们租的公寓，我现在住这一间还是比较宽敞的，作为一个单身汉的话，这个居住条件已经是非常好了。这个是我今天刚收到的这个快递，是一辆儿童自行车。因为我平时呢大部分时间在三亚，跟家人的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我就先从网上买了一辆自行车，等他们放假来了之后就可以教他们骑自行车了。我们的
0: 阳台经历了艰苦的创业阶段，如今三亚海洋研究院的师生们都住进了设施配套齐全的人才公寓。相隔千里总有牵挂，每天晚上赵伟都会跟青岛的家人视频通话聊一会儿。
1: 儿子，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今天给你们买的自行车到了，看见这个自行车了吗？闺女，你挑的那个自行车。
2: 谢谢爸爸。今天走路了吗？
1: 这两天有点忙，没顾上走，等的工作稍微缓缓，我再下去绕圈走去。
2: 你还得注意运动活动。
1: 知道了，哎，不用你天天念叨。
2: 我不念叨，你谁念叨？
1: 给爸爸吹两句，听一听呗。带你们到驾驶室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科考船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所以说上船的时候呢，男女就搭配就可以比较随意了，不像在一些比较小的这种科考船出海条件比较艰苦，那为了生活方便，有时候我们就是全部的都是男生来出海，避免有女生上去一些生活上不便。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这顾虑了，对女生优先照顾一下，比如说男的两人间，女的就住单间。孙秀军坐的那两个是吧？
3: 对，是的。
1: 啊，行。啊，这是那浮标的，浮标放几套？
3: 浮标放两套。
1: 那还得用帆布盖上啊。
3: 对。
1: 咱那锚带了多少个？
3: 锚带了14个。
0: 在作业的间隙，两艘东方红系列科考船同时停靠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一大一小两艘科考船是我国最近30年来挺进深蓝的碳海重器。如今吨位更大、技术更先进的第三代东方红船承担着更多的深远海科考任务。
1: 那时候我们东二船是96年建造的时候，这个设备呢它是在甲板上进行操作的，那实际呢遇到海况比较差、刮风下雨的话，那操作人员还需要在外面抵抗了一些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观测。那现在这个工作条件非常好了，我们这属于一个舱室的一个状态，整个我们的 CTD 可以实现一键下放，然后用那个伸缩臂从这个舱门这个伸出去，伸到船外之后呢，然后进行下放回收的一个过程，完全都已经自动化了，而且现在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的舒适，安全性也极大的提高，因为所有的都在舱内，不受外面的这些恶劣海况的影响。
0: 浩瀚的海洋变化莫测，出海的科研团队需要时刻应对恶劣海况带来的危险。
1: 虽然海况已经变差了，但我们这个工作还想完成，那跟船长协商呢，觉得这个海况还能坚持，我们就在这种海况下继续作业。就感觉这个海面就是突然变高，就像一堵墙一样朝船涌过来，当时唯一能做的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地抓住周围一切能抓的这个东西，然后避免被水冲走。虽然人是没有被水冲走，那身上的包括眼镜啊、对讲机啊什么的就完全都已经就不知道就被冲到哪去了，也就都丢了。
0: 矢志蔚蓝，向海图强，以赵伟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在南海20年磨一剑，成功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海洋观测系统，把南海的核心数据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幸福是两个字，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党支部书记唐楠，也是中国残奥冰球队领队。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支队伍从无到有的故事。2015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国家急需组建一支残奥冰球队。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开展过这个项目，中国残联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山东，交给青岛。作为残疾人体育中心项目负责人，我接下了这个任务。对于组建一支残疾人运动队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一群还愿意相信明天的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守门员季延昭，他因骨癌失去了右腿，父亲又因病离世，一个家就这么垮了，曾经热爱的篮球也被迫放下。他身材高大，又有运动基础，是天生的冰球门将的好苗子，就多次劝他重返运动场，可他却说：唐姐，我还是算了吧，这打篮球都没希望，还何况冰球呢。那一刻我挺心疼的，鼓励他说：生活上的难组织帮你一起分担，可梦想不能就这么放下，像季延昭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而我想做的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人凑齐了，新的难题来了，没有场地。我们一趟趟的对接冰场，硬是建成了全国首个适用于残疾人训练的专用冰场。没有教练，我们主动承办国际友谊赛，把国外知名教练请过来代训。没有器材，我们就自己做自己修。就这样，通过努力，队伍终于有了国家队的模样。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就获得全胜。然而竞技体育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当我们打 B 组世锦赛时，队员们拼尽全力，却因一球之差无缘晋级。大家伙的情绪都很低落。我告诉每一位队员，你们穿上这身国家队的队服，代表的就不是自己，是中国。只要我们拼出中国人的骨气，就是胜利者。重振士气后，2021年我们再战 B 组世锦赛，正式跻身于世界强队之列。2022年北京冬残会，我们首次参加残奥会，就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创造了历史。今年3月米兰冬残会决赛时，面对比赛开场5分钟就0-2落后的局面，9个人咬紧牙，一点点将比分反超，硬是把这块奖牌给拼了回来。回想这9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奖牌和掌声，而是看着一个个曾经觉得自己没希望的残疾少年们重新找回了人生方向。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从来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拉他们一把，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未来我还会带着这群队员继续拼搏下去，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0: 关东有一事，新兵逃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不简单。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心补练，半导体企业抱团入鲁，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来看韦沟村振兴的青春药方；
0: 制度创新破除瓶颈，山东以有力度的服务保障护航重点项目建设见速度；
1: 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筑牢防汛安全根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供需两旺的超级上行周期。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2: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款二 GB Mini LED。
0: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 2GB Mini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这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
3: 每一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换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踢进去，那个画面感，你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0: 其实，早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 Mini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平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
5: 我们看到在

0: 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置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去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1: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链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可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置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
2: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4000亿产气群的部署要求啊，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体的材料啊、设备啊到制造封测啊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啊，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1: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置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置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
3: 我们设计制造也在青岛，应用是海信，就是一个设计企业，可能把它练起来了，有应用场景，它有产业，它是闭环，千里奔跑不值得吗？对不对？
1: 今年5月，华源置信正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地全资子公司，海尔、奥科玛也都成为了华源置信的新客户，企业触角从黑电延伸到空调、冰箱等白电，串珠成链，资本赋能，越来越多的半导体正选择山东。来自上海的邦鑫半导体掌握着化合物半导体刻蚀和12寸先进工艺去胶两大核心设备制造技术，但验证周期长，研发投入大。2023年，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就投资2200万元，推动他们将刻蚀设备与去胶设备逐步实现量产。如今，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正打算继续追加投资。
4: 就是我们也确实是扮演的这个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角色。那么在起初他需要这种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能够使得他更好的存活下去，那么后续呢，等到他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我们再扮演这种引领者的角色，陪伴企业走更长的路。
1: 如今邦鑫发展突飞猛进，上海本部已经满负荷生产，产能急需扩展。在和老股东的接触中，邦鑫发现青岛不仅金融机构活跃，晶圆厂、封测厂都是潜在的客户。今年他们也在山东注册了子公司，准备在北方开拓新版图，
5: 会计划把刻蚀产品然后落在青岛本地进行研发制造，分3年达产，如果达产的话，年产能会达到100台，100台所对应的这个产值的话，大概是在这个8亿左右。
1: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从全国各地涌入，青岛目前已基本形成从芯片设计、材料加工、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及终端应用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
6: 公司已经投资的2000多个项目中，有180家是半导体企业，基金投资金额210亿元，围绕全省4+4新型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的19条标志性产业链，持续加大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服务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7: 山东何以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答案在两条线的交汇里，一条是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一条是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山东是全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当前正以链长制推进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严链补链强链，产业之权让企业来了就有生意，链条之长让企业落地就能闭环。对标志性产业链的扶持，山东更是竭尽所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坚守定位，深度参与，不追求短期回报，不因周期长而退缩。这种陪跑姿态让硬科技企业有了试错的底气，以链聚势，以耐成势。当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与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深度耦合，当产业链与资本链双链共舞，当这种实践探索上升为机制体制，必将为山东以新型工业化挺起制造业脊梁注入

0: 持久动能。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国家电投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明胜一行。林武、刘明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电投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加快核能产业发展，探索核电直连算力发展路径，优化海上风电布局，推进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在山东聚集，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会见后，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电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胶东半岛核能开发、海陆风光基地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加大合作力度，加快推动山东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2: 第十六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8月7号至9号在烟台举办，现场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科学健身倡议，活动设置健步走、沙滩坐式排球、冰壶等趣味健身体验项目，展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在济南的南部山区，一群年轻人走出空调房，一头扎进泥土里，他们用青春药方帮助小山村盘活了中药材黄精的产业链，让深山里的土疙瘩长出了金产业。
3: 很多人好奇呢，九蒸九晒黄精的流程，今天领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
4: 在泰山北路的尾沟村，一支平均年龄仅26岁的青年团队正在拍短视频宣传村里的中药材黄精。尾沟村漫山遍野都是核桃林，为改变收入单一不稳定的局面，老村支书孙茂才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经济，在核桃树下套种黄精，还做了黄精六味丸等深加工产品。
5: 就是卖不出去，找了很多的人，几乎就是不尽人意啊。
4: 于是他琢磨着招引些懂互联网的年轻人来试试。而此时从传媒行业辞职的00后尹一帆也敏锐捕捉到中药材的市场前景，准备回老家历下区开店。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却因一次中间人的偶然提及走到了一起。孙茂才说动尹一帆来到尾沟村，还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乡村运营官。
6: 基地需要一个拍短视频的，我想着说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你宣传来宣传去，别人都不知道你尾沟是干嘛的。
4: 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丝毫起色，尹一帆一度萌生了退意。为了留下他，孙茂才力排众议，把村办企业总经理的重担交到尹一帆手上。
5: 你要给他权力，最起码得让说了算。
4: 这份信任成了尹一帆扎根的底气。他沉下心来深入调研，发现这几年村子围绕黄精也有初步的规划，但缺乏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的标准体系。于是他从种植开始，推动650亩黄精基地的规范化管护。然而村里的老人们心里都泛起了嘀咕。
7: 小门孩农村还差不多，市里你懂得啥？你会干啥？你就在空调底下的一个人，来到我们农村，太阳晒，你在土里疼，你能做成什么事业？
6: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付诸于行动，从种植资源开始啊，再到移栽种植上面各种的条条框框、水文条件啊、气候条件等等都要去学。
4: 慢慢的，尹一帆探索了一套有机种植模式，从源头把控品质。他还邀请网红直播带货，不想却成了冤大头。
6: 他跟我说的是每天要半吨到一吨的黄金的这个量啊，我当时觉得说这样一下销路打开了嘛，直接报给他了一个最低价啊，几乎等于是平进平出，给他供了几百斤货之后，我后来发现他倒手高价又卖给别人了。
4: 这件事儿点醒了尹一帆，要想产品站稳市场，必须把销售渠道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但销路怎么找？迷茫之际，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运营管理专题班为他拨开了迷雾。
6: 基础的理论知识、商标的注册啊，包括有机的认证、电商、物流一个体系的东西，打开了很多的思路。
8: 配备了专门的创业导师，建立了长效跟踪帮扶机制。他们缺少什么资源，我们就匹配什么样的资源。不仅实现了人才培养，更多的了产业帮扶。
4: 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尹一帆开始四处动员同学朋友来到村里组建运营团队。
9: 离职吧，来找我，离职吧，跟我干。一年的时间一直在外边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刚来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单，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平均每天差不多二三十单是可以的，然后好的时候可以到个一两百单。
4: 管理、外联、销售、电商各有专人负责，小山村集齐了一支分工明确的青年团队。尹一帆还创新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机制，让村民拿到薪金、租金和股金，每年可为大家带来70到80万元的总收入。
7: 60岁以上的打工没人要了，在我们村里不用出庄就能挣到钱，现在老百姓都这样了。对上
4: 一粒黄金种子下地，要扎根3-5年方能成才。从乡村运营官到创业新农人，尹一帆的年轻团队也在努力扎根乡村，为产业振兴积蓄力量。
6: 未来我们的黄金基地要达到万亩的一个状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种苗的来源问题。我们柳步街道呢，通过乡村振兴资金啊，给我们投资建设了一个炼苗大棚，大概2-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移栽到田里啊，实现这个大规模的扩种。脚上有泥点子，我们心中才有金点子，必须要俯下身去一点点去做扎实。
1: 项目建设的速度折射营商环境的温度。今年以来，山东持续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用制度创新破除瓶颈，以服务保障的力度托举起重点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在德州天渠新区，虎家食品配套仓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竣工投用。依托当地推行的租地及开工改革，项目从租地到开工仅用15天。
10: 随着我们产能的不断扩大呢，急需一座30多亩地的常温库。那么正巧呢，我们旁边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如果是买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现金流，如果是租的话，我们办下证了之后名字也不是我们的。
2: 过去工业项目审批遵循谁有地谁报建的固定模式，租地企业即便投入建设也无法确权备案融资贷款，这也造成了突出的土地资源错配。一批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土地低效闲置，而手握订单急需扩产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受土地指标、购地资金限制，难以扩容提质。
11: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审批的依据从土地证变为土地证加租赁合同，但安全监管、资产处置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必须逐个环节打通。
2: 今年山东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鼓励各地创新工业项目审批模式，德州以此为契机落地租地及开工改革，重新界定土地审批认定标准，将审批主体从土地产权人变为实际投资人，同时明确厂房回购、土地受让两种产权处置路径，让企业尽可拿地确权，退可保本离场，彻底打消投资顾虑。
12: 不仅明确了租地企业的建设审批流程，还把甲乙双方的权责、后期建筑处置、企业融资等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流程也大幅简化，租完地就能马上开工。
2: 目前德州已通过该模式落地29个租地项目，盘活闲置低效土地1000多亩，为企业节约用地成本超2亿元。项目建设既要打通准入关，更要算好成本账。在吴地，总投资10亿元的山东礼邦新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投产后年可生产4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及数码消费类市场。
13: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行业内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我们是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2: 产量高意味着原材料需求量大，项目每年需进口矿石超100万吨，物流成本直接影响企业效益。为此，当地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山东港口集团，为企业优化物流运输方案。
14: 他们对处的选址方案是距离13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但其实滨州港距离更近，只有40公里。一吨矿石运费相差10块钱，100万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样，企业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布局。
2: 不仅如此，依托工业园集中蒸汽管网，项目落地即可直接接入使用，成本比自建节省一大半。成熟配套保障下，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35%，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0亿元。企业轻装上阵，项目加速奔跑。今年上半年，全省1134个新增1元以上产值项目累计贡献新产值2800亿元。

0: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
1: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
2: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1: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6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
3: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指引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1: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先行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
4: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1: 织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达基层、快达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6: 菏泽是职业教育大市，现有技工院校18所，在校生总量4.5万人。当地创新推出4张资源清单，推动产教融合从点对点对接走向一盘棋统筹。
7: 前不久，菏泽技工教育联盟揭牌成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活动却吸引了全国100多家头部制造企业参加。他们来的目的有2个，一是要下技能人才订单，同时还要实施联合培养。
8: 我们在国内外总共有11个工厂，每年需求量的像这一类技能人才至少是2000人左右。
7: 虽然企业求贤若渴，但学校人才培育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菏泽市积极探索新模式，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分别列出资源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对接。
9: 企业呢，对接学校要一家一家的跑。我们学校了解企业需求啊，也是灵巧碎达。4张清单就是把信息变成可用的工具。
7: 无锡华阳是一家深耕精密轴承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与菏泽技工院校合作已持续16年，双方联合培养的大量技能人才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生产岗位的骨干力量。随着技工教育联盟的成立，4张清单正在加速融合。今年联盟就集中推荐了全市597名优秀毕业生，185名特聘专家，
10: 168家深入合作企业为订单培养、实训攻坚和双料双赢提供了稳定的伙伴库，还有73项小级合作项目，每一个都是可洽谈、可跟踪的。
7: 目前，全省已累计开设近1000个订单班、冠名班，超过4.4万名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完成技能淬炼。
0: 今夏，山东多地推广集中供冷模式，让夏日降温更高效、更绿色。
11: 这两天，济南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而在中央商务区的这座办公楼里，没有开空调，体感依旧凉爽舒适。
12: 我们这里采用集中供冷的方式，空调温度可以恒定在25度左右，这样我们办公的时候体感非常舒适。
11: 这份凉意来自市政管网输送的冷水，依托北方冬季成熟的集中供热管网，夏季切换输送10摄氏度以下的冷水，实现一套管网冬暖夏凉。
13: 夏天输送冷水，冬天输送热水，充分挖掘设备管网的潜能，从而实现了能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11: 制冷冷水由地下20多米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制备，7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可满足200多万平方米建筑的制冷需求。这里还

0: 配套建成3700五十立方米蓄冰池，不仅有效提升供冷效率，还能平衡电网风谷负荷，缓解夏季供电压力。
1: 冰蓄冷呢，是利用夜间电力制冰，那么在白天以及用冷高峰的时候呢，把冰里的这个冷量进行释放，保障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供冷的输出能力。目前这个冰蓄冷占整个供冷能力的10%到20%。
2: 集中供冷节能高效的同时，又能方式也越来越绿色。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充分利用屋顶光伏设备，年均发电超70万度，以清洁绿电驱动制冷系统，每年可节约标煤224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吨。
3: 持续深耕分布式供冷系统的探索与应用，已在空气源、浅层地源、海水源、污水源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服务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米，助力加快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第18届青岛八八购物嘉年华暨打造韩国游客入境消费第一站活动昨晚在青岛启动，青岛将推出上百场促消费活动，精选全市500余家商户，推出近700项专属优惠，为境外游客量身定制啤酒文化、康养度假等7条路线，提升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游客的消费体验。第8届海洋科学与工程技术国际会议暨2026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创新研讨会今天在威海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聚焦海洋科技前沿、海工装备创新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会议还设立海洋能源等4个平行分会场。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投入运营，站内设置6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配备12只大功率充电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800千瓦，一辆普通电动重卡最快20分钟就能充满电。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

0: 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3: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

0: 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

0: 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说过风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

0: 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 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七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济南晴，23到33摄氏度。德州晴，22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23到33度；泰安晴，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2度；枣庄晴转阴，23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1到32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雷阵雨，25到30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3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2度；济南晴，23到33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儿就疼啊？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这样。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你回头写信跟他说说一声，让他别再给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啊，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好好。嗯，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也得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这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嗯，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哟，
0: 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这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你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了？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
0: 这是。哎呀，真是。
2: 哎呀，上吧。
1: 这装好啊，这是。
0: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1: 啊！抓好！哎呀，都说了，
0: 你要管那么严，小白菜不落地里啊！
1: 等回家的吧。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3: 日子匆匆走过，为我有法感伤，地过那一片片墙，不分。
4: 你来唱一遍吧。
5: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啊？这我也不会啊，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4: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3: 凉风轻轻吹，
5: 凉
3: 风轻轻吹，
5: 轻轻吹。
4: 对，咬字别太紧了。
3: 抽眼睛留我依靠。
4: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3: 轻轻吹着秋阴阵留我依靠，天空海天把天相邀。入死匆匆走过，伴我有百感。

0: 来了，小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婆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回来了，刚好吃饭。
5: 姐，这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啊。
8: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了。
11: 哎，别给我吧。
10: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1: 你记吗？你
7: 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把这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0: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2: 冷风轻轻吹到，悄然降临我耳根。夏天偷雨，天不见仙人。
4: 好听，好听，
10: 好听吧？
11: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10: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0: 现在啊？
7: 过来。
10: 哦。
7: 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10: 来了。
7: 啊。
10: 咋了？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0: 哎，就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10: 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0: 哎，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0: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0: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 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0: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4: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给我回来！
4: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7: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3: 哎，肖叔。
7: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4: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7: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4: 真不是吓唬你啊，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7: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4: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7: 这么久啊？
4: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7: 不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6: 来这么早啊？
13: 你可来了，我急死我了。
4: 哎呀，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13: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4: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13: 那不然呢？
4: 你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13: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4: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13: 出大事儿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武断的。
4: 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13: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4: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13: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4: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13: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4: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7: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10: 哎呀，这事儿花姑。

0: 你这么说，他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他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1: 我问问他。
2: 哎呀，他不在家。
0: 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1: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2: 师傅。哎，
0: 正说你呢。哎，
1: 我很想树想，我还是不放心呐。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2: 去去去，快点的。
3: 怎么个事儿啊？
1: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3: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1: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3: 你又瞎联系？
1: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3: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挨骂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啊，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结伴工厂，老老实实胡指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3: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她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儿、比划比划，那她不动嘴啊。
1: 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3: 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行。嗯。谢谢啊。没事。
4: 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是吧？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5: 回来了，回来了都。
4: 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5: 啊，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4: 不是上局里边干嘛去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3: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4: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呢。 给你捎的东西，拿好了，
3: 谢谢啊，
4: 挺多的。

0: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啊，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
1: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
0: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 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您主持。

1: 你们上前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2: 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还行吧。
1: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能解释。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40场，这么多，一共有多少观众？12,137个座位，
3: 都坐满了吗？
1: 还有的要站着看。
3: 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
0: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1: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席，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2: 不管多大，
3: 那肯定不能，肯定不能。
4: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5: 万体馆有多少座？
6: 18000。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7: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8: 票都卖光了，不能演。
9: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0: 退票。
11: 对，退票。
12: 加起来挑战，
13: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4: 闹，那简直乱弹琴。
15: 啊，我来取一下信啊。
16: 你自己找吧。好
17: 嘞，都在里面的。哎，
16: 同志，干什么？
17: 我找我媳妇儿。哎，
16: 你媳妇谁呀？哎，
17: 市歌舞团呢，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啊。
16: 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7: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6: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8: 不是，我真的是来开会的。<笑>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9: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20: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
21: 格调低下，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22: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23: 胡说八道！
24: 夏曼，
23: 邵团，你让我说两句。
24: 啊，让他说。
23: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
25: 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26: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23: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26: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25: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23: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 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24: 小苏啊！ 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23: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

0: 之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2: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3: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2: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4: 任书记又说，
2: 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吧。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5: 你们刚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6: 就是
5: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6: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就知道马后炮。
5: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6: 你还懂这个？
5: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
6: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也得回上海了。
5: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哎，干活了，工匠了，
1: 有人饺子，还没换磨刀呢。好嘞，
0: 不是，建国，你说你干了多少工匠？
1: 60饺子。
0: 老赵，老赵，哎，
2: 可以啊，
0: 这让你琢磨出来了。
2: 我这磨车刀干20个工匠，顶天儿顶天儿的了。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0: 老赵啊，
2: 你这可是咋弄的呀？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砖块跑了。
3: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0: 这磨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1: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砖块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0: 不废话吗？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你不咬我啊？建哥，庄哥，哎，什么时候能推广？
1: 就是啊，
2: 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那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1: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0: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张哥，你这磨车刀一推广，我啪！嗨，
1: 你俩来，
4: 哎，放汽水了！
5: 来，
2: 这点肉，哎，吃冰棍了！
4: 汽水了！
0: 冰了一点也不凉啊！
4: 凉的，
0: 下回冰时间长一点啊！
1: 少爷，怎么又是橘子汽水啊？没苹果味的。
6: 来，少爷，你这一刀没味儿啊，不甜。
7: 我说你们一个。

0: 黄厂长，你给他们打啊！
1: 师傅，
2: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呀。
1: 这事儿到你出马了，说吧。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是全靠你。
3: 黄厂长，
1: 我是兄弟，你打分坑爹还打的了，都闭嘴！
4: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 这这这这，行了，你别闭嘴吧。
5: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3: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要有什么脸要房？
5: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1: 咋的？不是，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套房呗。
5: 那能管最好了，
1: 滚犊子吧你！
5: 行行行行啊，我都给大伙争取，行吗？
6: 每个人我都记住了，相声反应，行吧？
7: 这是楚九先头疼，快点！
8: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我这个情况，黄厂长，黄厂长，黄厂长，再告我一声，好了，大哥，黄，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
6: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8: 你给我坐歇会儿来。
6: 你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你这你话说有鼻子。哎，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7: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6: 那我喝了啊。
7: 哎呀，
6: 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啊。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7: 你家曾家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曾家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6: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
7: 该反映的事儿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最后分着房子了？
6: 别。
7: 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6: 不是赵天静，我跟你，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7: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6: 行，我给你反映。
7: 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
6: 行不行？
7: 行，反正我等着。
6: 你等着，回家洗的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7: 这话啥意思？
6: 没啥意思，
7: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6: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7: 别那么上火啊！
6: 但反应啊！

哎呀，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0: 哎，小月，咋的了？
1: 陈康呢吗？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哎，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1: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
1: 哎，
0: 师傅。
1: 哎。
0: 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早没早咋也赶呢呗？
1: 我琢磨着有早啊，他没。

0: 行吧。哎，师傅。
1: 哎。
0: 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儿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
2: 这从前有座山。
3: 爸，嗯，我讲，我讲故事。
2: 行，你讲。嗯，
3: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4: 跟我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5: 你快讲吧。
3: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6: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7: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4: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5: 你快讲吧。
3: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8: 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6: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9: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
1: 哎，
10: 哥，我怕。
8: 不听了，
7: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6: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8: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7: 我哪会怕？
8: 突然，哦，哎呦，
4: 张学习，
6: 干啥呢？
3: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10: 哥，我怕。
6: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3: 殡仪馆里。
6: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4: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不是，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2: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
3: 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头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4: 你就是给我头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3: 你这不讲理吗？
4: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了？我跟你说，我上房管哥，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3: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冉静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1: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0: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岩，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先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小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英文我哪会啊？
5: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4: 那哪行？
5: 你们干嘛呀？
6: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4: 各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就冲你这话呀，当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好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3: 呀，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
0: 哎，不是，赶紧出去！
4: 你干啥来了？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话，我们家
3: 哎，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你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呼上，
0: 家里忙着呢，
3: 呼上啊，厨房
4: 呀，哎，
3: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玩意儿？
5: 吃饭了，
0: 别写了，
5: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6: 哎，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0: 能行吗？
5: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7: 对呀，试试就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试试。
5: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邱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6: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这是。
6: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
6: 哎，
0: 恶心！
3: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6: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6: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耿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受不了了还？
6: 你什么意思啊？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6: 对，
0: 有来有往的。
3: 哎，这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能上你的当了？赵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6: 赵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3: 你这嚷啥呀？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6: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3: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0: 整什么蟹子？
8: 有蟹子呀？
3: 有啊！
6: 你咋那么馋？
8: 我想吃蟹子嘛！
3: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孩子瘦了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都走，
6: 用你呀！我想哎，
0: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6: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0: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6: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套路出牌呀的！哎呦，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3: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0: 叫宝贝
6: 哥。
8: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0: 这宝贝和王大爷就赶紧的。
8: 我说我没有碗啊！
0: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
8: 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0: 这有完没完啊？啊！
9: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5: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9: 别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3: 哎，这螃蟹来了。

0: 嚯，
1: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0: 是不是？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1: 怎么叫我外号呢？
2: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瘦的跟麻杆似的。
1: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
3: 说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快来来来来，快接着！
4: 不，
0: 废话，
2: 忘个事儿，你这酒呢？
4: 你干啥？来。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3: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1: 装好做饭老好吃。
3: 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啊、
1: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2: 这，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
0: 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3: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4: 都打开，我这摔一瓶得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
2: 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儿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3: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好酒啊！说啥？
3: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2: 说了。
3: 说。
2: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3: 啥？
2: 我跟我媳妇俩人。
3: 你闭嘴！你先帮拿进去嚼去。
1: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4: 你快过来吧！
1: 你干什么？
3: 行啊，
4: 拿大梅扒拿。
1: 那我都端走了啊！
2: 拿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4: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2: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是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3: 赵先进，
2: 咋的？
3: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2: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4: 我这
2: 干啥呀？
4: 你干啥呢？你
2: 我这床够大的啊！
4: 说，
2: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3: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0: 徐主任，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4: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2: 滚犊子！
3: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当坏事。哎，
0: 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啊。
4: 哎，哎呦呵，哎
3: 啥玩意儿？哎呀，哎
4: 呀，你干什么？哎呀，
0: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3: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4: 赵先进，哎呦，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我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呢？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4: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3: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
4: 我你
0: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4: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3: 不要脸，
4: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4: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3: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 他不就知道了？
2: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5: 小样儿，聊你呢。
3: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2: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呢。

0: 雪峰，起床啊！
1: 起挺早啊！
2: 黄铁头！
1: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3: 呀，我洗脸。
4: 哎，你看你家多好
1: 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啊！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3: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1: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才也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
2: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3: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1: 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小屁事算啥？不用反映啊。
5: 阿浩，我洗好先走了啊。
2: 哎，好，算慢呢。
5: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2: 哦，跟你说也一样。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5: 那肯定是因为姨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2: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5: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2: 哎，好啊，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5: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2: 啥？
5: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2: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5: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2: 我们家咋了？
5: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2: 你行你，哎，算吧，哎，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算吧。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5: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2: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呀，
5: 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曲艺家给我爸换上啊！
2: 行，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5: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2: 行，你们俩。唱双簧了耍不来啊！
5: 哎呀，别走呀，齐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送你们家去啊。

0: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又干啥呀你啊？
1: 没，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0: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反应，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1: 你别拿这些事儿忽悠我。 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0: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

0: 师母，
1: 你走一个，我看看。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0: 我不下。哎呀，我走吧。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1: 去你的！哎，
0: 王八蛋你！
1: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
0: 省不了你了我。
2: 小苏啊，
3: 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曲主任，你让我说什么？就你们庄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3: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苍蝇似的。
2: 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能到个头啊？
3: 那我们家庄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2: 啥？
3: 你怎么也学来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2: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3: 不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
2: 主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3: 不，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2: 行。
4: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5: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6: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5: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6: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5: 你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6: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5: 是呢，
6: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5: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6: 你以后就知道了啊！
5: 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0: 小心台阶啊！
7: 我来了。
8: 我去啊！
0: 对对对对。好好。哦，来来来。
4: 司长，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0: 啊，甜甜。你爸呢？
7: 在家里。哦，
0: 来来来，
4: 上次去庄先进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嗯，
9: 庄先进，喂，
10: 来来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妈
4: 呀，领导，
11: 哎呀哎呀，
4: 看看你啊，
11: 张连长，您好，您好，
12: 哎，祝贺你瞧见新居啊。
11: 哎呀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坐坐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12: 儿。别忙，别忙，
11: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12: 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宋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3: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11: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啊惨了。哎，
12: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3: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12: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13: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
0: 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啊，
11: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

0: 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1: 应该啊，可以了，可以，应该的，应该的。
2: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 对对对，
2: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3: 哎呦，别，
2: 您受委屈了。
3: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看，
4: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2: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5: 好，
6: 朋友们，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7: 那可不，
6: 这白纸黑字儿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7: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
6: 哎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3: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1: 作品，
6: 对，什么作品？不就是豆腐块吗？个作品，这个
3: 不，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6: 我整不了，我
1: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6: 是臭豆腐片啊！
7: 这嘴里没有，
8: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9: 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7: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3: 这报纸给我了啊、嗯，
7: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1: 哎呀，
8: 感谢大作家啊，
7: 你看。
10: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11: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0: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啊？
11: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0: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1: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0: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11: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0: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11: 人家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0: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11: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0: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11: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10: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那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11: 这挺好的呀。嗯，
10: 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儿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嘿
12: 嘿，刘老师，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13: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12: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13: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12: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13: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12: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3: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12: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 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13: 哦，对，
12: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13: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12: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13: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14: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13: 哪儿的信啊？
14: 空城工人报的。啊，
13: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14: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13: 干啥，乐师傅？
14: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13: 好嘞。
14: 啊，谢谢啊。
13: 没事。哎呀，师傅来了。
15: 哎呀，
13: 好嘞，
15: 站岗位。
13: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15: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13: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0: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16: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17: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13: 快去舔舔冰棍吧。
0: 给拿冰棍，给。
13: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0: 喝绿豆汤。
13: 来，花姐，哎，哎呀，花姐，咋的了？
18: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13: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17: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15: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13: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15: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13: 你这何其博都占你嘴呀！
17: 再约其实也没
0: 面子。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9: 子燕，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13: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9: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3: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9: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就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13: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9: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3: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9: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3: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9: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3: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9: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你。
13: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9: 你这孩子，哎呦，
13: 咋样？不错吧？ 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19: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3: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吧。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9: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3: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挺好？
19: 还行吧。
13: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9: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3: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19: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3: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这个意思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9: 小叶，我没把自己，
13: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9: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20: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
21: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22: 我真能唱，你要
20: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22: 你唱算。
20: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微信主歌。哎，
23: 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20: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小花这孩子回来了，这一看咱都像耍猴的。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大老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1: 谁能嫌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0: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1: 来得及，走。
2: 王小敖，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0: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2: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3: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2: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3: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
2: 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4: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3: 就是。怎么就好看呢？
2: 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5: 我觉得好看。
4: 我也觉得好看。
2: 漂亮！
3: 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嗯，
2: 你阿姨就没举手？
3: 还用着我举啊？<笑><笑>
2: 不就算你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看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人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4: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不行，
2: 沈航航，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4: 行，我吃完了，我先走了。
2: 你又干啥去啊？
6: 阿姨呦，你真是！
7: 实习，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儿，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6: 哎，知道了。
8: 真爱操心。
6: 我
2: 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6: 哎呀，
9: 姐，今天真漂亮，
2: 怎么说话呢？咱今天哪天不漂亮啊？
6: 行，你们先喝着啊。
2: 好嘞，姐。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
2: 我的，啊，嗯，
0: 你的，你的。
2: 经理，我下班了啊。嗯。
1: 你叫你们开会呢。
0: 哎，那我先走了。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多看看看看看看。哎，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3: 这歌我早会了，
0: 叫什么？
3: 成吉思汗。
0: 怎么唱？
3: 嘿，哈，对，前面真是这样的。
0: 你可拉倒吧。
4: 就这女的，笑笑的。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5: 这不是河东 disco
4: 吗？小意思，我们这些都练过。
3: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听听。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5: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3: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
5: 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排
3: 可以，现在就能排。啊，
5: 排
3: 啊！
5: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3: 唱这首歌的人。
5: 对，
4: 唱我们都不行啊。
3: 你们都不能唱？
0: 我能。
5: 你能个屁！你能，
4: 好好行。
0: 对，
5: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嗯，
4: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3: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5: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2: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想。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9: 我跟戏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我就是一不漂亮出名的，不漂亮的一个花旦演员。艺术它是讲综合的，我的身段，我的唱腔，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真的戏比天大，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浙江越剧的声音一下子，他们就是刮目相看。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文艺百花齐放。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从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
8: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好，我叫周云娟，我是浙江越剧团的演员，是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60年进团，一直到现在已经66年。我爸爸妈妈也是越剧团的，我爸爸是周阿寿，我妈妈叫马飞娥。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有一位导演，他到医院里去看我妈妈，他就说马飞娥生了个女儿，那正宗的小飞娥。我人还没到到家呢，就是小飞娥的名字就传开了，就这样一直叫了一辈子。我们都是在舞台边长大的一群孩子，拉大幕的地方是我看戏的地方，我跟这个戏跟这个舞台好像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因为我第一步路我就在舞台上走的，那时候才10个月大，我妈妈他们剧场里面舞台上开会的，以前面有个阿姨啊招了招手，我就直接从中间走过去了。这时候他们会也开不了了，他怎么会走路了？

0: 很多的我上市，小宝贝的事、小孩子的事，全部都是我上的。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我妈妈的上的那个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剧。七岁的时候，这个团要办一个小课班，他们都说：“哎，马菲儿，那你可以把你的女儿送过来。”总说等到个一天，我妈妈是不开心的，太苦了，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如果说坚持不下去，仍然回去读书，像小科班的训练呢，当然是蛮残酷的，就在100个人当中、200个人当中筛选，末位淘汰，每天去练，又考又筛，真的叫筛选，大家搞得了心哦，很紧张。我坚决不让他们叫我出去，我一定要在这里。后来生了13个，最起码唱作念大，形象个个好，我也留下了个兴奋啊，又到我妈妈那去，我坚持下来了。我从小就是丑小鸭了，他说他的唱要是多好听就有多好听，抬高我的唱腔，贬低我的形象。那么我想正好把我的时间都花在排练厅里，这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嘛，他们都有的演女主啊，我就是女主的后面几组，只能靠自己学的，他不会来给你排的。我呢有一颗永远时刻准备着的心。有一次在东坡剧院演出草原小英雄，正是穿服装的时候，还有15分钟嘛，他盲肠炎发作了啦，观众都坐好了呀，他们说你坚持不牢的，我痛死的。我跟人说这个突然想起来呀，难道这是真的？我有上演的机会嘞。我就钻进去，我说老师我会演的。他们就咋朝我看，整个戏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啦？我也没给你排过。我说我都会了，我把我自己的戏我拿下了，我还要旁边的人我全会，我保证不出事故。他们开开我开开他，他们就好点逆上开心啊，跟着我啪冲着发不下直接群众衣服。
1: 那个时候不是觉得压力，是觉得开心。
0: 开心啊，有的上啊，没有压力，不怕，什么都不怕。我那么小的人我会救场，而且我就感觉到真的戏比天大，舞台上需要的话，我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好，从此以后我有的演了。
1: 演这个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戏啊，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来说其实是有启示的。眼睛不是光光盯着自己的这一点点戏份，应该要去多看，只有准备好了以后机会给到你才能抓得住。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龙江颂。
0: 龙江颂也是我艺术起步的时候，这一步走的是很扎实的。有一次是连排，我一大段念白念完开唱了，眼泪啪，我突然我进入戏了。这时候我才想哦，这个情绪是可以借用的，我借用我自己的多少努力多少纠结的时候，眼泪啪，此时此刻我跟这个人物好像共鸣了，我一下子跳进去了，眼泪啪出来。不是说一定要流眼泪，因为我的情绪到这个份上了，自然的流露。通过这一个戏，我就悟出了情绪的结界，其实就是生活的积累了。艺术它是讲综合的，那我的身段、我的唱腔、我的表演，只要让我开口，只要让我坐在舞台上，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这点我很自信。这就是演员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1: 我们后来越剧龙江颂还到北京去演出，
0: 那时候是地方剧中汇演，他们说

0: 哟，他们是哪里的？他说，哟，他们是浙江越剧团的。啊，越剧来演什么《龙江颂》啊？他们演得好的，潜台词我们都看明白了。吃饭的时候都不理我们的。第三天演完了，轰动了，因为我们的不仅是文戏哈，还有我们的武戏，我们的武戏全部都是自家团里的人，每一个跟都他是不差一点点的。这个时候对我们态度啊，不比了的。我们浙江越剧的声音一下子，哦，他们就是刮目相看，就这样看我们的。
1: 为越剧这个剧种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翻身仗。
2: 但是后面巧凤就不一样了，巧凤威尔老师就说这个戏一定要周云天来演。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呢，他说我写这个戏，我在写的时候，他就是乔峰，是根据云娟的感觉，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我的脾性啊。他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一定要周云娟的，其他我不管。
3: 小文宇，哎，哎，小文宇，你不要这样，哎，小文宇，你不要怕，我是做老师的。娘要立绿笋去买杂泥，看天雨声一点草半点多树。
0: 社会背景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收入啊，待遇啊，他们还不如一个买茶叶蛋的。威尔老师在人民日报上面发现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老师比较优秀，收养了流浪儿，成为了名大学生，他就自费去采访去了
2: 江苏扬州。
0: 对，去了以后呢，果然他有收获，他就感觉这个戏让云娟演。
1: 当时对于团里来说，可能是奔着梅花奔着文华去的。
0: 对，
1: 你有没有压力？
0: 我没有压力。在化妆的时候，北京演出第一场戏要演了，我说同志们啊，朋友们，我都不开玩笑，大家因为都蛮紧张。我说我要是得不到梅花奖嘛，我还是好演员。啊，我们都是好演员，啊，只不过噶演上我们演了噶许多场次的嘞，根本多少熟练了，没有紧张两个字的。嗯，不要的。最后谢幕的时候，当时的常务副部长，然后他就说，云娟的戏啊，真是演得真的蛮感动的，这位演员不容易啊，拍一个戏很难，拍一个现代戏更难，他从题材开始到样式，观众是要求蛮高的，我们演员自身要自强。我这个人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是什么呢？不管演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我都要去观察生活，哪怕你也高兴的也好不高兴，你到生活中去走走观察一下，都会给你答案。

0: 拉车这场戏呢，我真的去了，我去体验过的。就是我们杭州就是个马城路那个那时候还在造房子啊工地啊，我说师傅啊，我来拉一下啊，他们很
1: 奇怪，
0: 干嘛很奇怪的，我说我感受一下，我尝尝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那我在拉的时候我在想，哎呦，乔峰一开始拉的时候是要戴顶草帽，怕有人给他看出来我就拉了一段路，我就感觉到轻的也不重，这种苦力呢，就是苦力当中的最苦的。
1: 那个时候你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您出去买东西，结果空袋子回来了，这个时候
0: 经常的。我老公说买点青菜，还买点玉米，我印象很深的，他就在家里。就在想这段台词怎么念，等等等等的怎么念啊？我明天一定要给他念好，决定了，也是很随便的抓了几首，

0: 好付钱很积极嘞。然后回到家里很开心啊，他邓老师说，哎，叫你买啥稀奇的，我什么东西啦，想不起来。后来他青菜还有玉米，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来的想啥事了，骑自行车还要想事情，全团人民都晓得他叫本杰本头老的，随便啥事都不晓得的，就是做到杰本里去的，其他你要叫他做什么事情全会忘记掉了。演员的这本剧本里面后面还有一本剧本，而且演员的表演嘴巴上念的都是这个剧本上的字面上的字，表演绝对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剧本里面去表演这个的，也就是人物的潜意识内心的一种分析，充分挖掘就是人内心的一种本能的东西。乔峰的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割了一大段的我妈妈的故事，这个经历我记牢，
1: 对，这辈子
0: 我在演出的时候，因为是我们妈要夜无两点钟呼唤，那么照道理说我是不好演，万一我带个电话机
1: 哭出来，
0: 哎，这一天我演了三场，妆化不好的都是眼泪，哎，都是眼泪，手是冰凉的。我说是妈妈看了第八遍了，我说今天给她再看一遍，看第九遍。所以这一场戏的演出在舞台上
1: 过明星，
0: 就是寻找小菊花的那一场戏，正好时间的节点是我妈妈火化的时间了，这个时间不好了，我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妈妈在火化里烧了，就是刚刚好这时候小菊花妈妈一声叫了，妈妈一声叫嘛，这时候我的心情，我冲下去把菊花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整个人是颤抖的，整个人是颤抖的，所以我一直从第一场演一直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到这里，哗，哭了，全身发抖，全身发抖，整个人就是抖着把整个戏呢演完了。抱牢，大口喘气，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这时候也是要做喜比天的
1: 喜比天
0: 的喜，天的喜最重要。我自己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压下来。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舞台是神圣的。你无论如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小事。这个戏的成功，还在于我们每一个演员的就是对这份事业的爱。
1: 一共演了多少场？
0: 一共演了700场不到一点，那时候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演出，眼睛挖开就是演出。因为这个戏的排练也是来之不易的，我必须要把它作为第一场这样去演，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保持一个新鲜感，那么又必须当最后一场去演。我的肝脏不好我知道的，我们乐队的一个陈宝发老师，哎，他说你有这地儿啊，整个就想，哎呀，说不定啊，我今天能够成全我。如果说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去世了，其他遗憾倒是没有，就是没有演完啊，我就说了是，哎呀，没干好个运气，不是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偷点懒，坚决不减一句唱，不少一句话，所以一定要拿着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每一场都全身心投入，都当第一次，也是当最后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也有的，大学生也有的，都喜欢看。有几次戏演完了以后，走过来很多。

多学生，他们说，老师，我们有像你这样好的老师，我们也会成绩很好的，就是抱牢你不肯放，就是真的把我当成老师了。我说你们看不看得懂啊？嗯，哎呦，齐声声的回答，看得懂。我说那好不好看？好看。他们说好看。

我们浙江越剧团演的戏就是一戏一格的，那基调肯定是流派一个基调为依据，那绝对不能拘泥于他的唱法或者是他的这味道，要按照这个戏的音乐形象出发，就这个人物出发。

一台好戏确实不是靠一个演员我就能存活，所以这么多的好演员在舞台上群星灿烂。因为我们这个团吧是讲究一个群星制的，它不是以角儿制为主的。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批人，首先是他是胜任了这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他们都演活了，这下很不错的。其实当副团长的那会儿2002年的时候，我的任务我就是排练厅排戏，我说我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呢，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其实那时候我条件还是蛮好的，唱腔什么还是可以，但是我决定我要先掐死自己要上台的那个念头。我舞台上是我舞台上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能，因为我小时候演过一个《龙江颂》，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就是文艺百花齐放。我就要从他们的青年演员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爱好。我们呢虽然都老了，但是我这颗心贼心还是不死，我还想扬鞭策马，在马背上奔跑，因为自己的青春都在这个团，就是为这个团添砖加瓦。不是说学生们离不开我，我自己啦，我离不开这个排练厅，离不开这批人。

0: 做流利流做雷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融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坡往上出，这么年坡就往下出，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这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2: 应该在搭着的，从底下再搭上的。
1: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2: 你想均匀必须得
1: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0: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算去做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 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0: 觉。
1: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2: 灯工它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吨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3: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崩硅，它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2: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笼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3: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面去。
1: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竹丝微鼓，扎出鸳鸟的腾飞，火翼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翼，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四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制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径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环、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

0: 拼砸成骨架，要砸得结实，经得住风吹。糊是添羽翼，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糊好的鸳身要薄要轻，还得够韧。绘是增色彩，拿上颜料，把糊好的布面画上图案，颜色涂得均匀鲜亮，让风筝看着更鲜活。放是剪针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飞移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到这个车道边儿去散步，从树上边落下一只螳螂，等上边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螳螂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它给反复几次，正好我在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考虑到，哎，我利用青蛙和螳螂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但这只风筝呢，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吧。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5号飞船巨型风筝，需由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在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砸着一只高16米。啊，直径呢达到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这个呢也是要获得了大的风筝一等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画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车子吧，是吧？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论到什么地方去。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孝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责任和义务，将这个风筝话或者说打好放好啊，和传承好。国风就是最有诚实的老朋友吧，是根本分不开的。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向岁岁年年的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之物有区别。锦类之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缕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碗鲁镐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是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褪线、经线、闯柱、发线、绦赠，然后织锦。
0: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鲁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绦子，你绦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1: 鲁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像枣花纹了、河斗纹了、溪纹了、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鲁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制造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

0: 这片芦荆，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1: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去研究。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2: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芦荆织出好河山。
1: 我接触芦荆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跟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0: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1: 我觉得非遗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芦荆是吧，叫真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芦荆记忆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芦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芦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芦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芦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深深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芦荆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芦荆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心补炼，半导体企业抱团入鲁，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村里来了年轻人专栏，来看韦沟村振兴的青春药方；
0: 制度创新破除瓶颈，山东以有力度的服务保障护航重点项目建设见速度；
1: 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筑牢防汛安全根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供需两旺的超级上行周期。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2: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款二 GB Mini LED。
3: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 2GB Mini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这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
4: 每一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换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5: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踢进去，看那种画面感，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3: 其实，早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 Mini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平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
6: 我们看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智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去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3: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链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科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智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
7: 我们的目标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达到4个1000亿产气群的部署要求，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到制造封测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3: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智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智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
8: 我们设计制造也在青岛，应用是海信，就是一个设计企业，可能把它练起来了，有应用场景，它有产业，它是闭环，千里奔跑不值得吗？对不对？
3: 今年5月，华源智信正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地全资子公司，海尔、奥科玛也都成为了华源智信的新客户。企业触角从黑电延伸到空调、冰箱等白电，串珠成链，资本赋能，越来越多的半导体正选择山东。来自上海的邦鑫半导体掌握着化合物半导体刻蚀和12寸先进工艺去胶两大核心设备制造技术，但验证周期长，研发投入大。2023年，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就投资2200万元，推动他们将刻蚀设备与去胶设备逐步实现量产。如今，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正打算继续追

0: 家投资。
1: 就是我们也确实是扮演的这个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角色。那么在期初它需要这种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能够使得它更好的存活下去。那么后续呢，等到它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我们再扮演这种引领者的角色，陪伴企业走更长的路。
0: 如今邦鑫发展突飞猛进，上海本部已经满负荷生产，产能急需扩展。在和老股东的接触中，邦鑫发现青岛不仅金融机构活跃，晶圆厂、封测厂都是潜在的客户。今年他们也在山东注册了子公司，准备在北方开拓新版图，
2: 会计划把课时产品然后落在青岛本地进行研发制造，分三年达产。如果达产的话，年产能会达到100台，100台所对应的这个产值的话，大概是在这个8亿左右。
0: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从全国各地涌入，青岛目前已基本形成从芯片设计、材料加工、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及终端应用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
3: 公司已经投资的2000多个项目中，有180家是半导体企业，基金投资金额210亿元，围绕全省4+4新兴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的19条标志性产业链，持续加大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服务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 山东何以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答案在两条线的交汇里，一条是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一条是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山东是全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当前正以链长制推进19条标志性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产业之权让企业来了就有生意，链条之长让企业落地就能闭环。对标志性产业链的扶持，山东更是竭尽所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坚守定位，深度参与，不追求短期回报，不因周期长而退缩。这种陪跑姿态让硬科技企业有了试错的底气，以链聚势，以耐成势。当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与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深度耦合，当产业链与资本链双链共舞，当这种实践探索上升为机制体制，必将为山东以新型工业化挺起制造业脊梁注入持久动能。
0: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国家电投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明胜一行。林武、刘明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电投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加快核能产业发展，探索核电直联算力发展路径，优化海上风电布局，推进新能源装备产业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在山东聚集，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会见后，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电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胶东半岛核能开发、海陆风光基地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加大合作力度，加快推动山东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5: 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8月7号至9号在烟台举办，现场向全国残疾人发出科学健身倡议，活动设置健步走、沙滩坐式排球、冰壶等趣味健身体验项目，展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在济南的南部山区，一群年轻人走出空调房，一头扎进泥土里，他们用青春药方帮助小山村盘活了中药材黄精的产业链，让深山里的土疙瘩长出了金产业。
6: 很多人好奇呢，九蒸九晒黄精的流程，今天领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
7: 在泰山北路的尾沟村，一支平均年龄仅26岁的青年团队正在拍短视频宣传村里的中药材黄精。尾沟村漫山遍野都是核桃林，为改变收入单一不稳定的局面，老村支书孙茂才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经济，在核桃树下套种黄精，还做了黄精六味丸等深加工产品。
8: 就是卖不出去，找了很多的人，几乎就是不尽人意啊。
7: 于是他琢磨着招引些懂互联网的年轻人来试试， 而此时从传媒行业辞职的00后尹一帆也敏锐捕捉到中药材的市场前景，准备回老家历下区开店。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却因一次中间人的偶然提及走到了一起。孙茂才说动尹一帆来到尾沟村，还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乡村运营官。
9: 基地需要一个拍短视频的，我想着说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你宣传来宣传去，别人都不知道你尾沟

0: 化，但缺乏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的标准体系。于是他从种植开始，推动650亩黄金基地的规范化管护。然而，村里的老人们心里都泛起了嘀咕：
1: 小毛孩，农村还差不多，市里你懂得啥？你会干啥？你就在空调底下的一个人，来到我们农村，太阳晒，你在土里疼，你能做成什么事业？
2: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付诸于行动，从种植资源开始啊，再到移栽、种植上面各种的条条框框、水文条件啊、气候条件等等，都要去学。
0: 慢慢的，尹一帆探索了一套有机种植模式，从源头把控品质。他还邀请网红直播带货，不想却成了冤大头。
2: 他跟我说的是每天要半吨到一吨的黄金的这个量啊，我当时觉得说这样一下销路打开了嘛，直接报给他了一个最低价啊，几乎等于是平进平出，给他供了几百斤货之后，我后来发现他倒手高价又卖给别人了。
0: 这件事儿点醒了尹一帆，要想产品站稳市场，必须把销售渠道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但销路怎么找？迷茫之际，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运营管理专题班为他拨开了迷雾。
2: 基础的理论知识、商标的注册啊，包括有机的认证、电商、物流一个体系的东西，打开了很多的思路。
3: 配备了专门的创业导师，建立了长效跟踪帮扶机制。他们缺少什么资源，我们就匹配什么样的资源，不仅实现了人才培养，更多的了产业帮扶。
0: 发展路径愈发清晰。尹一帆开始四处动员同学朋友来到村里组建运营团队。
4: 离职吧，来找我，离职吧，跟我干一年，一年的时间一直在外边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刚来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单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平均每天差不多20-30单是可以的，然后好的时候可以到个100-200单。
0: 管理、外联、销售、电商各有专人负责，小山村集齐了一支分工明确的青年团队。尹一帆还创新推行两入股三收益机制，让村民拿到薪金、租金和股金，每年可为大家带来70-80万元的总收入。
1: 60岁以上的打工没人要了，在我们村里不用出庄就能挣到钱，现在老百姓都这样了。对他，
0: 一粒黄金种子下地，要扎根3-5年方能成才。从乡村运营官到创业新农人，尹一帆的年轻团队也在努力扎根乡村，为产业振兴积蓄力量。
2: 未来我们的黄金基地要达到1万亩的一个状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种苗的来源问题。我们柳步街道呢，通过乡村振兴资金啊，给我们投资建设了一个炼苗大棚，大概2-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移栽到田里啊，实现这个大规模的扩种。脚上有泥点子，我们心中才有金点子，必须要俯下身去一点点去做扎实。
5: 项目建设的速度折射营商环境的温度。今年以来，山东持续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用制度创新破除瓶颈，以服务保障的力度托举起重点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6: 在德州天举新区，虎家食品配套仓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竣工投用。依托当地推行的租地及开工改革，项目从租地到开工仅用15天。
7: 随着我们产能的不断扩大呢，急需一座30多亩地的场外库。那么正巧呢，我们旁边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如果是买的话影响我们的现金流，如果是租的话，我们办下证了之后名字也不是我们的。
6: 过去工业项目审批遵循谁有地谁报建的固定模式，租地企业即便投入建设，也无法确权备案、融资贷款，这也造成了突出的土地资源错配。一批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土地低效闲置，而手握订单、急需扩产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受土地指标、购地资金限制，难以扩容提质。
8: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审批的依据从土地证变为土地证加租赁合同，但安全监管、资产处置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必须逐个环节打通。
6: 今年山东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鼓励各地创新工业项目审批模式，德州以此为契机落地租地及开工改革，重新界定土地审批认定标准，将审批主体从土地产权人变为实际投资人，同时明确厂房回购、土地受让两种产权处置路径，让企业尽可拿地确权，退可保本离场，彻底打消投资顾虑。
9: 不仅明确了租地企业的建设审批流程，还把甲乙双方的权责 后期建筑处置、企业融资等。

0: 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流程也大幅简化，租完地就能马上开工。
1: 目前德州已通过该模式落地29个租地项目，盘活闲置低效土地1000多亩，为企业节约用地成本超2亿元。项目建设既要打通准入关，更要算好成本账。在吴地，总投资10亿元的山东礼邦新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投产后年可生产4万吨电池及碳酸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及数码消费类市场。
2: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行业内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我们是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1: 产量高意味着原材料需求量大，项目每年需进口矿石超100万吨，物流成本直接影响企业效益。为此，当地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山东港口集团，为企业优化物流运输方案。
3: 他们对处的选址方案是距离13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但其实滨州港距离更近，只有40公里。一吨矿石运费相差10块钱，100万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样，企业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布局。
1: 不仅如此，依托工业园集中蒸汽管网，项目落地即可直接接入使用，成本比自建节省一大半。成熟配套保障下，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35%，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0亿元。企业轻装上阵，项目加速奔跑。今年上半年，全省1134个新增1元以上产值项目，累计贡献新产值2800亿元。
4: 当前我省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
5: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
6: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5: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6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
7: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指引，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5: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先行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
8: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5: 织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
9: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达基层、快达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10: 菏泽是职业教育大市，现有技工院校18所，在校生总量4.5万人。当地创新推出4张资源清单，推动产教融合从点对点对接走向一盘棋统筹。
11: 前不久，菏泽技工教育联盟揭牌成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活动却吸引了全国100多家头部制造企业参加。他们来的目的有2个：一是要下技能人才订单，同时还要实施联合培养。
12: 我们在国内外总共有11个工厂，每年需求量的像这一类技能人才至少是2000人左右。
11: 虽然企业求贤若渴，但学校人才培育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菏泽市积极探索新模式，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分别列出资源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对接。
13: 企业呢，对接学校要一家一家的跑。我们学校了解企业需求啊，也是灵敲碎打。4张清单就是把信息变成可用的工具。
11: 无锡华阳是一家深耕精密轴承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与菏泽技工院校合作已持续16年，双方联合培养的大量技能人才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生产岗位的骨干力量。随着技工教育联盟的成立，四张清单正在加速融合。今年联盟就集中推荐了全市597名优秀毕业生，185名特聘专家，
14: 168家深入合作企业为订单培养、实训攻坚和双料双赢提供了稳定的伙伴库，还有73项小级合作项目，每一个都是可洽谈、可跟踪的。
11: 目前，全省已累计开设近1000个订单班、冠名班，超过4.4万名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完成技能淬炼。
4: 今夏，山东多地推广集中供冷模式，让夏日降温更高效、更绿色。
1: 这两天，济南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而在中央商务区的这座办公楼里，没有开空调，体感依旧凉爽舒适。
15: 我们这里采用集中供冷的方式，空调温度可以恒定在25度左右，这样我们办公的时候体感非常舒适。
1: 这份凉意来自市政管网输送的冷水，依托北方冬季成熟的集中供热管网，夏季切换输送10摄氏度以下的冷水，实现一套管网冬暖夏凉。
16: 夏天输送冷水，冬天输送热水，充分挖掘设备管网的潜能，从而实现了能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1: 制冷冷水由地下20多米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制备，7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可满足200多万平方米建筑的制冷需求。这里还配套建成3750立方米蓄冰池，不仅有效提升供冷效率，还能平衡电网峰谷负荷，缓解夏季供电压力。
17: 冰蓄冷呢，是利用夜间电力制冰，那么在白天以及用冷高峰的时候呢，把冰里的这个冷量进行释放，保障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供冷的输出能力。目前这个冰蓄冷占整个供冷能力的10%到20%。
1: 集中供冷节能高效的同时，用能方式也越来越绿色。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充分利用屋顶光伏设备，年均发电超70万度，以清洁绿电驱动制冷系统，每年可节约标煤224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吨。
18: 持续深耕分布式供冷系统的探索与应用，已在空气源、浅层地源、海水源、污水源等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服务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米，助力加快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第18届青岛88购物嘉年华暨打造韩国游客入境消费第一站活动昨晚在青岛启动，青岛将推出上百场促消费活动，精选全市500余家商户，推出近700项专属优惠，为境外游客量身定制啤酒文化、康养度假等7条路线，提升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游客的消费体验。第8届海洋科学与工程技术国际会议暨2026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创新研讨会今天在威海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专家学者聚焦海洋科技前沿、海工装备创新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会议还设立海洋能源等4个平行分会场。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投入运营，站内设置6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配备12只大功率充电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800千瓦，一辆普通电动重卡最快20分钟就能充满电。
1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要爹。
1: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嗯，
0: 好，谢谢叔叔。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二丫。
1: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嗯，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嚯，多吃点啊。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1: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喽、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乔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3: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乔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2: 这我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是，中村。
4: 乔本教授，对不起了。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乔本经常去的智酒屋。这家智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5: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乔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6: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出了这家智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5: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中村君，中村君。
5: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乔本教授，乔本教授他跑了，
2: 是他去哪里了？
5: 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智酒屋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乔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拉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5: 是。
3: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钟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5: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智酒屋？
2: 南关大街23号。
3: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 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渡边，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智酒屋。
5: 是。

0: 来吧，来，别走，别走，别走，
1: 来，喝酒啊，喝酒，喝酒。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2: 快上车！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来喝一杯。来干。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
0: 来
3: 来
4: 好
3: 好
4: 好
0: 几位请慢用。失陪。
3: 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2: 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织酒屋。
1: 何坚，我们走。云飞，嗯，小心点。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下车。
2: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等等，嗯，哎，自己拿。人在里边吗？在里边。嗯。欢迎光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2: 快点。
0: 好的，请稍等。
2: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啊。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2: 真的？
0: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0: 请慢用。
2: 来，
1: 嗯，
2: 喝点儿。
1: 哦，你在这儿盯着点儿啊，我去找找桥北。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克斯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
1: 哼，
3: 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嗯，
3: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3: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3: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她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4: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5: 你
4: 喝
5: 点
4: 儿。好。
6: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2: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6: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7: 来来来来来，
8: 您快点吃。
7: 来，
8: 吃菜，来，请这边。
7: 多喝多喝，再来一杯，再来。
8: 拜拜。
7: 啊啊，来来来，
8: 再多喝两
7: 瓶。啊，来来，
9: 大人大人大人，
8: 好酒量。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10: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10: 谁呀？
1: 桥本多三。
10: 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啊、以前没见过你呀、啊、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

0: 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0: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0: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2: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2: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0: 先生请自重。
2: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0: 请慢走。

电上那个人，快！八嘎！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
1: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1: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1: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1: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0: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3: 别动！
0: 哼哼，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0: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1: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2: 再会。
0: 带回基地。
2: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1: 啊、不
4: 走，
2: 走。何坚，快带他上车，
1: 快走。上去。哎

0: 说，他们去哪儿了？
1: 啊！我说，
2: 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0: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3: 是。

快下车，快点！

0: 让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航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波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
1: 快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朝本去跟老余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老实点。
1: 走，快。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走。

0: 走。老实点。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别动！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3: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4: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1: 哎，何进，
0: 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1: 何坚，
0: 你开枪打我！
2: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2: 何坚，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0: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2: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0: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0: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1: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0: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1: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0: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1: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2: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1: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0: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2: 中村君，中村君，
1: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听我说。
4: 行了。怎么样了？
5: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你们劫持乔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 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性子还挺烈的，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其烈嘛。 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1: 滚！
2: 渡边君，
0: 嗯，
2: 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嗯，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1: 哼，
2: 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0: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撬开他的嘴。
2: 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

对叶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1: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2: 你们这帮禽兽！
0: 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1: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哼！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 走啊！再多带一把枪。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
1: 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下家梁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 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2: 云飞，你说的没错。
1: 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2: 什么？我问你们，夏家梁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2: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2: 蒸馏水啊！嗯，
0: 唉，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快点，
1: 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2: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2: 是，别动，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说你快说，不说打死你。
1: 我说，都不说，
2: 她关在二号囚室。
1: 带我们去，
2: 啊，
1: 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
1: 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哎，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嗯，放！

0: 老实点。
1: 宇飞。
0: 哎，高寒。
1: 宇飞。宇飞。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子，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点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视野。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少佐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塔。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5: 是。
0: 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
2: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2: 啊，
1: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滤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0: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1: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1: 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
2: 马玉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0: 行，这回听高寒的。

0: 教授，
1: 嗯，怎么样？
0: 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不在。
1: 你记性的怎么样？
2: 老师，给高。

0: 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嗯，哼，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1: 是。

0: 把门打开。
1: 是。

0: 福田，老师，三号马路达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达带来。
2: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乔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2: 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啥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2: 好办法。
0: 王云飞，去拿个尸袋。
3: 好。
0: 何剑，去搬尸体。
3: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4: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何剑，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2: 嗯。

0: 检查。
1: 别动。这些尸体上有乔本教授新研制出来的病毒，传染性很大的。
2: 警卫呢？警卫，警卫，
3: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2: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0: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0: 咱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站住！
2: 嗯。
3: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3: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3: 等一下。
1: 嗯。
0: 啊。
3: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我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0: 黄河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1: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2: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自己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们遵循万物的道理。在这片广袤的山海之间，生生不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际，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1: 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4: 走吧，
5: 出发了。一，
1: 走，东经120度，北纬37。
2: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跟你玩这么嗨的吗？
4: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4: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1: Hello，
2: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来了！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10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风车。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耶，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4: OK，
6: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1: 哎，也蛮好吧。

0: 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对啊。
1: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耕读泥土，守护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季风向山而行。当我们一路跟随着季节的指引，历经齐鲁大地变化中的乡村和土地，最终抵达丰收的烟台。我们的足迹将在泥土和汗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3: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0: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4: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哦，那些乡村3年前去拍戏的地方，3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1: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2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颗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0: 上车吧，上车吧。
3: 你开过房车没？
5: 我没开过。
3: 我开过。
0: 那你先来。
3: 离这有52公里。
5: 哇，这么远。
0: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1: 视角很好，而且车又高。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2: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2: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因为今天是谷雨嘛，然后谷雨开雨，百鱼上岸。
0: 也还有风调雨顺，运势丰收的意思。哦，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2: 对，
0: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的很多产业。
2: 是的，山东真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2: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的。
1: 啊，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3: 好。
4: 洪老师你好。
5: 啊，你好。
4: 你好，
6: 你好，你好。
2: 洪老师，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哦。毕姓郭。
1: 我是小千。
0: 小鱼，小鱼。
5: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1: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粒种子，这巴粒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5: 文能相声的巴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这一粒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

0: 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播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虽然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点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温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我们西洋参温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连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1: 怎么看得出来呢？
2: 2年了，这个。
0: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芽，2年就是2批芽，3年这么3批芽，4年就4批芽。这2年你看。都好
2: 哦，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3: 这么小一个。
2: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仅仅中国的2年西洋参。
0: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2个用途啊，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啊，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1: 啊，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0: 啊，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2: 这样子。
0: 来，把它散开哈，来，这边，
2: 这样撒，撒均匀。
0: 你再用耙子给它，这么挑，搞一搞。对，向上撒一点，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对，均匀一点，好。像是喜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死了
1: 、
0: 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它扯开把它遮上去，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产生像是太珍贵
2: 珍贵了。
0: 好，你在上面，
1: 好，
0: 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1: 好，
0: 蹬给你。
1: 过来这里吧。来，小鱼，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0: 这个不得这样提，我教给你，提在这个铁线上。正有呢。
1: 等会儿有点紧啊，我这够不着。
0: 别拉。好，那个你就向那边等，接着那个杠先上。
2: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
3: 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0: 哎，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年生的，你看三匹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就在里面趴着。嗯，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哦，所以说哈，像肾，镇鬼吊鬼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哦，像肾不可以冲茶，至五到二十年才能临造一回。
2: 季阳生没想到它这么难种植，踩下去可是这是人家三四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四十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它过了。刚好一三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一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这个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又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3: 是，
1: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4: 拉过来。
3: 好啊，
1: 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3: 好，不要踩深。
1: 好，
4: 我在下面把这个松了啊。
1: 好，
3: 哎，我来。哎呀。
1: 加油，好，蹬过来，
4: 来吧，
1: 哦，好不好？
4: 最后一个，
1: 说这边踩，这边踩，
3: 好，不要踩深。

0: 也开了个皮卡，这么帅，
1: 皮卡很酷呢。
2: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沟。
0: 好的，

0: 在我家里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们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4: 哎，你好，我是道地神业的赵珂。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超。
1: 小鱼。
3: 小鱼。小千。
4: 下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呀，闻到西洋参的味道了。哦。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大小不一嘛，要给它归类一下。
3: 所以这个克重会分为几个档位啊？
4: 三克、五克、七克、十克、十五、二十。
3: 哇，分这么多个档位啊？
4: 对，
1: 这东西它。

0: 怎么知道到多少克的时候它自己会？
1: 克数植入到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这样的。对。

0: 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1: 好。就是配合一下他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特别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还1.0的。
0: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扒在外头。
2: 我知道，这边使劲。
0: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对对对，大家学会了吗？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3: 好，好，正式开始。
4: 我家里都有香参，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3: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5: 能。
3: 哦，能啊。
5: 养生必预，预防感冒的。
3: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4: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嘛。
3: 对。
0: 不够啊，剪的远远不够，还早了。

0: 现在收开始有点算了。哎，这些多少啊？这些有，
1: 也就3000左右吧。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
1: 跟你差不多。
2: 好困难。
0: 对。哎呦我哥，你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3: 累不累？
2: 还可以。
3: 可以。嗯。
1: 累吗？太晕了。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这些多少啊？这个有。
1: 我宣布，8000颗西洋参挑战成功！哇！
0: 没想到这么快！
2: 下班！
0: 谢谢文杰老师。
1: 好，
0: 哇！下班了，一直拿手工在削减那些东西，其实做一天在那真的很累。
3: 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4: 就是一两年
3: 啊、哦，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
4: 我们农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办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5: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西洋参的出加工，贴补家用。西洋参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辛苦小二，
1: 辛苦了，
0: 拜拜。

0: Hello， 爷爷。
1: 哎呀，好漂亮的房车呀！加工西洋参，体会的怎么样？
0: 背挺酸。
1: 走，我们到屋里吃饭。
0: 猫子，猫子，
2: 真可爱。
0: 哇哦，餐厅可真大呀！嗯，
2: 第一个是。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那来开始呗。多
1: 少个？你们帮我搞一个参片里面。
2: 好。
1: 看一下谁能吃了这个正皮儿的饺子，你今天就发财了。
4: 一会儿就看哪个饺子漏了，我们就吃哪个。
3: 我们叫正了啊，
4: 正了，
5: 今天就发财了啊。
3: 对。

0: 挺好吃的。嗯，
1: 有点甘甜，然后很生津。
0: 对，来走。
2: 饺子好了，哎，来来来，
0: 饺子好了，
3: 超哥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又丑又破的这种。
0: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以西洋参为主。哇，怎么样？
1: 非常的鲜甜。
4: 好啊，
0: 每人一颗参，蘸大酱。
3: 尿水还有点甜，
4: 对的，
5: 对的，
1: 很爽口。
4: 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0: 这是三年的，我先到地里面去挖过来的。
1: 得养三年才能吃一口，
4: 才能吃一顿。
0: 我们这个西洋参，要是同源一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枣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1: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
0: 啊？对对对。
1: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0: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父王继振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乡也好，去西那时候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说以后一定要我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哈，我也听了他的嘱咐，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没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6: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西洋参。
2: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4: 他4年说你太慢了，
2: 太慢了。
4: 对，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4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老百姓，这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1: 签预定啊。
0: 我们村民黄旭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90块钱，我要给你定下来。
1: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西洋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4-5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2: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东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0: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事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6: 我们口子里村人在王水大钟下，嗅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先撤了啊，
1: 以后只需要寻找我们。
2: 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3: 拜拜。
4: 我们今天住这里。
0: 好，大哥，
5: 差不多可以。
6: 哎，一二，
0: 先干一杯。那好吧，敬大家一杯，
7: 敬大家一杯。
8: 真的，我觉得最近蛮开心。嗯，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
4: 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9: 哈哈哈哈，你指的是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8: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好好好，在我在身边。

0: 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就货船，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着各个港口。
1: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0: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1: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2: 新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80000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3: 好的，
4: 拜拜
5: 拜拜拜拜。
0: 都睡觉了，
6: 9点8点半起来了。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
1: 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都12点多睡了，睡了8个小时。对，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
2: 伸得开啊，可以啊。
1: 我觉得超哥那个 OK 的啦，他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打右肩，来吧。
0: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1: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在海面上一点一点冒头，一点一点冒头。哇，
1: 你看这里的房子哦，
2: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
1: 挺好的。
0: 哇，他们在织网。哦，
1: 是吧？哦。好，我看一下啊。
2: 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0: 叫奶奶就好了。
1: 反正叫奶奶嘛，对不对？
2: 叫姐姐。哎。
0: Hello，
1: 奶奶
2: 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们好，
3: 你好，
1: 奶奶好，
3: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1: 谢谢奶奶，各位奶奶好。
2: 你们现在是在织网是吧？
3: 是啊，来织网吧。
4: 俺在织网。哦，
5: 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
4: 好呗，
2: 走，
4: 走，
2: 走，
4: 说走啥就走，说走咱就走啊。
1: 来，奶奶，
2: 都慢点哦。
4: 我的家就在这里。
1: 你的家在这儿？嗯，
6: 大奶奶家。嗯，还咽下去了。我
1: 大奶奶，二奶奶。哎呦，
4: 请。哇，
1: 带领大奶奶家。
4: 宋奶奶。
7: 宋奶奶。嗯。哇，
4: 这就是我的家。哇，
1: 奶奶家很漂亮。
8: 这个就是我们船员的
1: 三八船长，
8: 就是宋六顺船长啊，这是金丝兰船长，这都是船员。这哦，哇
2: 哦，好酷！
8: 你们坐，休息休息。
2: 坐，奶奶们坐。
4: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2: 这是哦，
1: 哇，你看，
4: 这就是当时我们船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哦，
2: 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是海上大，
4: 海上大城。
9: 那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吧？
4: 是青桂最大资源渔村。哦。当时大鱼岛位居海上盛产的是三大行业，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养殖海胆。哦。嗯。
2: 哦。嗯。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
4: 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
2: 一年拉36万公斤，
4: 36万斤是山东省拖马力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
2: 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4: 那是，
3: 那还有鱼，
4: 那是鱼哦。嗯，
9: 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什么的吗？
2: 就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9: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2: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9: 对，
2: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4: 不用害怕，我没事、啊、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都是一串串，去够的时候它是把你这个网笼吊到船下，用吊把吊下啊。嗯，
9: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4: 那个去海我记得是47天。
9: 那40天，
4: 哎，
6: 这40天才能办岗。哎，
4: 待不海一般都3个月就回来。啊，
9: 就3个月。哎，
1: 那问题是当时没有现代的仪器，
4: 没有仪器。
1: 对，那没有仪器，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4: 那个用那个水桃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影，再随着，这个经验。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哦。嗯。
1: 没有地方，那晚上会用灯吗？
4: 晚上用灯，白天起雨，晚上是灯雨，
1: 灯晚上灯雨，
4: 灯雨，
1: 灯雨，对。哇塞，
4: 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1: 那船上怎么睡呢？
4: 船下也是一个铺。前面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就一拉开，你自己进来一躺，一天一宿最多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加工鱼，你敢得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拉鱼的时候，就这个船道在鱼间能休息，能睡点觉。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晚上是3小时一上网。
1: 那几乎没什么睡了。
4: 就是一天一水，就是四到六个小时，跟船一下，条件可就相当辛苦。看那有苦，他不记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10: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4: 大鱼岛正好这学打斋，个搞风气，唯有打鱼没有那个。再回来后，我总就心不甘。这也当时我就找的咱村的学，我亲情的村的学。再后他这个回来，当总是开会，大鱼岛当坐就坐去啊。
11: 一对妇女船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4: 俺在船时我是幽默不行，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到大风大浪去当领的。每个行业都有女的，唯有打鱼没有女的。男同志能办到，女同志叫强能办到。所以俺子有那种野心，俺三八川是山东省红马里川的第一名，连续六年。哇，
2: 奶奶毅力太强大了，这么多年，
5: 觉得他们很勇敢。勇敢的是，为什么当时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4: 所以我们就学以海为家。
2: 以海为家，是。
9: 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大匾上面写的什么？永利浪头。
4: 潮头，
9: 潮头，
4: 潮头，
9: 永利潮头，
4: 永利潮头。
1: 哎，对，我们明天甚至还得数字挑战嘛。啊，
2: 我们也要去数字挑战，所以我们就问奶奶取取经。
4: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
2: 没有风，没有浪。
4: 就是海流平了的，没有风，没有浪就行。哦，没事。
2: 好，
4: 你放开，
2: 放开，
9: 放开。对，明天
4: 放开。
1: 明天奶奶会帮助我们吗？
10: 你到鲍鱼港，他们请你一起鲍鱼。
1: 是吗？啊，对啊，那我们赶紧。
9: 好，明天你就鲍鱼
1: 备准备东明天的东西吗？
9: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2: 好，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1: 谢谢奶奶，
2: 谢谢奶奶，
1: 谢谢谢谢，哇，太棒了。
2: 走了，
10: 有用得着的地方。
2: 好，拜拜。

0: 那我们得给给
1: 先刷呗，
2: 没有，洗洗个手。
3: 要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4: 晚安。
3: 晚安。
5: 晚安。
6: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转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转北。
0: 哇，这风！
8: 嚯，风真大！
0: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
8: 哦！这个风太大，
0: 风好大，能出去吗？
9: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呀。哦，
10: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鲍鱼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好，所以能出去吗？
1: 要不我们跑一下？
2: 行。

0: 风好大，能出去吗？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吗？
1: 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适合去捕捞那鲍鱼。那明天呢？天气也好。
0: 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刚好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2: 我是觉得，请不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3: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
2: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3: 今天不行了。
2: 今天也没打穿。昨天还打穿。
4: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0: 气候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头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5: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2: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4: 鲍鱼苗。
2: 鲍鱼苗，
4: 对。
2: 但是
5: 今天确实风浪太大。
4: 行进中国的三大遗憾。
2: 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清雪山，在黄河边，然后第二是大运河边的最后一期跳伞的，也是我的遗憾。
0: 刚刚我们联系的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八万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
2: 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到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0: 好，可以。
6: 我们出海了，
0: 出发，
6: 启航喽。

0: 这些哦，不嘴里喽，你要捕一个船啊！看到我们了，
1: 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吗？
0: 每个养殖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1: 红色的都是我的，
2: 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
1: 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
0: 啊，送鲍鱼苗那个大船，它那个大船都几千吨，大货水船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10月、12月份
3: 又拉回去了，
0: 就运到福建去，去过冬，
1: 就跟候鸟似的啊，
0: 对呀，对呀。
4: 有听到船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子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在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他们下去干活，
1: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0: 加个干吧。第一，这个导致这个海带之后呢，今天海带正是登上来啊，他掉下去拉海带，
1: 拉，
0: 拉，拉，拉，
1: 怎么拉？
0: 拉，追手，快，追手，追手，快点，
2: 追手快，
1: 要拉起来吗？啊，
0: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
1: 唱，
0: 你唱，你唱，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力量，耶！哦，
2: 好啊，好多啊，很好吃。
0: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2: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0: 鲍鱼在这聊的是海带呀。哦，拉，
2: 拉上来。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1: 够了吗？再来。
2: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1: 然后呢，
0: 可以这个绳子看一看。这个地方呢，用刀可以割断这个。
2: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0: 放在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2: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0: 好了，开始了。
1: 好。哇哇，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哎 ，Go Go Go！ 哎
2: 哎，对，拉开。哎，
1: 加油！
3: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1: 好。哎。哇。
0: 哇哇，别掉海了。
1: 好，注意后面安全，
2: 这一条就行了。
0: 来来，下一条开始，这个绳子提起来，谁给你蹬，拽，谁给你拽。
3: 这怎么蹬啊？
0: 你给那个绳子蹬开，
2: 把这个绳子
0: 用手，用手。
2: 先解绳，等一下，
1: 绳子挂住喽。
0: 不是搞这个，
4: 不是搞这个，
2: 要割一下。老师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0: 来，这还靠着蹬一个。嗯。好的。
5: 真厉害。哦。
2: 嗯。就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不要割手。
2: 好。好了。
1: 交给我。
2: 对。这个先放，这个放下去。
5: 落上去不是绳子。
2: 哇，拉不动了吧？
6: 当下觉得他们在做的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

0: 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1: 再弄一条，
2: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快点进来，快点跟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1: 是啊，
2: 上半夜十点开始出发，哦，
1: 晚上十点啊！我天，
2: 等明天早晨四五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1: 小鱼，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三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两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
3: 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十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要收三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很佩服。
2: 永盛的海南国宾馆基本上就是扔这一板，都是我们的这个永盛的。
1: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
4: 加油，还有三条，
1: 想要啊，
2: 来吧，要，这次一下拉两条。
3: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4: 那个这里也可以嘎的是吧？这里
3: 两条，直接拉两条。
4: 拉，
2: 拿上来，
4: 全拿上来。
2: 再弄一条。拉这条十条，
4: 加油！
2: 咋这有劲儿？
4: 给小青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
1: 来尝一口吗？干杯！
2: 干杯！
3: 我也尝一个看看。
2: 有一点苦味，对不对？
1: 对，有点苦，
2: 有点咸。
5: 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0: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
6: 超哥机器被压扁了，
4: 你往那边躺。
0: 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开心。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吧。
6: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2: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六层能有300多个。哦，
4: 我要体验一个。
3: 哇，鲍鱼快跑哎，你看。
7: 啊，这龙这个没有，
3: 没有没有。好，
1: 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2: 谢谢你啊，
1: 谢谢。嗯，
3: 谢谢，我没帮到什么忙。
2: 棒。
8: 啊啊！Hello， 真，欢迎回来。咋了？哎，小冰
1: 凉。风可太大了，我的天哪！
4: 哎 ，hello。哎，
8: 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1: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9: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哎，
8: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9: 对。
8: 现在感觉怎么样？
9: 现在感觉
4: 稍微有点困，
1: 有点迷糊。嗯，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8: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4: 对，
8: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1: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9: 挺累的，
1: 挺累的，挺累的。
8: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1: 恭喜恭喜恭喜！
8: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1: 成功成功成功！
8: 感受怎么样，三位？
9: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在船上然后会晕，
8: 算是一种
9: 回忆，
8: 回忆啊，青春的回忆。
5: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啦，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产业起来了，
8: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5: 对，
8: 第一站是两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日照，这是路书。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季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5: 春茶季，
8: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1: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8: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6: 一箱油。
8: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辛苦了，
4: 走吧，

0: 奶奶好。
1: 你好，吃鲍鱼了。
2: 一定了。
3: 咱们来吃饭了。
0: 奶奶哪一个？
2: 我那个给你。
0: 我有了。
3: OK， 好了。
4: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5: 对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系带。
4: 身体健康，奶奶。
2: 好，喝吧。
4: 喝吧。
2: 真好喝，是挺好喝。嗯。
1: 咱们一起来。
3: 好。
6: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3: 鲶鱼。
6: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2: 好吃吧？
3: 做的好吃。
2: 你今天可以做完了吗？
3: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6: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4: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3: 对啊，
6: 你们现在是下的紧一样，我们是下的远一样，
1: 青海就是7-8天的。
7: 海练着天，天练着海，就像一个树，一片树叶，
4: 一树叶
7: 带水的。
4: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很辛苦哦。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
8: 我这条腿是个假的。
4: 我们慢慢走，慢慢走。怎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8: 你有谁是小，你才18岁。刷鱼以后，我是想去打那个番薯仁，我这一半丢里头了。从上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
4: 对。
8: 司令部医院以后截肢啊。截肢不要紧，截肢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告诉我扔。
0: 你当时脑子在想什么？
8: 也没想什么的，就心脏干穿就行。那时候心肝穿也挺好的。
3: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0: 靠一个信念感。
3: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4: 是，
8: 对，就是这样想。
4: 他不懂什么是截肢，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0: 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五眼洋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
7: 到码头一些鱼，哎呦，我这一拼
0: 都人来，都来了是吧？
7: 嗯，我的妈，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打的鱼，都感到非常
1: 不听了，
9: 是
7: 非常自豪。
9: 而且那个时候
7: 太了不得了。
0: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
7: 一个山东，一个旧山，就这两个地属于轻轨，打鱼最多的，供应轻轨起鱼。
4: 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1、2、3。
1: 登船的，登船上出海，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灯塔，给我照耀了我们全家的方向。
4: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然后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0: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0: 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来到这边，经过山海，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10: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11: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12: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13: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夕阳深，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的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的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好幸福啊，
1: 唱歌。
0: 不、哦，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1: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2: 西洋参燕窝美肤面膜，
1: 行。

0: 喝起来是蛮好的。
1: 就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
2: 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是没有了吧？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你还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4: 对，我也是。
5: 你好，你好
6: ，帅一下，帅一下呀！
7: 美人鱼和谁？
8: 要是还敢填？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深海的归途，
9: 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3: 你是我最爱的人，
9: 好，让我在身边。
0: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小赵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1: 感谢腰力的时候到了。
2: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10: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1: 这怎么可能？
3: 越难这个任务。
11: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3: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点办法，不然玩不起来。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啊。Hello，
1: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对，昨天晚上睡得香吗？
2: 睡得很好，昨天。茶香。
0: 睡觉呢？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1: 我也觉得不晓得，居然是茶园。
3: 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来，
1: 这不是咖啡吧？这是茶。
3: 一会儿，
1: 一会儿也会茶。
2: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3: 我觉得应该也会。
4: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英小镇主理人刘伟。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4: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英小镇。对，我们这现在过去，
0: 可以，
3: 好，好，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
1: 很奇妙哦。
4: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1: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0: 对，是。
1: 你是哪年的？
4: 我是99年的
0: 啊。什么？不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3: 比小鱼都还要小。
1: 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4: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嗯，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园的活动，嗯，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巨峰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1: 嗯，很有想法。我在这儿的时候我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4: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啊，是杨宪明老师。

0: 哦，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一个技巧动作，锅不能摸，你看。哦。
2: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最好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3: 到四轮，
1: 春茶是第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次就是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就几批几批茶。嗯，这是第一批的春茶。嗯，
2: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4: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2: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
1: 哦，只生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就是这个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使叶子变得柔软，利于杀青。这个杀青的大气工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看抖，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了，可以一直手，你看是吧？
0: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2: 对挥发出来，
1: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
4: 已经有香味了，
1: 对
0: 我已经闻到了。
2: 哎，你们闻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4: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1: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了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两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在锅里揉
2: 揉捏，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得不好。
0: 明白。但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他手这么好看？
4: 手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所以手就很白。
2: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养人的。
1: 是。说这个，我手茶也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2: 哦，技术好。
4: 我闻闻你手香吗？
1: 有香味儿，
4: 你喝香。
0: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1: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0: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
1: 嗯，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们贴高。
2: 不要不的，哎，对。哦。
3: 小心点啊！
0: 碰到了啊、哦！
1: 轻点
0: 碰到。对对对。
3: 摸茶叶，别摸锅底。
0: 好。
3: 对，
1: 嗯。你咋这么实诚？
2: 轻速的。哎。
3: 对对对。
0: 杀青是哪个动作？
4: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眉为主啊、哦。现在呢，以顺桥为主。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理桥作型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哦，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处理上，放上不行。哦，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1: 这么高！
4: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回放的原料多少。哦，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哦。
3: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哦、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哦、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啊、
1: 嗯。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
3: 不是种出来的，就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1: 妈呀，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
0: 白、哦、我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哦、
4: 这又有一种品种优势、哦、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曲青茶，哦、啊，对，适合做这个绿茶，哦，
1: 明白。
4: 然后呢，你像白号枣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嗯，哎，你想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哦、这里边有
0: 存在，长知识了，
5: 长知识了。
4: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0: 啊，炒完了，
4: 行了，然后在这一锅茶就完成了，炒制成功，哇哦。对，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年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啊，走，咱们去品茶。
3: 我会跟杨老师喝茶去。
0: 好，
5: 走，哇，
0: 太棒太棒，
5: 去尝尝。
1: 这里空气好好啊。嗯，
5: 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3: 开采时间都是一样的。哦，嗯。
5: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1: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
3: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到到到。
4: 这边是正午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颖老师，然后人家是一家，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元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好。
5: 哦，九十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哦，那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咱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嗯。
0: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大家品尝一下。
4: 好，嗯。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饮。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5: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2: 回甘。
4: 对，回甘。
5: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因为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4: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第一个丫头，含量最高。嗯，
2: 是。
5: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怎么大红袍啊，不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2: 嗯，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5: 对，喝早茶，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搞一个日照茶回去给我爸和他试一下。
2: 我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爷爷就泡一杯沏杯茶，然后一块桃酥吃完写作业。
4: 对，各地的茶呢其实对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类品一下。在咱这个红茶咱用这个碗来喝吧。哦，
2: 这是红茶了是吗？
4: 对，这是个盏，然后这个盏是有故事的。来，
5: 它这上面的纹是不是都有四个花？
4: 这是缠枝花纹。这个盏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示放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示放园的时候
6: 挖出来
4: 的。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

0: 请，
1: 来泡红茶，
2: 谢谢，
1: 谢谢，
3: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2: 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3: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哦，
4: 这个味道很好，还算东方美人的味道。
3: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爷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
5: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
6: 乌龙比较多。
7: 乌龙比较多。
6: 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
3: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6: 对。
3: 对对对。
6: 我从小8岁开始学采茶。
2: 8岁学采茶，
6: 20岁开始学草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茶。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这么深？
2: 对，
6: 它能使农村致富。
3: 对，改善。
6: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哈，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好，只要你有30亩，你这辈子就穷不了。
3: 对，
6: 30亩，
3: 你这辈子乌龙茶高产啊，不如像我们这边采芽尖，我们采芽3。
6: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以后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吃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2: 是是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
3: 那大家撤了，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吉长廊，周边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
9: 真是真漂亮，就跟梯田一样。
10: 对，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2: 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多茶。
11: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万亩，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2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5: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12: 那在这里，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的。
11: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12: 对呀。
11: 就停在这里吧。

0: 要修剪，一年修剪两三次。
1: 它矮嘛，它就是树上的养分水分也快哦，它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的防冻哦。
2: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哎，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出去就收。
3: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啊，
4: 对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嗯，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嗯，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5: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1: 是79年，根据你个村子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两亩多地的。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不是指茶叶，这片才是。以前1966年引种成功的，
3: 啊，四种田，
1: 对，
3: 哦，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1: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3: 就66年，
1: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土路啊，很难走的，
3: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来？
0: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哦，
1: 哎，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

0: 这个蓝山区是肉绿茶的核心产区。
1: 日照市全市茶园面积30万亩，蓝山区是12万亩，占全省茶园面积的40%以上。
2: 哦，
3: 八大苦村就是蓝茶背景的成功试点的第一村。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蓝茶背景第一村呢？因为这个蓝茶背景成功了100多亩，就打破了以前自古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2: 哦，
3: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0: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2: 嗯，
0: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哦，
0: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4: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0: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4: 哇哦。
5: 杨老师呢，跟我讲起了南茶北饮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哦，原来南茶北饮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不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那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4: 老师，我们
3: 来学习来了，
4: 学习了，
6: 欢迎欢迎啊！
4: 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6: 今年70娃了，我就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4: 那你不是从18岁开始？
6: 哦，
4: 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6: 那参与了。
4: 哦，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6: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2: 啊，困难很大。
6: 阻力也很大。
4: 这样。
6: 它因为是南山北饮，毕竟是个新兴食物。
4: 嗯，
6: 当时是那是一座山，一座山呢，山领导来推广南山北饮。
4: 嗯，
6: 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叶生长在南方，成长在烟台，那那个北方了，这冬寒冷，它能活吗？就举个例子吧，种这一种茶叶时候呢，就划算够的。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咋咋呼呼的养猪，那个猪粪哎破里头，合适以后呢，咱们就是种种子。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
2: 嗯，
6: 慢慢的学的，这不也得学会了。炒茶呀，那时候很辛苦
2: 啊，
6: 那时候咱工工艺相当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现在这个机械。
2: 哦，
6: 但是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烫了皮出，很艰苦啊，
4: 非常苦。
6: 那时候就是炒出来茶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
2: 啊？
6: 那时候人们去吊抽呢，村里倒没有这个会人英的，有啥说呢哈？派着一部分人上城里也会走周边的地方去吊抽。我这不是没有茶园
2: 啊？
6: 就是一年能12000来块钱。
2: 啊。
6: 12000来块钱呢，这里说基本上用不着孩子的。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吃的，对不对不呢？这车就来了。说现在这个南茶北饮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鼓励不小。到现在位置看来呢，确实是茶农带来了真正北饮呀。我以为弄点小有五条茶园，我的生活就是。蛮够用的，我寻思再省点都也出去打工。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适合，
2: 还不错啊。
6: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所有的2000亩地都种上茶叶。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南茶北饮这条路子是走对了，
4: 是走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10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了，一芽两叶，对不对？
6: 哎，对对对对。
3: 像这种的，
6: 哎，那是一样一样
3: 啊，这算一样一样的。我看两叶是什么样
5: 的，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这种感觉，像这个。我摘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0: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5: 我试试看。哎哎
0: 哎，不要掐，不要掐。
3: 还有哪边还没采过？
0: 你别这么快采，要采的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啊，
4: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
6: 你讲的一样。
5: 完了，明天完了，考验。重回噩梦，一早五点被抓起来，
4: 这是一芽一芽的，是吧？
5: 对，这一芽一
4: 芽，这种也是一芽两芽。
5: 对，应该就是。对，
4: 一芽，你看一芽一芽，
6: 那这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4: 大的就不是了。
3: 哦，我这种呢？
6: 你要根据这个标准。
3: 我这个标准。哦，
4: 一芽一芽。
6: 哎，对，标准。哇哦！
4: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
3: 呀，有一个采茶姑娘来找我们了。
2: 郭子峰老师好。三位哥哥好。哎，
3: 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南茶北饮第一村博家口村。啊耶。三位的挑战任务是这样的，你们明天就要在3个小时之内，在这30亩的茶园里面去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然后去到江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来，以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最终呢需要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4: 爷爷刚刚说了，一斤是
3: 170块钱，
4: 等于得三斤，3个小时内，我们三个人采的话，完成得了吗？
6: 咋会能完成不了啊？咋会这个价格不行了不是？
2: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3: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6: 不一样，
4: 差多少？
6: 差估计早上起来就差10块钱。
4: 那早上摘，
3: 的确早上摘。我们5点半，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6: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辛苦爷，
4: 辛苦爷。
6: 不听。
4: 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摘完多都算你的。哦。
3: 哎，飓风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在这边卖。
4: 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摘的量不够。
3: 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10斤，
4: 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
3: 摘了10斤，
4: 摘了1斤，三最多3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3: 对，
4: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稍微简单点，我们最多也是1斤半。
3: 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对不对？
4: 对，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6: 好。
4: 哇塞，大蛤蜊，
3: 太棒了！
4: 晚餐有喽。
7: 像这样的小冻卵都是竹节车的冻卵，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像这样的冻卵，带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好。
7: 对，
3: 盐巴。
7: 对，这里打撒。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哦，出来了，是吧？
3: 它出来吐沙。哎。小鱼，哎，来挖蛏子喽！
4: 马上，
7: 后面又出来一个，哇塞，
3: 哦，又出来了，
7: 可以了，哎，
3: 拔，哎，
4: 嚯，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3: 哎，再刨刨看，挂，对，

0: 可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是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等，我来煸，你看吃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2: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2: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了。

0: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1: 哦，鼻涕已经流出来了。
0: 呀，哎，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一人一锹。
1: 好。
3: 那我搁这，我就搁这大道上。
1: 好，都一样其实。
3: 爷，我们这摘一叶，摘两叶。
2: 别管一叶两叶。
3: 哦，一会再说哈。
2: 哦，对。
0: 别管一叶两叶，摘就完了。
1: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这菜能弄点你看行吗？
1: 尽量还行，它这个咋就也得拿起来。
2: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没敢揪。
1: 没关系
2: 没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
2: 那就行。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儿乱摘。
1: 对对对。你太太这还质量还行，质量还行
0: 对。
3: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怎么了爷爷？
1: 这个爷爷要抬轿他。
3: 可以你这抬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在你们这儿抬，这个小事能够卖500块钱吗？
2: 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4: 我一会儿先去吧，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0: 对，你去看一下吧。
4: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卖，对吧？
1: 一般就这嘛，就是三四斤就去卖它，它有一墙好几个价格。以后面多少吃了加上茶叶，这前多少卖45，这上次两个小时稍微就卖40或者35。
3: 它也得赶紧卖，它不能放在手上太久。
1: 对，
4: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
2: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
2: 10点来钟。
1: 8点也行啊。
3: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
1: 对
2: 对，8点钟收茶的就到了。
1: 我两次一个买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呢，我们去买茶。
0: 这个朋友过来。
4: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采个1-2斤出来吧。
1: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
3: 哇塞，哥你也是挺快的。
0: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一起用。
3: 两只手，
0: 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
3: 一起干活快一点啊。
0: 哇哦！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3: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哇！耶！哇，这风太强了。
2: 起扬沙。
3: 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有？
2: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1: 来，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吧。
2: 好嘞，谢谢。
0: 谢谢。
1: 调定调定。
2: 你别趴树上，谢谢。
3: 来，爷我来倒。
1: 我来倒，给他。
0: 好。
1: 喝热水暖和。
2: 好了，行，谢谢爷。
3: 可以了。
1: 可以啊。
3: 谢谢。
1: 好嘞。
3: 真舒服。
0: 谢谢爷爷。
1: 不用谢。
0: 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1: 休息一会儿吧。
2: 不用，我可以的。
0: 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一家人的感觉。爷爷，这杯水，
1: 你喝。
0: 你不喝，谢谢谢谢。
2: 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
1: 他要是收这个小收鲜叶回去，咱得是这个搞加工都是全机械化很快，
2: 全机械
1: 很快。
2: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1: 从南茶北饮以后，茶农来讲，这茶园一年能个嘛，那块钱顶花条就够了。我多钱上五一上五，我自己采了372块钱的茶叶，
2: 卖了370多，昨天。
1: 爷
3: 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1: 对。

0: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1: 抬菜的十个小包就得上市场，好久花钱了。从市场上你想吃什么，买好点。
0: 呀，是。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啊，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
2: 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自己现在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细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3: 哎呀。哎，你不知道带水壶买茶叶吗？啊，
1: 好好好，来
4: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您？我
6: 面孔姓周，
0: 周啊，周老师，赵，
6: 赵，
0: 赵啊，赵老师啊，
4: 把这个倒进来，
0: 来，
4: 倒进来，倒进
5: 来，可以了。
4: 喂。小鱼，哎，加油啊！
0: 好的，
4: 看好你哦。
0: 这个点去好卖吗？
7: 哎，小份儿，
0: 几十块钱一斤。
7: 一般的茶叶就五十四块钱，四块钱。
0: 哦，都到四五十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
7: 便宜哈。
0: 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7: 看看的，你这个料的打料。
0: 来给你定价格的吧。哇哦！

0: 哇塞，
1: 这
0: 来，你看一下，
2: 这卖什么价格？
3: 36。
0: 36啊？36不行，36。
3: 咱切不
2: 了，咱切不行。哎，少了你。
0: 36不可以。
2: 你看这，看看，
0: 看
2: 看这个。
4: 来了，我有了。35吧。
2: 多少钱？
0: 什么？
4: 35。
2: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2: 今天价格
0: 又跌了。
5: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已经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2: 35太贵了，
0: 太贵了。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2: 36咱切不卖。
0: 对啊，
5: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2: 打牌去了，
6: 他没穿吗？
2: 这是
6: 什么那么贵？
2: 又愣人，这是
6: 为什么？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2: 说了，
0: 好的，老板，38，38，就38，就不讲价，咱38。
7: 我
0: 一块，
7: 那我手里都是
0: 79.8，
7: 80
0: 啊。
4: 你看看卖的位置，他
0: 给我。啊。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鱼回来了。
10: 他回来他声音会先到。
11: 哥哥们，哥哥们，
10: 哎，声音到了，如何？
0: 我的天！

0: 天哪！
1: 你告诉我，咱刚刚采了有多少？
0: 行情价，35块钱，
2: 35。
0: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1: 两斤多，
3: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采了1.5个小时了，于耕耘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就疯了。
0: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对吧，阿姨们？
1: 有卖不贵，你这是买什么嘛？
0: 38行吗？
1: 啊，我俩三十八呀。
0: 啊，38行啊，38没问题。
2: 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博爷爷卖到500块，所以我们觉得肯定我们帮工一块拿着他们的茶叶去卖，啊，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啊，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3: 哦，对哈，
4: 对对对。
3: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认真的男人。
2: 我去把阿姨收了，再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都是收茶的人，
1: 都收茶的，都是茶的，是。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下来看啥？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大概36块到62块左右。
0: 您赶紧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32的35，
0: 35，这给多给点，38，
2: 6斤
0: ，行，38行，感谢你，你是最帅的。
4: 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3: 是啊，
4: 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来来来来来。
5: 如何？
0: 我们卖了228，
4: 228，
0: 6斤，
4: 这么多啊！
5: 哇，太棒了！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爷爷！
4: 那我300块了。
6: 这个等会儿时间多的时候，价格还可能还好。我们好是努力，还有本事管事儿。那他们那些一块儿，
4: 好，
6: 500块钱绰绰有余。
4: 好，
6: 等时间到时候，咱就这基本上就完成了。
4: 对，可以完成。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哪就看你们了。
7: 阿姨们加油！
5: 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十分钟，八年这个山歌肯定比十年多的山歌还要急。我们现在这种是碰碰运气，买个好大象。
1: 好
0: 啊，我是努力上头路，我要请客。
2: 好，
3: 好，
4: 好，
3: 爷爷，
4: 爷爷，
5: 哇，太棒了！
6: 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

0: 现在摔也差不多了，再多是吧？来来，好，这里到。哇，超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5-6斤了吧？也？
1: 哎，对，够了。
0: 这比刚才那个沉。
1: 那走。
0: 起码5-6斤是有了。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哒。
2: 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青。
1: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
2: 儿。要飙车，
0: 超哥，
1: 被狗撵。好了，到了。
3: 哇，大家都大包小包啊。
2: 刚哪个？
3: 刚那个，原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4: 40。
3: 40？
4: 对，
3: 40。可以，这现在这有6斤是吧？
2: 7斤6两。可以。
1: 到不到？
5: 成交。
2: 成交，
3: 成交。
5: 再试着再给升高一点，
1: 稍高一点啊！
5: 哎，升高一点啊！
1: 你又买小草大哥，
0: 304块。
3: 好，
0: 超了，
1: 超了，
2: 超了！爷爷拿钱，
1: 爷爷拿钱，
2: 谢谢，
3: 谢谢，
1: 大哥，山东卫视挺进中国，在
2: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1: 你又买大哥的
2: 茶叶，谢谢。好，走，我们掌柜请客。
3: 好，在家吃饭。
2: 走走。
0: 辣椒，
1: 蓝椒，哦，辣椒，
0: 辣椒，哦，
6: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2: 加水饺，来，
3: 来来来，
2: 哎，
1: 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2: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1: 炸香肠，那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啊，嗯，茶香。
2: 这个水饺你卖尝尝，这是什么馅的？嗯，
1: 看出来了，你那边有茶叶。
2: 茶叶馅的。嗯，这个茶叶不能可以喝啊，可以炒菜，可以包水饺，可以制作很多菜的品种啊。
6: 觉得这茶叶还是有功，
2: 有功，
6: 真的有功。嗯，能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7: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嗯。
9: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6: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9: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1: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0: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6: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他先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
1: 耶！
0: 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2: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标准是500元。
3: 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
0: 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早装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
3: 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嗯，3、2、1，请点亮。
4: 棒棒棒棒，
0: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波心浓，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3: 好好好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3: 走，小鱼你开。
4: OK。
5: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陈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
4: 各位老师好。老师好，送你的礼物。哎呦呦呦呦，
6: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3: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6: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3: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哦，原来长这样子，
7: 大家可以尝一尝，
8: 很甜，
9: 很甜，
3: 很甜，嗯，汁水很丰富。
7: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引，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6: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
7: 占山东的三分之一，
6: 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
0: 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
6: 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这个
3: 近平凡，近情了，
6: 哦，这种好接地气，对对，
3: 致敬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敬？他是拿什么杯子？那我们拿蓝莓，一把一把蓝莓哦。
6: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敬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3: 可以啊，那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6: 一人一句，
0: 一人一句，
6: 敬劳动。好，就好敬酒是，我敬你一杯，我敬老邓，啊，你就这一个，上这大个也行，这个大的。
10: 3、2、1，走。
11: 敬老邓。
6: 一遍过。耶。
10: 3、2、1。
12: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10: 嘿嘿。OK。
13: 敬土地。
10: 2、1。
3: 敬蓝莓。
6: 敬平凡。敬音乐。
0: 敬风调雨顺。
2: 敬乡村振兴，
14: 敬北杠平凡而努力的

0: 们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再见。

0: 敬家乡，
1: 敬楼等，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富春，
6: 敬蓝莓，
5: 敬执着，
7: 敬风调雨顺，
8: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9: 敬乡村振兴，
10: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11: 看山背后是广阔，回想我们珍贵的青涩的那些日子里珍藏的，去海那边等着我。
12: 你为什么那么狗狗碎碎的？这位老师找灵感的方式是吃。

0: 真不好山东啊，不好山东啊，感觉难听了。
1: 我要这样，敬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
2: 敬每一个吧，
1: 敬每一个
2: 平凡而努力的人。
0: 就话不直接，
3: 只说一个字儿废话都没有。
4: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3: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4: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5: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1: 很清甜，很润。
0: 回山
4: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6: 你们讲谁这个小事能给我收500块钱吗？
3: 我先帮你们卖着吧，阿姨们。
6: 我是努力，什么通路我也请客。
1: 好，谢谢爷爷，
0: 谢谢爷爷。
2: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7: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3: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4: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1: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3: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
1: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7: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2: 对，
8: 去你粉丝那里拉也拉人。
7: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8: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9: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7: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2: 那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3: 这肯定不行啊。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7: 有啊。
1: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
7: 而且我听到你是直接秒睡。
1: 大数据，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哦。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的电商产业带，
11: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登的话，难道这两天
12: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1: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3: 我天哪，

0: 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有点偏差了。
1: 对。
0: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农乡村里面直售。
1: 对。
0: 这其实是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1: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
2: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牛早归乡。
0: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3: 我觉得村播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2: 书记，什么直播间？
4: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
5: 呀，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4: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6: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4: 我做互联网助农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7: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8: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欢灯的话，咱到这两天咱来卖，
7: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9: 在我们支书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0: 三呢，
9: 我们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家人们。
11: 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有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0: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12: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arkets. Today, I recommend to you our wider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3: 他也是在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也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12: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支书助农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
13: 哎呦妈呀！
12: 点钱回钱了，我娘。

0: 最后两单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踩在了连翘上市了。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包括我们附近村，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
1: 我的分享就到这儿哈，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了？掌声鼓励一下来。我是行运团的成员于耕耘，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2: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3: 好，我们走。
4: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二十单啊！
3: 我不信，我不信，
4: 我不信，
3: 传直播去，哎，我看，
4: 再给你还上链接。 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三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石榴之乡哈，也是位于我们山东省的南部。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3: 跟直播有关系，对不对？
4: 对，这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在枣庄的众多土特产中选四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以及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
3: 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观看人数，对，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对，要50000人次。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运中国这三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 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然后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我还有个身份，
4: 你们可能不知道，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 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你们也你就主持人，
5: 不是你们的你就主持人，
4: 我是你们的主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四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请选择。
5: 挑。
4: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石榴、盆景、酱菜。
0: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就咸的，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是给大家看。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三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0: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 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的枣庄的这个牛枣桂香的政策，他们搭建的这个场地。嗯，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直播能销上个一吨左右。哦，哇，行。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3: 谢谢，谢谢。
0: 那个地瓜干，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 网上、线上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打的一个爆品。
6: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3: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到说，有好多东西跟直播相关，就是每一个农产品，他们都有透过直播的方式啊来做销售。

0: 喂，
1: 是不是现在那个锅香气就起来了？特别的香，
2: 好香啊！
3: 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卖点？
1: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3: 好，了解了解。
4: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
2: 好啊，我们拍点视频。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一、二、三，到。
2: 可以，出锅。
3: 好
2: ，OK。
3: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上，我一个进去，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嗯，
4: 啊，好，一二，
5: 走。嗯，
3: 口感怎么样？
4: 清脆爽口，
0: 酱香浓郁，
5: 山东一绝。
3: 好
4: ，OK，
0: 干脆，
6: 这样有剪辑点。
4: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0: 酱菜，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3: 他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他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6: 觉得好吃，好吃的还咸菜不是特别咸。
5: 对，
3: 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6: 哦，那这一般得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3: 泡，像这放在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4: 嗯，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我们用心去做，
3: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4: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1: 对
6: 我真的吃了一嘴油，哎，
0: 非常好吃。
6: 那个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3: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对，
3: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6: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它才能达到1+1=2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1: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3: 好好好，
0: 谢谢姐。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1: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6: 时候明白了，
0: 然后就在手指我们讲话，哒哒哒哒哒哒，山东一绝，哇！
1: 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可以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
8: 嗯，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有得引流品啊。对吧？
0: 对，
8: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
1: 其实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6: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哇哦，这都是石榴树吧？
1: 是
6: 石榴文化馆。
9: Hello，
4: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4: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9: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4: 互动一下，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啊，
1: 我是歌手小鱼。
9: 啊，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6: 石榴树下文化馆，
9: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

0: 冠石榴园呢有十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1: 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游商品卖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内蒙来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上给我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在30万左右。
2: 董书记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呢，那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一个道上，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3: 大爷您好。
4: 您坐，没事儿。
0: 我们这个小型品种呢，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那个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就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品种它都得剪。
5: 留地板留个叶
1: 啊。留个叶啊。
5: 对。
4: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0: 成长周期的话在2到3个月吧。
4: 3个月啊。
1: 这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0: 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就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将来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1: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6: 哎，帅哥，
1: 又见面了。
6: 帅哥，好。哎，
1: 好，你好。
6: 你好，帅哥，你好。
1: 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啊。你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
4: 今天刚到。
6: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
4: 还没有，
6: 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4: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6: 来，我这里。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
1: 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6: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辣椒。
4: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6: 长度没有。
4: 那它一年的产量？
6: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啊？你是摘的越快，它长得越快。
4: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6: 若干轮。
4: 那这个植物就一直种在这就可以了？
6: 小半年以后呢，就得摘新的辣椒苗。
1: 那我可以尝一个吗？
6: 没问题。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他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还原男人不会，
2: 不会，
0: 不

0: 淮安村干部，甜
1: 甜
0: 辣椒，
2: 这仨一段行啊。好，那我先来，
3: 来吧，我先给你拍一段扭屁股的了吧。
2: 来吧，从屁股起拉起来。
3: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
4: 别扭，先别扭。
3: 好，来，
2: 一二三，开始。
0: 淮辣椒，不辣不辣。哈哈哈
2: 我被玩坏了！
4: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真演不出来。
3: 我给你看一下。
5: 我不想看。
4: 哎，神来之笔。
3: OK， 就到这卡啊。
2: 好。
3: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
2: 来，不坏。
3: 可以，
2: 所以我想甜。
3: 对啊，
2: 好好好，请进男团。
4: 甜，
3: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鸡皮疙瘩。
4: 三二一，走，
2: 请进男团。
4: 甜，
2: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5: 好羞耻啊。
4: 完了，
2: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6: 我对不起我的粉丝。
2: 小鱼，按你的，由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3: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3: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哈哈哈哈哈
3: 哈！这视频我不剪，
2: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6: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2: 对。
3: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的吧？
7: 对。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2: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1: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0: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2: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一样，把一些农作物啊养在太空舱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咱们整个园区的用工的话大概是200多人，咱们这个草莓温室是去年2024年，这是第一茬草莓。
1: 这是第一茬哦。
0: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哦。第一个是咱们这是无土栽培，第二个是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3: 嗯，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4: 对，
3: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儿很重。
4: 对哦。
0: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3: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0: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3: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拍点视频。
3: 对，拍点视频。

0: 可以，简直完美。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2: 拜拜拜拜，
3: 辛苦了，
0: 谢谢
3: 拜拜，
0: 谢谢。
1: 好。
3: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4: 这个是真漂亮啊！
3: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
1: 是这吗？
0: 是。哇哦！哇哦！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3: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
0: 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4: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3: 是哦，这你像以前的房子，
4: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1: 我们打给他。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5: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4: 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6: 啊，好来，快来，快来。
4: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走。哟，你看人家步道。
6: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1: 差别很大的。嗯。
6: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3: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6: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3: 十号院民宿。
6: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3: 太棒了，哇塞！
4: 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1: 你们挑，你们挑。
6: 这个可以吗？
4: 就它了。哦、oh.
3: 嗯。哇，这么大一盘，
7: 差不多了。
1: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个蛮好卖的。嗯，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8: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1: 嗯，因为要网不好，立刻断播。
3: 哦，是哦。
8: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嗯，
1: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3: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比较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1: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于在线人数多少。
3: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1: 没错，
3: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哈，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1: 对，
3: 反正也要宣传的嘛。
1: 对。
3: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1: 对，
3: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1: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3: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就大概十五分钟。
8: 一个品十五分钟，你就即使给他半个小时，这锅鸡都不一定炒得好。
3: 不是啊，我说这个品先过啊，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随时可以推翻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制，直接就可以直说的。
1: 因为我的目的最后还是要那五万块的。
8: 是我们是要达到这五万，但是我们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这肯定是要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因为你直活落了之后，你直播间更好玩了，人家才愿意下单，这是成正比的。
1: 对，
3: 这一次的直播跟我以往的直播其实不太一样，毕竟是助农嘛，真的是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的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前预播，
1: 对啊，我们今天预播是预告明天的，
3: 对啊，
1: 聊聊天，
8: 然后跟他们顺便聊一聊明天有这样一个事件，
1: 对，
4: 行吧，准备直播去吧，
1: 好。
3: 有一枚，我开了啊，哎呀，
8: 开始进人，现在有三个人了，不错，

0: 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谢谢，吃过了。我来跟大家的余波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明天下午3点，我会在行星中国那边，然后跟另外两个弟弟一起直播，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啊，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记得听到了扣一。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2: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
3: 那你行吧
2: 。哈喽哈喽，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3: 行，先忙。
2: 拜拜。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我怎么退出去？
3: 我帮你。
2: 哦，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4: 时间来不及了，
5: 走，
6: 走，
1: 走。哇哦，
6: 哇哦，
1: 哇塞哟，
6: 哇塞哟，
1: 这个是我们的
6: 选品，
1: 选品，
4: 地瓜干，
6: 粉条，
1: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6: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1: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的最好的。
6: 看一下他辣子鸡卖的一个特点，有没有？
7: 来啦，我来啦。
1: 我们今天是这场直播2个小时，
7: 几点到几点？
1: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7: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1: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6: 那这样我们不要卖喽，我们就变成
7: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嘛。
6: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7: 可以啊，
1: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7: 就咱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啊，如果你喜欢就可以买、
1: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7: 好。对啊，
6: 那么我们的顺序从哪来？
1: 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四个，就先放4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7: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4: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
1: 酱菜，
7: 我觉得咸鸭蛋吧。
1: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7: 现在有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1: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7: 不行吧？
1: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7: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6: 是这边特色是吧？
7: 对啊，
6: 好啊，好，再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1: 可以放后面，
7: 我可以放后面。
6: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还有这些枣庄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7: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1: 好的，
7: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好，加油！加油！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4: 把有型的先摆进来。
6: 厉害啊，
4: 先走吧。
7: 没问题，时间很紧张啊，超哥。

0: 面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1: Hello，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耕耘，我是一个陈玉元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0: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嗯、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2: 对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我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
2: 谢谢、
1: 哦、谢谢
2: 小七啊，
3: 谢谢小七。
0: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啊都是宝哈。这个包括莲藕啊，那个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嗯，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2: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
1: 对、
2: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咯，3、2、1，截图。
1: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0: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25啊。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4: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过播的号，你上来的直播竟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继续，
0: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1: 咸鸭蛋怎么样？
0: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哇塞，
1: 我跟你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0: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
1: 啊，为什么？
0: 富得流油，咸得要命。嗨。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鲜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2: 嗯，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0: 来准备，
1: 1、2、3，截。哎呀，好，截到了。
0: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2: 再努力，心。
0: 恭喜你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不要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1: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0: 热气球。
4: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闯关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
2: 然后呢，
0: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2: 好呀。
0: 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2: 大家好，我是余耕耘，一个好食噶。昨天怎么说？
1: 寻日，
2: 寻日
0: 什么？
2: 我同超哥、贪哥、嘉杰、
5: 千哥、
2: 一系食你个粉条。
0: 粉条是？
2: 粉条啊。
0: 粉条啊。
2: 粉条就是粉条啊。
1: 粉条。
2: 粉条。哎。
0: 一个台湾人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2: 粉条。你叫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5: 好嘞，农村农家叶子
2: 这个普通话一下忘记怎么讲。
0: 有人说换人吧，
2: 红薯，
0: 换个主播吧。
2: 价格
0: 48.9，
2: 48.9，好。
0: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
1: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系郭品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诶，山药粉嚟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0: 切换一下闽南语，
1: 嗯。今日咧做欢喜嘅，嚟个大家诶，大家介绍咧，即系山药粉，59.9啊，
2: 59.9啊，
1: 唔系啦。
0: 59.9啊，我听懂了，59.9。
2: 对，看我说的短的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0: 这回我们人数好。

0: 多2517个人。哇，
1: 谢谢。
2: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3: 我们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0: 直接送吧。
4: 3、2、1
5: 截。
4: 第一位是叫绮罗香，
0: 绮罗香呢，您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3: 恭喜恭喜恭喜、哇塞，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6: 欢迎大家品鉴一下枣庄辣子鸡。哇，你看这个原材料里面呢，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3: 是的，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6: 对，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0: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3: 真的给他看一下，巨香，而且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5: 对，
0: 一只鸡肠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5: 塞，你尝尝我们的炒鸡。
0: 好好好。
4: 要、有一碗饭就好了、
5: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
0: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3: 谢谢啊。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万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0: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3: 真的很好吃。
0: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5: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0: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啊。
3: 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0: 你不要烫到手啊。
3: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啊。
5: 它是这种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型。
7: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0: 真的
3: 烤咸鸭蛋
0: 零分。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7: 怎么回事？
0: 我们要鼓掌一下。
3: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000-3000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8: 最重要的草莓，
9: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块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块的一个价格，这个59.9块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块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块、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使用。
3: 谢谢谢谢我们小姐姐。
5: 谢谢，
3: 然后我们现在对上一波我们最厉害的福利，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0: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4: 感谢旺旺，感谢旺旺，
0: 感谢旺旺，
3: 祝你继续旺旺旺。
0: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箱，好不好？
5: 好，
4: 好，
3: 3、2、1，
4: 乾隆。
0: 登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一箱，恭喜你！哇，
5: 太棒了！
0: 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平时咱们在宜带咸菜哈，就是要9.8块，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块拍一发三，
3: 拍一发三，
9: 对，拍二发七，拍两袋，到手是满满的7大袋哈。
0: 咱们打开看看有多大，咱们家是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
7: 哇，刚好等于小天哥的脸。
5: 什么？
10: 我们的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0: 价格。

0: 就是9块9。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之乡。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2: 室内养。
1: 对，
3: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1: 对，
3: 他们会把这个花放到老人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1: 对，每半个月
3: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1: 叫陪你养老，一生共赴一个项目。
3: 对对对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
2: 也
3: 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1: 对
3: 啊，就是要
1: 把这红枝的，
3: 对，把这红枝子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枝子，
1: 对，
2: 剪掉，
3: 剪掉，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1: 是，
3: 是
4: 的。哎，老师傅可以啊，
3: 你看老师傅吧。
0: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哎！哇！
3: 再看得到吗？下面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5: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3: 不是，它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2: 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吧，这样吧，
4: 这样可以。老师，你剪。
2: 好，剪。
3: 好好好。这个16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1: 对，相当于就把我们的这个一棵16树就买回家了。
3: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1: 对。
0: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1: 对对对对，还有其他的，
2: 还有其他的。那我们看看，
3: 看看。
2: 好，来，小心哦。
4: 小心，来节目。
0: 但是这个要怎么记呢？
1: 我们要打木箱的。
0: 哦，打木箱。
1: 打木箱的，把
2: 它。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着？
1: 299。
3: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1: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0: 人数到5422了。哎，
5: 5000，我们直播间5000了啊！
0: 哇，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5: 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然后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2: 助农直播，
0: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哈，我们播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3: 是挺开心。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他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两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5: 谢谢姨们，
3: 谢谢姨。
0: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4: 是的，
0: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经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4: 谢谢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3: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0: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4: 是的，
3: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的变化。
7: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主播。
3: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石榴的玉也好，红红火火，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2: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张海滨，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8: 等你来到我身边。
4: 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得特别快。
2: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4: 这叫空中草莓哈。
3: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4: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

0: 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2: 好，
3: 拜拜拜拜。
1: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4: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的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5: 有点担忧哦，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0: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1: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太好了太好了。
1: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5: 走走走。

0: 上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神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5: 啊，人数到5422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5: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哦、接下来你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1: 行，
6: 好，好。哇，好大这花园，
7: 觉得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8: 对呀、啊，哇哦，
9: 老师我也学学，
8: 来来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哇
1: 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5: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6: 好困难，这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10: 我行吗？
5: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1: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10: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
11: 满足怎么？
5: 有一半的人没有来。
6: 主要就是另外那8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这是芍药了，好漂亮了。

0: 可是现在总结，
1: 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0: 很多花，
1: 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0: 在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1: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弟弟忙的时候我们都到弟弟忙去了。
2: 哦，弟弟忙了还？啊，
1: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哦，
3: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1: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便于以后的创作上。哦，来来上车。
4: 好，
1: 随意坐吧，
4: 随意坐吧。巨野的书画院啊，
1: 工笔画，我们巨野是最牛的一个，书画之乡，上河峰会啊的那个，都出自巨野的工笔画。啊，巨野画工笔画的80%以上全是女画家。哇哦！到了巨野岭，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4: 今天估计你的任务跟画画有关系，
0: 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汉服中心嘛。啊，
4: 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的画，哦，哇，这是我们的墙绘，
0: 哇哦，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儿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3: 对。哇，
0: 好大这画院。
3: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哦，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4: 哇，他们也在作画。哇。

0: 那陈院长，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大家，这边是老师正在分染，哦，哇哦，学了大半年，
3: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0: 对呀，哇哦，
1: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就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0000多人。
4: 嗯，那这真不少。
1: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七年的有个老工艺美术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富农乡村的试点县。
1: 啊，
0: 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处理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还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
1: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3: 哦，厉害厉害！
1: 哇哦，
4: 哇！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哦，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0: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有点困难，我们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
1: 哇哦，
3: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2: 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现在就可以。
5: 老师，我也学学。
2: 来来来，
3: 就把所有的出花、
6: 这个、
3: 花瓣。
6: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
3: 哦。
6: 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对，
2: 就是我们先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4: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2: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
6: 对，
4: 是。

0: 咱那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
1: 哦，
0: 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2: 嗯，压下去。哎，
3: 坐上，
4: 我是歌手。
3: 哦，你是歌手。
4: 对。
2: 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5: 对，
3: 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6: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3: 我干了也十多年。
6: 十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
3: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6: 带孩子啊。啊，
3: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因为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6: 对。
3: 嗯，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巨野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6: 是，
3: 然后还能挣钱啊，
6: 对，
3: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6: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3: 而且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
6: 哇，太棒了。
3: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这个是粉染。
4: 粉染就是
3: 给的这个层次得是种。这是上层叠的是吧？种的你这样。
6: 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不是？
3: 对对。
4: 就是两种颜色。
0: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
3: 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4: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
3: 到别找着画面这先了，别压线就行。对对对，笔这个画边画边线，拖，让水笔拖，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就这样，得这样从自然色颜色。对了对了，很好耶，很好嘞，你能学着。这个长一这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
4: 这就自然多了，
3: 这自然多了吧？
4: 您来，我不行，我拿着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2: 压下去，
4: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3: 也可以。
4: 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你，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7: 来，我来看一下，
4: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
2: 就跟墨书毛笔一样，
3: 跟那毛笔一样垂直。这都不错。还行是吧？
7: 比我厉害。
3: 差不多，都挺厉害，都挺厉害。
7: 他勾的细啊，
2: 但是手抖，我跟你讲。
3: 手抖吧。
8: 周哥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4: 收工钱了。
8: 这一半都是了。
2: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
0: 画的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一幅六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6: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6: 牡丹画幅。
0: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把牡丹和我们巨野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6: 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0: 也有绣的，也有画。

0: 其实我们其他也有，去年我们搞了个世界五洲同春世界国画展，就是我们不仅会画牡丹，世界各国的画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
0: 可以了。
2: 好，走吧。
3: 走，下去。
0: 来，欢迎到我家来。
2: 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先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1: 啊，
3: 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4: 哇，这真厉害，这个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3: 是，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0: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3: 还好多
1: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嘛，你看有拿手机，嗯，
0: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4: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
3: 一些区别，对啊，一代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4: 对，
3: 嗯，一个年代他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5: 哇，这么多啊，
1: 哇，
2: 那么长吗？天轩，
4: 太长了，这个哇，
3: 十二米的。
0: 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3: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另一种大叶子的。嗯哦。
0: 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嗯，是整个巨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变现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3: 嗯，因为爷爷是70年代，
0: 对，
3: 有老美术厂，老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
0: 出口。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1: 画屏风，
0: 对，
3: 古代的那一种屏风，
0: 这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海丹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就很神奇。
3: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这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0: 对，哇。那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2: 好，
3: 来
0: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3: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4: 你好你好。
3: 这是爷爷。
2: 爷爷好。
3: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一种。
6: 好。
3: 这是我家自己养的鸡啊，
6: 哦，
3: 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嗯，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0: 她在顶上画画，
6: 哦，
4: 也是画画，
3: 嗯，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的，
7: 儿子也专门也做，哇
2: 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对，
4: 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画具全是画画，人家，哇
2: 塞，太厉害了，
0: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哦。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村里。嗯，
3: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7: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那时候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3: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他就和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美术厂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7: 中国农民画之乡。
3: 对，
7: 那时候都7000-8000人了。
3: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就是那是老师画的，
7: 80年代
3: 啊，80年代那学员就是5块6块，像我们这样年代的，就画工就价格都高了，
7: 价格都几十倍了。
3: 因为他的画整个画风都在改变，
7: 是的。
3: 等我女儿的时候，她的画风又一个转折点。嗯，你像他是这现。

0: 来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1: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0: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咱现在出。

0: 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1: 对，嗯，
2: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1: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哦，
0: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嗯，
1: 对，
0: 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3: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嗯嗯，
2: 是的，
1: 对，嗯，
4: 这基本上等于三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1: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5: 哎，好，太好了，谢谢。嗯，
3: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画好月圆，这个寓意好。嗯，
0: 对，我也喜欢这个。
6: 那你再找个看
7: 看，我也要月亮。
0: 就这个，这个画确实好看。
6: 对，
2: 你们三兄弟，嗯，
0: 是
6: 三朵花。你最红，嗯嗯，我们俩，
0: 你俩干嘛非得长得
6: 最美，
0: 孤立我呗？哎，
6: 对，谁是你最红？
8: 小爷爷的花，
2: 没有是吧？
7: 来，我们让给哥哥。
9: 哦，他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3: 是。
2: 名字，
6: 郭
9: 品超，
6: 郭
7: 品德的
6: 品德的品，嗯。
7: 超是超人的超，
2: 超人的超
9: 啊。对，雅正，
6: 张小谦，
9: 谦虚的谦，
7: 于
2: 于更怡，
0: 子丑寅的寅，嗯，
7: 对。
9: 好了，谢谢。
7: 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0: 好，来，
2: 三二一，
7: 必须要裱起来。
10: 嗯。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曹县宇宙中心，
4: 现在曹县很火，汉服之都。
11: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哦，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12: 你好，
11: 哎，老师好。
12: 你好，你好，哎，我们是行行中国。你好，
11: 我叫姚赤行。我是政协委员姚赤行。
13: 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挖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7: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11: 嗯，对，是
7: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11: 对
7: 不对？
11: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7: 怎么个区分法？
11: 男士穿的叫雨伞，有点像飞衣服的感觉了。
0: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
7: 裙，对啊，
0: 有点类似这样子。嗯，
11: 哇，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布灵布灵的感觉。
7: 这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11: 这个是凤凰的。哇塞，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12: 呈祥。
11: 对啊，你真棒。
0: 好寓意，好寓意。
11: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24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0: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24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11: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嗯。带你们去这个展厅里看看吧。
12: 好。
11: 这些都是我

0: 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1: 哦，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0: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1: 好看好看，
0: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2: 哇塞，哇，好震撼，
1: 好多，
2: 感觉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0: 对对，
2: 挺壮观的。
1: 同时看到那么多汉服矗立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2: 每一套都不一样，对吧？
0: 对，
2: 它有编号。
0: 编号是我们仓库的编号，因为我们每天会来全国各地来批发商很多。我们一会儿要有个小任务啊，小游戏。
2: OK， 好。
0: 20分钟内，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出来六个图案。
2: 哇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
1: 咱们分一下吧，我找中间两张，涛哥找前两张，
2: 我找最后两张。
3: 首先呢是红色的，然后要有龙，
2: 绿色，绿色，

0: 哦，我这个像不像？我看一下。嗯，感觉很接近了。
1: 我一定是这种服饰的，我得去找一下这种服饰的。真的很不好找。
2: 去找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些细节都太小了。马面裙它是一种折叠式的，其实你很难看清它的这个细节，你不仔细揣摩你是根本看不完的。
3: 找不到。
0: 这是红色的，但为什么看不到我要的呢？
3: 怎么可能小朋友呢？不像不像。好，我会在这一区。
4: 好，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5: 你这么迅速呢？
4: 那我先把它抱过去好了。
0: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真的很不好找。哦，
6: 耶，我找到一个。
4: 恭喜，找到了一个。
5: 哇，超哥你好快啊。
6: 真的吗？超哥已经找到了。
5: 超哥你可太强了。
0: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没想到张小泉这么弱。
5: 我看你都找出了什么，这个你找出来了。
7: 这三个都找出来了，就剩这三个。嗯。
4: 鹤找到了吗？
0: 鹤没有。
5: 鹤在一个绿色的像纱一样的衣服上。
0: 牡丹鹤，牡丹鹤，牡丹鹤，
5: 这太难找了。这个
4: 飞的鹤，哦，不太像。好，不是这个鹤，找别的鹤吧。哇，
0: 我找到了！哇，这个位置怎么找？天哪，原来是个女生的衣服，我以为是个男生的衣服。这个就这么不显眼的位置，居然给我瞄到了。
4: 嗯，哎，鸟，哎，看一下这只鸟，哎，
5: 哎，找到了，
6: 涛哥找到了，
5: 哦，鸟，
0: 酷酷，强哥，你是一个都没找到，
5: 我一个都没找到，
0: 不行吧？
7: 可以，倒计时五分钟啊，哦，
5: 这么快？
7: 对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的天哦。
5: 就是那个花是吧？
0: 对，就剩那个花了。你可以按照颜色找哥。
5: 我是按颜色找的。我觉得那个花应该是某个裙子上的，或者某个垂摆下方的一个花色。
0: 你找吧，你分析的都对，一个没找到。
5: 是啊。
0: 啊，我的成就感就差那么最后一丝丝了。来吧，来吧 ，everybody。
5: 这套找不出来，今天。节目就别录了。
0: 我现在看哪样感觉都一样。
5: 我跟你讲，就看金线，我就看金线。这不是带金线。
0: 哦哦，就他！哇
5: 哦，走过那么多次。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厉害了！
1: 这个好难找，天哪，曹哥太牛了！
2: 跟你演就可以的。
3: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任务，
1: 对，好好玩。
3: 好，噔噔噔噔。
1: 这里面是不是分了好几种不同朝代的？
3: 老师讲解一下，那这个最难找是怎么？到底什么朝代？
2: 唐代的。
0: 太聪明了，也太有智慧了。
1: 那个就明代了，
0: 那个下面就是马面裙啊，马面裙在明代是盛行的，其实宋代都已经有了。你闻一下，
1: 牡丹香。
0: 你真棒，你怎么知道？
1: 闻都知道，创意。
0: 其他的纹样像我身上这种，它就比较大的，这个没有这么细致的。就这个小写就比较工笔牡丹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菏泽特色嘛，牡丹花。所以用牡丹纤维提取制作的面料，再加上牡丹花香，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是非常好的，能把我们家乡的文化通过裙子带出去。这么完美的解锁了小游戏，带你们去
3: 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0: 对，
4: 行进团哥哥们，
0: 嗨，大美女
3: ，Hello，Hello，
4: 姚老师，我是思佳。哥哥们都已经在这两天感受到了菏泽的很多的一些文化了，是不是？
3: 手工的东西内容是真的不少。
1: 最好的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山东体现得太完整了。
3: 把一些传统的服饰、传统的一些事物啊，然后用现代的方式结合起来，然后让整个地方发扬光大出去。刚刚姐姐也讲了，汉服不仅是为了要发扬它的文化之外呢，也带动整个周边的很多产业。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4: 是的，不仅是文化软实力，而且菏泽也是丰富多彩的。
3: 对。
4: 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耶、yeah.。你们需要根据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制定一个主题，并且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在今晚的7点，你们需要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展示出我们当代女性的自信美，以及需要融入到我们的中国元素。这场秀除了场地以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哇，
3: 好困难。对，
0: 这不就是你们擅长的吗？
3: 这完全不是我擅长的。隔行如隔山。
4: 从现在是11:52到今天晚上的7点，这场秀是不可以有任何延迟的。
1: 7个小时准备一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定调，我根本不知道我从哪里做起。哎呦，又上了难度的数字挑战。
3: 15个人太难了，
2: 15个人太难了，
5: 咋了？
0: 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来一点比较好，像我们工作比较忙，可能没有机会去穿，能不能让工作人员穿？
3: 对，我们可以请姐姐去。哇，姐姐，对，
1: 我们先找人让他们装发，我们最后来定场地。哇，我觉得这样吧，先邀请。
3: 我其实我对缝纫机有点阴影。
1: 对，我也是，我小时候被这个砸过。阿姨，你之前有被扎过吗？没有。那阿姨还是有经验。
6: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害怕。
1: 害怕，然后学完之后其实还好。
6: 对。
1: 那你学了多久嘞？
6: 6年。哇。
3: 您穿过在这儿生产的马面裙吗？
6: 有啊，穿起的时候少，因为一般都是在干活。啊，
1: 也都在干活对吧？
6: 对。
3: 这边做这个汉服的人很多，是不是？
6: 对。
3: 所以姐，您穿过汉服吗？
7: 我没有，每天都干活，哪有？
3: 应该整一条试试，应该挺好看的。你们穿？
7: 等我们不干活了呗。
1: 阿姨，你们之前也做汉服吗？
8: 对，也是在厂里上班。哦，
1: 那为什么想来做汉服嘞？
8: 这2年才兴的产业有发展前途。妈，
1: 阿姨，你这跟着时代潮流了。您自己平时会穿那个马面裙吗？你们手上都已经过了多少件汉服了？
8: 最少得有10来万件吧。
1: 10来万件，哇哦！听到他说他自己其实做了这么多了，在他手上已经经过了应该有10万余件了，但他自己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马面裙。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

0: 让他穿上他自己做过的盲品。
1: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2: 我行吗？
3: 你行，你太可以了。能给您拍张照片吗？我得标一下，我们到时候给您准备衣服，然后下午会有专门的人来给您进行妆发。
1: 那您怎么称呼？
2: 王，
1: 王姐姐。
4: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想要帮他们实现这样一次体验。你想，都在那做了那么多年了，天天看着这样东西，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没有体验过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心里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
1: 姐姐们，有一个走秀，你们愿不愿意来当模特体验一下？
5: 可以吗？阿姨，
1: 我们
5: 你们两个，
6: 阿姨很害羞了。
5: 阿姨。答应了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你们，好吧？
4: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
1: 女儿。
4: 对，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哎，聊聊。
7: Hello。
4: 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啊，怎么帮啊？
4: 就是你们俩来给我们当模特。
7: 好呀。
1: 好的，
4: 谢谢。
6: 几位了现在？
5: 七个。
6: 我觉得哈。我们要做的事蛮多的，因为我们有开那个汉服发布会的时候，要提前很长周期来布置。今天这个任务确实有点难度，对我们大家来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定一个主题，再定其他的东西？
6: 对，我觉得你想得很仔细。嗯，对。
8: 今天主题是马面裙嘛，然后我们展现的是不同的女性的角色去呈现我们东方美。就我们想给大家定义是，我们不设限，你穿出来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的。
1: 你要走这样彩排，肯定要等人先到齐。现在有的是三阿姨，然后爹四家，
9: 左云姐那聊聊干妈妈，
4: 我们的
1: PG 出一个人。
9: 这人要先找出来的原因，也是要知道说要看到人的状态，然后我们来帮他们去匹配一下衣服。
4: 对，只要它代表女性力量、女性美，我觉得就可以。
1: 那音乐我们那些来源要怎么来呢？音乐，
8: 这样我去找音乐，然后我发给你们，你们来定。
1: 纯古风那种是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9: 是啊，所以一定要古今结合嘛，而且呢一定要有点节奏。四季的音乐，春暖花开，夏、wow. 秋下雨，冬风雪，四种类型的衣服，四种不同的音乐。
8: 我有一首歌就叫四季的季，然后是国风加电子。
6: 那也挺好的呀，
9: 好了，
8: 听一下。
6: 哦，叫季。
4: 哎，对，我就想要鸟叫，很好。
9: 这是属于春暖花开。
8: 其实我讲的都是四季，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季节。

0: 一杯春冬的余味。一杯春冬的
1: 余味装在玻璃瓶或者水
2: 晶。问一下吧，超哥，我看他以前是个模特，你对搭配衣服是不是有经验？嗯，是吧？那我们俩去弄妆造，
1: 舞台布置什么的，这个我可以来。
0: 好，那我先去把四个音乐找出来先，
1: 好，
0: 然后给你们听。
2: 好，
1: 好，
0: 开干。嗯。
1: 走，走，走。前面也会秀一下，对不对？从底然后到头，对不对？到头的中间、三个点。
0: 我需要给你一首音乐，搜一下。
3: 哦，对，天马尾，
1: 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

0: 也是学校会员是吧？我是会员 ，S V I P 啊。OK 了，
1: 一这个音，
0: 这应该可以了，没问题了。嗯。
2: 灯光老师，不一定要追光，这三个麻点的光有就好。
1: 垂直打是吧？
2: 嗯，对。
1: 这三个点可以吗？
2: 可以。
3: 以前是做模特的时候，看着秀导他们在导的时候，大概自己有点了解，所以我是凭着过去的经验这样子。

0: 好，
1: 好，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喊我，我在这边找点图片风格，好吗？需要来
0: 一起帮忙。哎，哈哈，还得是我的歌。
2: 音乐，等一下。能不能给一个前奏？
0: 老师，我们从头放。
2: 我想听一下前奏，前奏先出来，完人再出来。
0: 四季

0: 好，小鱼先走到定位底。然后我从最初熟人这边直接回好，好，音乐停，谢谢。哎，我刚才走几个人呢？
1: 八个刚好，两季走完。
0: 音乐不够，对不对？
2: 我第一个担心的东西就是音乐的长度，多少人走，舞台的长度，每个人走什么样的一个速率。
0: 可是两季我们现在走不完，
1: 我们走不完就我刚最后一个是就换另外一首歌起呗，
0: 那个听一看咯。
1: 对啊，就看你定第二首歌要秋一点的、啊，那听一下这首歌先。
0: 好、啊，我们再等他们，让他们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大痛调定完，我们就去找人。
1: 对了，这个。刚好直接无缝连接，
0: 可以直接放，直接放。
1: 哎，是，谢谢秀导，连手都是我的。一开始说就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然后我就刚好想到了我的歌，然后也是讲四季的。超哥跟姚老师听完之后，哎，就特别适合，好开心哦！天哪，我的音乐居然可以用来走秀。
3: 超哥，看一下大屏，感受一下。这是夏天的氛围，
4: 万亩荷塘。
0: 好，
3: 这是冬天的
4: 梅花。
0: 好，
3: 这是秋季，银杏。这是春，
0: 春天来个牡丹好了。
3: OK，
5: 我是想让色彩越来越艳丽，从最开始春天的非常的清淡，到夏季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到秋季漫山遍野的全是高饱和度的黄色。但是到冬天，我就想干干净净的白，中间有一枝花，凌寒独自开。这里的女性也是这样的，她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总会用她们顽强的生命力来证明她们自己的价值。迅速给你看一眼哦，你是想要这种，还是再干净一点？
0: 这种可以，
5: 这个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个好，是
0: 吧？一朵
5: 好，
1: 我让秀导听一下。
5: 好了，我图片搞好了，
1: 来，我这边搞好了。
5: 这个删掉吧，这个竹子都不要。
6: 现在到哪一步
1: 了？把音乐定完了，主屏幕都定完了。
4: Okay.
3: 我们再找三个人上来。哦，
0: 哎，聊聊。哎，
3: 聊聊，再帮我们走台。
7: 太好了。
8: 我们在彩排。
3: 来，姐，帮我们正好一块走台。
0: 哦，这四位也是是吧？
4: 来来来，上来宝宝们。
0: 四个妹妹。
4: 上来的，对对对，是。
3: 开始彩排了。OK。感觉
6: 飞来一段古丽江滩，看一下超哥怎么走的。好，
0: 走到底，停一下，看左边，看右边，秀一下衣服，回个头来。好，这样走。第三个手。
3: 人家这才是专业的，
0: 可以走。低一点，停一下，好。

0: 好，停下就可以下啊。好，球。走到最后底点，可以停一下再回去啊。好，走。可以，对对对，没事，走反了哦，没关系。好，你可以走。
1: 在在在，
0: 先右再左，没关系。

0: 好，就看看好，这边看一看，好，我们就直接下。
1: 妆发来不来得及啊？
2: 妆发，
1: 要不然现在先搞一批吧，
2: 送头发。
0: 好啊，那我们现在第一批先用妆发去
3: 给我。OK。超哥穿那个气吞山和。
0: 擦哟。
3: 我先试一下大小。嗯，个子高，我都都稍微把这个翻出来一点。
0: 啊。好。
1: 嗯，大家现在先过来，先做头发吧。嗯，因为我有一半的人没有来，没有化妆的先做头发。你先做头发，对。
0: 现在没什么需要准备的，服装已经定死了嘛，我们改变不了。然后妆是他们适合他们的妆，主要就是另外那八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1: 哎，我现在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延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4: 没有办法再延了，5分多钟了。
5: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可不可以换个人？
3: 完犊子了，换不了呀。
0: 回去照顾
1: 身体。那现在少一个人，
0: 那就可以，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5: 对对对，多谢了啊。
3: 好，没事。
0: 小鱼，小鱼，你在吗？你在吗？有一个音乐的想法，想跟你讨论一下。嗯。
6: 哎呀，观众要入场了，人还没到齐，又有人请假，音乐呢没解决，两人还不回信息。
0: 建哥，
4: 要不先
0: 我先去，我跟他讲一下。哎，
6: 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吧。
7: 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小叶，是这样，我有个想法哦，我们现在不是春夏跟秋冬吗？因为春夏我们有前面鸟语花香，秋冬你有办法加一点，好比说风，
8: 或者雨声都可以。
0: 可以可以，大概7秒就好。所以小千，春夏走完暗瓶之后，风吹声、雨声，再亮瓶出来下个阶段。
8: OK。
9: 他的模特到了。
0: 6点，好，先彩排。各位美女们，我们现在来走秀。走秀呢很简单哈、哦，从这边走进来，走进来，走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展现女性的美，自信的美，老娘最美。
4: 第二首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个谢幕，所以我又加了一段副歌，刚好大家可以再走一圈。
0: 好，第二首歌我们用加长的。
4: 然后我们第一首歌完之后呢，你就慢慢推掉，然后再慢慢起第二首歌就好了。
3: 妈，我带你介绍一下，超哥。
10: 奶奶你好，你
8: 好。好，我是小千。
4: 小鱼，小鱼，小鱼，小鱼。
8: 老师，这后面好像有一段那个光，好像好几种颜色在变，但前面那个妈妈人脸是黑的。没事，您跟着他音乐，您按着 Q 走就行。
11: 白晚一个接一个，
8: 对。

0: 最后要不要回到定点？这样我们就全部回到一个定点。
1: OK， 下一步就这样，该化妆化妆去，
0: 好不好？还没化妆。
2: 你先做自我介绍，上来先大家好，然后我是谁谁谁。
3: 今天的主题是属于他的东方马面具。7个小时准备一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大家前期在讨论的时候就特别乱，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是确实需要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特别让人煎熬。
4: 作为舞台总监，你能保证我们？
5: 不能保证，但是这就是舞台的魅力。那这个秀，它有趣就有趣在是在线下看的。有趣就有趣在它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大家把自己的自信展现出来就 OK 了，没有问题的，加油。
0: 音乐大声一点，我能听一下。
6: 灯光老师，我们光再看一眼好不好？光
7: 这个挑战就是觉得它很繁琐，要在短时间之内去做到原本人家可能2天3天才能完成的事情。首先我们这次走秀有一些几乎都是第一次走秀嘛，像那些姐姐那些老师们他们可能本身就比较害羞一点，我觉得要给予鼓励就好。我想希望他们展现的就是女性的力量，他们是在马面群幕后默默的工作者，你们最真实的状况呈现就好。对，不用紧张，不用害怕，你们要笑就笑，要玩就玩。所以我觉得我只需要让他们放下心来，安心不紧张就可以了。
6: 他的东方马面群，

0: 第一趴的模特儿们，回头的时候我快一点。
1: 所在的位置是菏泽的曹县。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3: Hello， 大家晚上好。
2: 我是行进团的成员于更莹。
3: 我是行进团的成员张小谦。
2: 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是《行进中国》第四季山海篇的内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菏泽的曹县，今天的主题是属于他的东方马面群。
3: 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15位熠熠生辉、充满了他力量的女性阵容。
0: 好，我们第一批我们可以准备。
2: 不是之美，更是女性风采。接下来呢，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马面群
3: show time。
4: 喂，好紧张。
0: 走，我们先出。

0: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1: 好漂亮哦。
2: 到了季节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
3: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
1: 太长了这个，哇，
2: 10米的，
4: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5: 哇塞，哇，好震撼。
0: 一场走秀，
6: 马面裙 show time。
0: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7: 菏泽站小站成功，
6: 谢谢大家，谢谢。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1: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6: 喂，厉害厉害厉害。

0: 到达新龙潮的青岛。
1: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2: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
3: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4: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5: 快！好冷啊！
3: 太多了。
6: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7: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
3: 下一家，
5: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
8: 好，
5: 好的，
8: 好好。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6: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这个是我朋友。
2: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老板好，老板好了。
2: Hello， 你好。
3: 小鱼，小鱼。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天，你好，你好。
4: 天翔。天翔。
1: 天翔，你好。小郭。
5: 哦，你是天翔。
2: 对对对，我是。
3: 这个弟弟呢，跟我也是有一面之缘。
0: 对，我们见过一次。
2: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来
0: 冲浪啊！
3: 来这冲浪啊！
0: 对啊，
3: 所以老板是玩了冲浪玩了很多年是吧？
2: 对，我是国家级冲浪裁判。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3: 那行行行，
2: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0: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1: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2: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6: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了啊，都是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啊。
2: 对。怎么样？
1: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2: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1: 我得拍个照。
0: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1: 不会冲，反正没事。
2: 那我可以教你们。哎，
6: 好，
0: 对吧？
7: Go go go！

板子横着放。喂，非常牛。起，起。

0: 我上岸了。
1: 注意，我们站起来之后，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2: 好，
1: 不要犹豫。
2: 再往前看，呜呼。

0: 直接冲！
1: 哇，上岸了！
2: 这次来青岛，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3: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4: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对。
2: 所以王老师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嘛？
5: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
4: 那是帆板。哦，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哦，然后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哦，那个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就爱上了，
4: 每天中午午休两个小时
6: 都要去冲，
4: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我老板们就说，哎，到点了，我们准备去冲浪了，马上去了。后来就是直到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像冲浪赛事，还有冲浪的这种市场营销的这种工作。
3: 哎，就是你的合伙人，
6: 你好，合伙人
3: ，Hello，
6: 你好，中国合伙人，来，哇，
4: 谢谢，
6: 哇，
4: 我是2020年。回到了青岛，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2016年，我过来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
1: 十年不到，马上这就已经形成，
2: 就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了。
4: 对，这边其实特别是得力于这边像沙子口街道，因为这边整个属于沙子口街道来去规划。
3: 这里不是说已经是示范片区了吗？
4: 对，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嗯，
3: 就是以它为对标。
4: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农村是不一样了。
6: 对。
4: 它不光有，比方说农业的这种部分在，它还有去通过农业去开发了旅游的项目。嗯。
3: 青岛给我感觉就是年轻的气息特别多，嗯，感觉这里不像一个乡村的感觉。它虽然是乡村，但是就是那种乡村是有带着很强烈的青春气息在的。
6: 对，
2: 唐老师，你为什么回来呢？
7: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我就看他这个地方旅游业就一步一步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就是回来，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2: 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想要回来自己的家乡。
6: 对
2: 对。
4: 我们到这里来共同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来，其实主要还是这边的就是政策，就是它开放，它包容，还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个新的东西落地，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就空间给的很多是吧？挺好。
1: 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去下一站了？
3: 那行呗，咱们就下次见。Hello， 萌萌。
8: 喂。
2: 哎，萌萌，我们到了。
3: 哎。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8: Hello。
3: Hello。
8: 请坐。
3: 你好，你好，小千。
8: 你好。请坐。
3: 我们坐。哎，好了，谢谢。
8: 刚刚做好的。
1: 这什么鸡蛋仔？
8: 果子。
2: 那我们就尝一尝。
3: 哇，忒棒。
8: 因为青岛本身是个旅游城市嘛，它市区沿海一带主要就是景点，人会比较多，客流就非常的大。但是在崂山山里面开咖啡馆，这里会比较安静，就是享受这一种安静的环境，
3: 别具一格的感觉。
8: 对，就风格不一样。
1: 这个地方以前是村子吗？
8: 对，这周边都是村子。哦。现在崂山北宅周边已经有将近100家咖啡馆了，就是每一家都不同风格，你走进每一家咖啡馆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嗯，我们要去做咖啡吗？
3: 好啊。
9: 我店的特色是崂山绿茶拿铁。
2: 哦，有绿茶的味道。
10: 得经验。哦。
2: 就有点
3: 涩涩的感觉吗？
9: 是的，有点涩。

0: 这样啊、嗯。
1: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0: 这机很可以，
1: 可以啊，嗯、
0: 可以。
2: 看看，是。
3: 哦，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1: 看这个，
0: 是的，嗯，
1: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看、啊、
0: 可以吧？
3: 给他喝喝看。

0: 好了，来。
1: 哇，谢谢。
2: 谢谢你。
0: 给
1: 谢谢
0: 给谦哥，他不是说要一杯吗？
1: 你给点好。
3: 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1: 哎，嘴巴挺刁的，
0: 对，
1: 它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0: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
3: 嗯，我觉得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0: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嗯 嗯。
4: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5: 很舒服，
4: 是吧？嗯，
1: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啊。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3: 这个真好，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4: 对啊，多方便，
1: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0: 对啊，
6: 来干杯，感谢老板的，
0: 谢谢。
1: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2: 好，农场，好，
1: 走，
2: 我们去看看。
3: 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1: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
3: 还有窑炉呢。
1: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0: 啊，我知道这个，
3: 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1: 对，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3: 是他们自己种还是委托你来种？
1: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
3: 好。
1: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咱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3: 所以这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1: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0: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1: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嗯，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嗯，
6: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他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1: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这一个小牌子。
0: 可以啊，
1: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0: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1: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0: 好，
1: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0: 超哥选种子去吧。
4: 好好，我选种子吧。
0: 你画山，我画海。

0: 好。
1: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2: 这个好漂亮，紫美玉油菜。
1: 对，
2: 好，我们这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3: 罗氏菜，可以。
0: 给它画粗一点。
3: 对啊，跟我们种的种子是一模一样的，
2: 蓝绿红，
1: 完美。走
3: ，Go go go。
1: 这是我们认领菜地的地方。
3: 好，可以。
1: 我先演示一下，就是用这个锄头把这个露出一条沟。哦，这个沟不弯就行。
3: 好。
1: 这一边在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一边的沟的水给它滋润进去了。哦。把这一排浇好了，你们可以一起
3: 撒种子。
1: 对，
0: 这个怎么个种法？我们
1: 往手指这个方向去撒一些，这样基本上就这个密度就可以。
0: 好的。
1: 对对，就是这样。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2: 好的。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3: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
0: 我跟你说，咱背完这个诗更像小学生了。
2: 它这样每一颗种子，它都会长出来吗？
1: 80%-90%的出芽率。嗯。哇，完美。
0: 咱们蹲在那个农场的牌子那儿合张影吧。
2: 好的。
1: 收工。
3: 搞披萨。
1: 还要摘蘑菇。
0: 好。
1: 这边就是菌菇大棚。这位是菌仙道城市农场的负责人董斌，董总。
4: 你好，你好，老邵。你好，小鱼，
1: 可以来体验一下咱的菌菇大棚。哇，
4: 是这样的。这个是鱼黄膜，这个是刚发芽，那边是长出来的。哦，
2: 这是牛肝菌。
4: 不不不，这个是活体菌菇。
0: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4: 今天晚上我们
1: 品尝一下。
4: 对，
3: 应该是摘着走，这个还是放在这儿的。
4: 直接都带走。
3: 那就选两朵吧。
4: 好，然后再来一个鱼黄膜，好不好？
0: 好，这是我们再不拿走，它就老了。
4: 是的。啊，
0: 那好，那就它
4: 了。丢了它。
0: 我第一次见种蘑菇的地方。
2: 我下面什么东西来着？
1: 这是一个菌棒，咱用的是苹果木的碎屑。哦。然后注入到菌丝之后，在工厂要90-120天的时间，在一个恒温、恒湿、恒光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长到这样。差不多准备要出菇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工厂端到咱现在的这个仓库。
3: 明白。
1: 相当于前期的培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哦。
3: 那这个东西我们摘完之后呢，又重新进入了休眠期，又开始重新上叶吗？
4: 对。
0: 那些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是吧？
4: 啊，那些是在休眠期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蘑菇工厂开到城市周边，然后把这么新鲜的蘑菇直接搬到食客的餐桌上。哇，
3: 你看现在的乡村种植，已经远远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想象中的。认知里的那样。
4: 对，农业要想带动老百姓致富，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好的商业模式才可以。
3: 这话讲得好，商业模式很重要。
4: 是的，
3: 就像我们乡村振兴沉淀了10年才有如今的景象。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呢？真的有感而发。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饭了
2: 呀！哇哦！
3: 来，各位，哇哦，蘑菇披萨，哇，
1: 看下去，哎呦嗨，哇，
4: 哎呦，哇，这么长，
5: 回去烤的好好吃，嗯，
6: 我们这个蘑菇还有个口号，叫做先涮菌菇再涮肉，鲜活滋味翻两倍。
2: 那我们怎么直接摘？
1: 对，这样直接摘掉就可以。
2: 这样吗？
1: 对对对。
2: 菌菇我们都要涮多久？
6: 三分钟，
5: 这可以生吃是吧？
6: 可以，你可以尝一下，
5: 生吃就很好吃，
6: 因为它是活的。
1: 嗯嗯，我们一般吃的是干香菇比较多。
3: 对，
1: 因为鲜的它不太好储存，不太好运输，所以说活体的香菇它的口感就比较好一些。
6: 对，因为我们要把大棚放在整个城市的周边，让我们的真鲜食材直接以活体的形式呈现到食客的餐桌上，让大家感受到100%的真鲜活，100%的全营养。
2: 我觉得蘸了巧媳妇这个酱油特别鲜甜，
5: 你一尝就知道是巧媳妇古法酱油，
1: 鲜上加鲜。
5: 对。
1: 巧媳妇的酱油是蘸料的点睛之笔，它只有四种原料，所以非常健康。
3: 嗯，山东人民真的是好滋味儿啊！
5: 我跟你说，今天来这儿一看，就觉醒了山东人种地的基因，你知道
3: 吗？血脉觉醒了。
6: 实际上，中国的食用菌是在世界上现在是非常厉害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5%以上。哇哦！而且香菇的种植技术是由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吴三公在南宋年间，啊，
2: 哇，真的，
6: 8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砍花法和精训术，彼时的欧洲还要靠猪鼻子和狗鼻子去寻找这个可食用的食用菌。但是更近代一些，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菌种技术被国外远远的甩在身后。
7: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全世界香菇需求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像意大利他们的披萨也是我们的蘑菇来的。
7: 是的，是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国的蘑菇。啊，
6: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站到这个食用菌的之巅？嗯，那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些设施农业，靠国家的大力的推动。啊，就像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大棚，嗯，它就解决了肉的成本，几乎就可以提前算出来，一年四季供应价格都是一样的。哦，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喜欢这一种有技术比较好的理念的这一种合作伙伴加入到农场这边。
6: 实际上我们是把菌种、种植技术还有销售方案和商业模式带给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3: 就我觉得就是你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观念啊，很多认知啊，你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像我们之前了解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改变。
1: 对，
3: 更技术化了之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其实也能做这件事情。
6: 对，
3: 然后带动了产业之后，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6: 对，
3: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推动。
1: 是的，农场现在就像一个小生态。
3: 对，
5: 在山东走了那么多地方，你发现所有的模式就是百花齐放。
3: 对，
5: 什么样的种植理念然后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来吧，非常感谢今天的那个蘑菇啊，还有菜都非常好吃。自己种的就是不一样的。
3: 来，祝你们各自的事业旺旺。
5: 哦，哎，你会讲话，你会讲话，你会讲话。

0: 看看，哇哦，乡村小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啊，悠闲，空气又好。

0: 吃了像我们全球75%的食用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1: 对，
0: 其中的这个菌包的出口量就占了全国菌包出口总量的20%以上。哇哦！而且呢，还获评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哇哦！所以说这个传统的农业啊，它是靠天吃饭。
2: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设施农业呢，是靠脑吃饭。
3: 说的这个话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1: 对，
0: 所以明天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3: 跟菌菇有关系。
0: 对，你们需要前往莱西的食用菌产业领头公司，完成菌棒的搬运和切割任务后配送至城市农场，抵达城市农场获取活体菌菇，完成5家餐饮店的订单配送，见证活体菌菇直达10克餐桌。
2: 哦，明天当外卖员。
0: 对，而且你们需要把它很新鲜的送到
3: 食客的嘴巴里。
0: 对，
2: 那怎么送啊？
1: 我也是啊。
0: 好吧，那三位哥哥你就准备一下，明天可能需要早起哦。
2: 那我们今天就早睡吧，
0: 早点休息哦，拜拜，
1: 再见。
0: 我在微风中一个人再吹一回。
3: 好困呐。
2: 我们现在去那个厂啊，菌菇厂。
3: 我都不知道青岛的蘑菇产量那么高。
1: 海带你知道，蘑菇你不知道吧？
3: 不知道。好困呐。今天还要干体力活。
4: 可以看到这个山东爱泽伏击。
2: 哦，我们到了数字智能工厂。
5: 走。
6: Hello， 早上好。
5: Hello。谦哥，你要不要换个长裤去？今天可是有很冷的。
3: 我的所有的裤子都是夏天非常薄的裤子。
5: 有没有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工厂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3: 对，说数字工厂吧。
5: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哦呦，哇吼！

0: 这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叉车。这些叉车都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工作。
1: 哦，无人驾驶。
0: 他们把菌棒挑到这个增氧设备上，然后给培养基进行穿刺增氧，让我们的菌丝顺畅的在我们的培养基里面进行呼吸，让它能够长得更快，长得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有这种工作环节呢，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工厂的工作服。
1: 好的，
0: 大家换一下。因为我们是做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培养间。
2: 是吧？看。哇！
3: 哇！哦，这里面有点帅，这有点。哇塞！
1: 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科幻，你看着好像就一排架子，然后带着小鱼往那个缝里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直到里面很深，全都是插着一个一个培养基，挺酷的。哇吼！
0: 哇塞！这边呢是我们的培养基，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呼吸，让它的菌丝能够成熟。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给大家摆出来了每10天一个阶段，然后菌丝的一个生长过程啊，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它的菌种的接种点啊，然后菌种在这里形成菌丝，然后慢慢的
1: 慢慢长出
0: 啊，然后在这里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你看。它形成了染色
1: 颜色、啊、
0: 然后这里形成了实际上是菌皮，类似于树皮和人皮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菌皮，然后到第90天它完全的成熟，那它的菌皮就比较的结实，那它就可以保护里面胶内的菌丝不受外界的杂菌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模拟了

0: 户外的补光转色，整个过程需要长达90天。
1: 哇，这里面还有，
0: 对，每一个菌棒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房间，它在这里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光线，又可以自由的呼吸。所以说，设施化农业确实是非常厉害。是的，这一个车间是15万包，
1: 一包等于4个，就等于60万包，60万个活地菌菇。
0: 对。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菌丝菌棒都培养到它的成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休眠区把我们的菌棒给拿出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任务，需要在15分钟之内在这里搬运100根菌棒到我们那边的设备上。
2: 100根的话，我们是用人力吗？还是用它的
0: 人力？
2: 用人力抱着这样子，没有刹车什么的。
0: 没有
2: 没有，
0: 在那个位置一排16根，6排加4根正好100根。好，现在开始。快！发现了一个道具。
2: 发现道具。
3: 布的话会放的更多一点。
4: 让你摆，我来拿。
3: 好，
4: 先快。
3: 走，放好重。
4: 然后哥，你直接拉过去。走。
3: 好冷啊！
2: 24、68、10、12、10、16、18、22、24。
4: 好。哇哦。好，可以。
3: 车来暖和暖和，
2: 换我。
3: 好，
0: 来，
4: 我们多搞一个，一次性给他搞完。我们总共要抽6排多4个，这些都是。OK，
0: 这边是24，
3: 对，这也是24，
0: 这也是24。好，
4: 4、5、6，
0: 多了，
2: 多就多了，喜欢做超量的事情。
0: 哇，这是一下就都结束了吧？
2: 应该是一下就结束了吧？啊，
0: 好，太优秀了！来，
2: 超过了，对不对？
4: 对。
0: 好，数一下。
2: 97、98、99、110，对，过了，100多了。
0: OK。然后有一个人在这里把菌棒这样放上，一定要卡到这个位置，卡到这个边上，然后它就自动的过去就切成了。哦，再有2个人在这里，把它放到箱子里，放到箱子里之后打包封箱，我们就可以运输了。
4: 好，好，我来放吧，你那飞扬啊，
0: 没事，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2: 好，
0: 这个一列是4个，然后一共一个箱子要摆48份。
4: 好。

0: 就是在这个工序里还挺轻松的，因为现在开的还挺慢的，这个正常他们也是哗哗的，还挺快的。
1: 人要快一点，
2: 要快一点。

0: 啊，
1: 太多了。
0: 我们这就快完事儿了，这就
1: 要几箱来的？
0: 4箱，
1: 将来5箱吧。

0: 啊 ，OK， 搞完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都封上。不用不用不用，就一道一道直接这样过来。
1: 哦，对。
0: 我们运输距离特别短，那边拆这个包装的时间会很快。
1: 哦，也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搬到我们的货车上。我，
2: 你挺像模像样的，像一个工人。
3: 对啊，
1: 来，
3: 来，
4: 然后啊，
1: 我来，我来。
3: 啊，
1: 门关起来吧。
0: 去享食农场是吧？
2: 对。
0: 好，
2: 开慢一点，然后安全第一啊。
0: 好的。
3: 小月给我导航啊。
5: 大概只走7.6公里。
1: 好嘞。今天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挺酷的？我拍了照片了。
5: 就刚进去，我觉得有点惊到我。他那个门开出来一瞬间，我以为是个舞台。
1: 这灯巨多。
5: 对，
1: 我觉得是挺震撼的。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怎么就那么一小点儿，每个都那么一小点儿。结果一进去一看，我的天，真是厉害呀！我挺喜欢这样的挑战，
5: 我也喜欢，
1: 很有体验感。
5: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感这个东西，就真的你得实时操作，实时看到了你才有感受。
1: 对的。
5: 哇，一股凉风，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啊。
3: 果然当司机也不容易啊。哇呵，
0: 搬货搬到这辆车。
3: 好的。哎呦哇，
1: 很少了。
3: 哇，还差不多跟那边。呜
2: 呼，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3: 是不是第一次见人穿短裤在冷库里？
5: 那我们怎么搬呢？
0: 这一列拾荒拾荒拾荒，
5: 一二三走。
1: 得注意腰啊。
5: 对，对，是的，
1: 真凉啊！
0: 还差一个哥，
1: 好，我来，
0: 一共十箱。李总呢？
2: 一个火锅店，两个是吧？
0: 我看啊，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哎
3: 呦，潮汕鲜牛火锅。
5: Go go go， 我来开，
2: 走呗，
3: 出发。
0: 我先导个航，我看看远不远。
6: 因为我们这个是活体菌菇，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0: 加油！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是分秒必争，要抢先
8: 顺利到达目的地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哈尔滨路店铺请走。
0: 这是我们配送的第一家店。
5: 菌菇菌菇
1: 菌菇菌菇来喽，最新鲜的。
5: 连这个冰箱啊，它都是
1: 专门放它的是吗？
0: 对。30个啊，别给多了，给多了我们赔钱了。
1: 两箱半，
0: 签字。送货人是谁？收货人是谁？
3: 好嘞，那我们走了。
0: 不是，你得给人家这个是要对账的。
5: OK， 好，走了，
3: 谢谢老板，拜拜。
1: 我们真棒。
3: 走吧，下一家，
0: 动作要快
5: ，Go Go Go。
0: 下一家店会配送的比较容易，就交给他们就可以，让他直接签字就可以。就放在这就好了，放在这地上。
1: 好。哎呀，没意思。
0: 我们可以给你剪一个。
9: 你好，
1: 你好，知名演员张小千，
10: 知名演员郭。

0: 秉超，知名歌手于更银。
1: 这个，我就对你印象最深的。
2: 这个是我们早上去采的。
1: 那个菌菇基地是吧？
2: 对，我们在菌菇基地。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点不同的菌菇的锅。但是这一种好像我们还第一次吃。
2: 这是活体的香菇，
0: 小的好吃啊。
3: 谢谢谢谢。
0: 好，客气客气。
4: 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好，哎，走。
0: 哇哟！我跟你说，坐你开的车可以治这个落枕，你知道吗？
5: 坐哥的车能减肥，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休息过，这身体一直在动，
6: 你一直在紧啊，
5: 对，一直在动。
4: 新鲜的香菇来了，我发现到它这个比较松软。
0: 下一家。我开吧，哥，来，快点，快点，快点！
4: 你好，送香菇，
0: 就是放在这就可以了。在你这里烤一桌活体菇。
7: 好的。
0: 菌者现在是白色哈，然后时间差不多是在第六分钟的时候。
5: 第六分钟，
0: 好吧。
4: 第六分钟的时候把它转一面是吧？
0: 不转面，因为这个本来生吃也可以。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8: 对，
0: 你们就等那个边儿啊，
6: 菌者白色的里面的
0: 就看这个微黄了就行了啊，
6: 蘸少许的海盐，
0: 你们蘸盐慢慢吃吧，祝你们用餐愉快。
5: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姑娘们，再见。
5: 说到第五家店了，哥，
0: 对，最后一家，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跑，跑步，跑跑。
9: 你好，过来送香菇来了。
10: 有，
9: 好了，我们把它装完，我们在这儿吃饭。
0: 饿了，饿了。
4: 哎，我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自己的香菇。
5: 对，这样可以了吗？
4: 可以了。
6: 你要找到那个菌者那泛黄的，比如这个，超哥你可以尝一下试试。这三个都可以了。
4: 泛黄的。啊，
6: 对，蘸一点。哦，
4: 吃它原汁原味，蘸点盐就可以。
6: 对。
4: 哇塞。
0: 好香。
4: 哇，我从来不知道香菇可以这么好吃。
6: 哇，只有活的才有这么鲜的感觉，
5: 好鲜。这个真的好吃。
6: 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如果给它滋味太多，它实际上
5: 破坏了它原本的味道，
6: 对它的鲜味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了。
4: 用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做着最传统的农业，然后想把这些最新鲜的食物呢送到食客的餐桌上。
6: 我们今年又开发了相对脆一点的活体的鹿茸菇，然后我们可能在东部还会再加一点活体的虫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活体的银耳，来适应东部一些食客的一些当地的口味需求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肯定能在整个中国大有作为啊！送你们一个我们的小宝贝，
4: 谢谢。
6: 这个是我们的商超款，刚刚开发出来，这个基本上都是手工打造的，现在正在开模具。这个就是一个样，这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个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种出来，然后能够看到其实农业人的不容易，它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哦，
4: 谢谢，谢谢小董，
11: 谢谢董哥，
6: 谢谢
4: 谢谢董哥。
12: 三位哥哥今天辛苦了，听说你们完成的非常好。
5: 完成的非常
13: 那叫非常好吗？
12: 那是相当好。

0: 哥哥。
1: 所以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亮灯环节，三二一，请亮灯。恭喜完成了我们青岛站的数字挑战。今天感觉我们的这项任务怎么样？
2: 今天我觉得体验感很深，就是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但是很多人真的没有实质上改变自己对乡村的认知，但是我们实地接触完之后发现现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
3: 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
2: 让我感觉到了乡村的欣欣向荣。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5: 在青岛呢，我们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设施农业的一个环节，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现代化，同时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面。
4: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祝你们用餐愉快。
6: 他们是用最创新的想法和思维去做的一个最传统的产业，然后保持着农民的初心。
1: 然后你们的奖励就是卢南村的豪华套房一晚。下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东济南，要回到了谦哥的老家了。好，那咱们就柳步打击见了哈。
7: 好，柳步打击见。
1: 好，再见。
7: 拜拜。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老伙计。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新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5: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5: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7: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8: 是。
5: 好，改得好，
4: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5: 是。
3: 哎，这个叫大葱。
5: 大葱。
7: 到。
5: 山东大葱。
9: 您怎么知道？
4: 因为我叫煎饼。
5: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
2: 敌人已经
1: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
0: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杀了他。
0: 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1: 彭铁头，
3: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
1: 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3: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3: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1: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路？
1: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3: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哎，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3: 什么条件？你说。

0: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2: 哎呦，老彭，
1: 秦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3: 哎，
1: 哎，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3: 走。
4: 李真，
5: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4: 赶。

0: 老庞，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
0: 哎，
1: 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林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大家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0: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1: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究竟义雄和究竟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究竟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姐打的电话，请接。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
1: 九景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
0: 他们是九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景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传奇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0: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
1: 不能超过7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
3: 就是从东河突围。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4: 别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
0: 就是他在重兵部分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
0: 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哪个地方？大柳树。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
1: 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的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 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5: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
5: 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传奇的任务。 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6: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7: 团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8: 边岗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我合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磨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7: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 他们走。

0: 那一定是水路。
1: 怎么会是水路？
0: 黑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1: 张总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0: 去吧。
2: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班长，差不多了。
2: 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来，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5: 站好，站稳，快！

0: 水，清华，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来，
1: 这干什么？
0: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塔台上的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的衣服。
3: 好。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大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

0: 快点张小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1: 人上。

喂，什么？谁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哨所。

0: 情况？情况？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
1: 快
0: 走。小花，你没事吧？石月，
2: 石月，你也受伤了？
3: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3: 赶紧走，我掩护，快！

了。

0: 你不能去，
1: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0: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川崎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0: 而是整个川崎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照顾

掌门心，出来！掌门心，你出来！一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被……

快的。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

我们走吧。

0: 子，哥子，
1: 小妹，小妹，回答我，
0: 回答我，小妹。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我想。 你一定会喜欢这儿，你听。

0: 彭铁德的主力已经瑟瑟马蹄了，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2: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

0: 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2: 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5: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

0: 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渊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渊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渊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渊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渊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渊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出发！
1: 王政委。
2: 哦，
3: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4: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5: 团长，这下怎么样？
6: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4: 太好了，杏花，没事吧？
7: 哦，我这个没事儿。
1: 十月呢？
4: 哎，十月呢？怎么了？
6: 说话呀！
7: 秦十月，他牺牲了。
6: 牺牲了？
5: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3: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到底发生了什么？
6: 说呀！
7: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英勇牺牲。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

你怎么这么快？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哈哈哈哈。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头记啊。那经过几年了？
0: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是个少尉啊。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差，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嘿，好吧，祝你们好运。 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

0: 回关，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1: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老师。喜欢。把小钢炮敲掉。
1: 怎么敲？
0: 这个能向左吗？
1: 嗯。
0: 走。

0: 老板吧，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打？
0: 从哪突打？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1: 好，你打掩护大进。
0: 是。
2: 调尺加一，方向一拉。
3: 看什么看？装弹！
2: 装弹！准备！放！
3: 炮口，准备。

拜拜。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坐你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0: 给我，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

0: 掩护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兄弟，去看看。哎，
2: 怎么样？
3: 快点啊！
2: 还让他。

0: 상반신.
1: 我们怎么办？跟我走。
2: 少佐，这个地方绝对出乎敌人所料。
3: 新四军的狙击手绝对会死在我们的枪下。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我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大家带回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是，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
1: 屠局长，
0: 如果你要是萨满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3: 团长，坐坐坐。
4: 团长好，
3: 团长
4: 坐。
3: 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啊，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我过去。

0: 我借了。
1: 借了？
0: 借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
3: 融化在胸膛。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
4: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7: 便秘，
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4: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
6: 便秘，
4: 请用远波真肾通。

0: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7: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常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运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

0: 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南海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战略海域，它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纽带，同时也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赵伟团队用一张覆盖海地空天的观测网，静静守护着这片蓝色国土。
3: 我们就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浅标作为一个主的框架，再结合了在水中的可以进行移动观测的一些其他的这种观测装备，再加上这种陆地上的雷达、空中的无人机、天上的这种遥感卫星，构造了一个海地空天一体化的观测网，我们叫南海立体观测网。
2: 崖州区位于海南三亚市西部，崖州古城是我国最南端的千年古城。如今，一座重点面向南繁和深海的科技城正在崖州湾畔拔节生长。作为第一批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科研单位，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于2019年5月正式注册成立。赵伟教授从筹建阶段就来到这里，参与并见证了科技城的飞速崛起。
3: 当时这一片这个几乎是一片空地，来了之后想找点吃的吧，找不着，想叫外卖的话，最近的外卖40多公里，就是那么一个程度，基本就是一片荒地。每次回青岛待个10天半月的再回来，就会感觉到一些明显的不同，就是变化速度真的是非常大。
2: 短短3年时间，与百家海洋领域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落户于此，一个海洋产业生态圈正在慢慢形成。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围绕深海和热带两个重点科研方向，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科技创新基地。过去科考船从青岛出发到南海，路上往返就要10天时间，如今从崖州湾出发，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科考作业海区。
3: 这个港距离我们现在办公室导航的距离，不是说直线距离，3.6公里，真的出门就是南海。现在就是对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极大的加成作用。
2: 1993年，赵伟以优异的成绩保送进入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从此便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3年级的时候，赵伟登上了东方红海洋实习调查船。短短一周的海上实习让赵伟彻底爱上了海洋。
3: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连续站我们要24小时的连续的这种采样，虽然这个一个连续站下来是非常的辛苦，连续工作了24小时，但是呢，当时那个兴奋劲儿至今还是记得的。
2: 1997年本科毕业之后，赵伟投入田继伟教授门下继续物理海洋学的学业。20世纪末，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海洋强国在海洋观测方面持续大量投入，数据收集已经实现常态化。为了学习海洋强国的先进经验，在导师的帮助下，赵伟

0: 也获得了赴美访学的机会。2002年，赵伟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迈阿密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海洋科研实力，穿越飓风的经历让赵伟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呢，我们一次飞行要飞10个小时左右，根据这种飓风离陆地的这种远近，可能是1到3个小时左右才能飞到飓风中心的位置。剩下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在飓风中心来回的做米字形的观测，来获取它整个的一个空间结构上的各种的这种信息。所以说我们要穿过整个的台风的眼壁进入台风眼。
0: 飓风在海上生成和发展是海洋观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真正了解飓风，进而做到防灾减灾，就必须深入飓风内部获取全面的观测数据。一般飞机遭遇飓风都会停飞或者绕行，而赵伟他们则要逆风而行，冲入飓风，
1: 穿过它的这种眼壁和进入到这个台风眼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它整个飞机会受到剧烈的这种颠簸。这种颠簸呢，就有点像坐过山车，远不是说我们民航飞机的时候体验的那种颠簸。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这样的飞行观测实验的时候，整个10个小时一口水都没喝，仅能勉强操作仪器做一些观测。
0: 飓风直径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飓风中心是一个上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驶入飓风的飞机就像暴风雨中的海燕，高傲又坚定地飞翔。
1: 倒不是一种恐惧，而是感觉到自己非常非常渺小的那种感觉。它在穿眼的时候，整个云层是非常厚的，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突然一束光照过来，你到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场所，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来看周围的各种情况。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在陆地上是很难形容出来，只有亲身体会到才能感觉到。
0: 赵伟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7年时间，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海洋强国之间的差距。2007年底，赵伟毅然回国，在母校中国海洋大学从事中国南海内波的观测研究工作。内波是海面之下的暗流汹涌，会对潜艇和油气开采平台带来巨大冲击，被称为水下魔鬼。内波观测需要用到潜标等设备，但当时我国的潜标技术尚未发展成熟。
1: 我们当时潜标整体的回收率都比较低，但是像美国、日本这些海洋强国，他们都能达到90%以上。所以说当时我回国之后做的第一个工作，和我的导师田继伟教授一起研发出适合我们在国内进行开展的潜标。
0: 经过2年的科研攻关，2009年，赵伟团队在南海布放了一套自主研发的深海潜标。一年以后，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1: 当时回收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先给他发一个声学的信号，他给一个反馈，是把它唤醒。过了大概接近半个小时，整体的浮到水面，那个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而且从那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在南海放了大概总共有400套潜标，全都安全回收了。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还是很自豪的。
0: 赵伟团队自主研发的潜标系统实现了100%的回收率。潜标技术飞跃式的提升，带来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海洋数据。
1: 海洋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它这种长期连续资料是特别特别宝贵的。连续时间越长的资料越难获得，越是宝贵。我们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而且我们会持续的把作业。
0: 赵伟团队在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的课题上连续攻关，目前在潜标技术方面保持着2项国内纪录。
2: 我们研发的潜标呢，最长的潜标是在马里亚纳海沟已经实现了从海表到海底的整个的连续的这种观测，它高1万米，连续在位工作了是3年4个月18天，在国际上也基本就是最高水平了。
0: 2022年7月15日，海基1号在南海安装完成，338米的大国重。

0: 气屹立深海，精准的内波预测功不可没，而提供这一数据支撑的正是赵伟教授的团队。
1: 内波呢，其实打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它就发生在海洋内部的一种滔天的巨浪，它的这种波高可以达到一两百米，我们呢就给它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内波的一个预报，让它在施工过程中提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内波的这种影响。那这个工作呢也得到他们的一个高度认可。
0: 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赵伟团队正在牵头建设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进而为国家海洋安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科研工作者们的默默付出。
2: 这就是研究院帮助我们租的公寓，我现在住这一间，还是比较宽敞的。作为一个单身汉的话，这个居住条件已经是非常好了。这个是我今天刚收到的这个快递，是一辆儿童自行车。因为我平时呢，大部分时间在三亚，跟家人的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我就先从网上买了一辆自行车，等他们放假来了之后，就可以教他们骑自行车了。我们的
0: 阳台。经历了艰苦的创业阶段，如今三亚海洋研究院的师生们都住进了设施配套齐全的人才公寓。相隔千里，总有牵挂。每天晚上，赵伟都会跟青岛的家人视频通话聊一会儿。
2: 儿子，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今天给你们买的自行车到了，看见这个自行车了吗？闺女，你挑的那个自行车。
3: 今天走路了吗？
2: 这两天有点忙，没顾上走，等着工作稍微缓缓，我再下去绕圈走去。
3: 你还得注意运动活动。
2: 知道了，哎，不用你天天念叨。
3: 我不念叨，你谁念叨呀？
2: 给爸爸吹两句，听一听呗。带你们到驾驶室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科考船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所以说上船的时候呢，男女就搭配就可以比较随意了，不像在一些比较小的这种科考船出海条件比较艰苦，那为了生活方便，有时候我们就是全部的都是男生来出海，避免有女生上去一些生活上不便。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这顾虑了，对女生优先照顾一下，比如说男的两人间，女的就住单间。孙秀军坐的那两个是吧？
4: 对，是的。
2: 啊，行。啊，这是那浮标的，浮标放几套？
4: 浮标放两套。
2: 那还得用帆布盖上。
4: 对。
2: 咱那锚带了多少个？
4: 锚带了14个。
0: 在作业的间隙，两艘东方红系列科考船同时停靠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一大一小两艘科考船是我国最近30年来挺进深蓝的探海重器。如今，吨位更大、技术更先进的第三代东方红船承担着更多的深远海科考任务。
2: 那时候，我们东二船是96年建造的时候，这个设备呢，它是在甲板上进行操作的。那实际呢，遇到海况比较差、刮风下雨的话，那操作人员还需要在外面抵抗了一些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观测。那现在这个工作条件非常好了，我们这属于一个舱室的一个状态，整个我们的 CTD 可以实现一键下放，然后用那个伸缩臂从这个舱门这个伸出去，伸到船外之后呢，然后进行下放回收的一个过程，完全都已经自动化了，而且现在的工作条件也非常的舒适，安全性也极大的提高，因为所有的都在舱内，不受外面的这些恶劣海况的影响。
0: 浩瀚的海洋变化莫测，出海的科研团队需要时刻应对恶劣海况带来的危险。
1: 虽然海况已经变差了，但我们这个工作还想完成，那跟船上协商呢，觉得这个海况还能坚持，我们就在这种海况下继续作业。就感觉这个海面就是突然变高，就像一堵墙一样朝船涌过来，当时唯一能做的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地抓住 周围一切能抓的这个东西，然后避免被水冲走。虽然人是没有被水冲走，那身上的包括眼镜啊。

0: 啊，对讲机啊什么的，就完全都已经就不知道就被冲到哪去了，也就都丢了。
1: 矢志蔚蓝，向海图强，以赵伟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在南海20年磨一剑，成功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海洋观测系统，把南海的核心数据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唠嗑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们。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周日，农历6月2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强心补链，半导体企业抱团入鲁，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济南、青岛两地合计发放3亿元汽车消费补贴，激发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启动，唐国强加盟文学专场录制，发现宝藏山东，各地文旅场景上新，把打卡游变深度游。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

0: 已趋33度左右。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24到33摄氏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晴，24到33度；泰安晴，24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0度；枣庄小雨，27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24到32度；临沂小雨，26到33度；日照小雨，26到30度；青岛小雨，27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2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6到32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晴，24到33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 395.7 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129.4%。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
0: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供需两旺的超级上行周期。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2: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款二 GB Mini LED。
3: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二 GB Mini LED

0: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这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
1: 每一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万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踢进去，那是画面感，你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0: 其实早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 Mini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平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
3: 我们看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智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去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0: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链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科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智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
4: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4000亿产气群的部署要求啊，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体的材料啊、设备啊到制造封测啊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啊，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0: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智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智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
2: 我们设计制造也在青岛，应用是海信，就是一个设计企业，可能把它练起来了，有应用场景，它有产业，它是闭环，千里奔跑不值得吗？对不对？
0: 今年5月，华源智信正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地全资子公司，海尔、奥科玛也都成为了华源智信的新客户，企业触角从黑电延伸到空调、冰箱等白电，串珠成链，资本赋能，越来越多的半导体正选择山东。来自上海的邦鑫半导体掌握着化合物半导体刻蚀和12寸先进工艺去胶两大核心设备制造技术，但验证周期长，研发投入大。2023年，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就投资2200万元，推动他们将刻蚀设备与去胶设备逐步实现量产。如今，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正打算继续追加投资。
5: 就是我们也确实是扮演的这个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角色。那么在起初他需要这种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能够使得他更好的存活下去。那么后续呢，等到他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我们再扮演这种引领者的角色，陪伴企业走更长的路。
0: 如今邦鑫发展突飞猛进，上海本部已经满负荷生产，产能急需扩展。在和老股东的接触中，邦鑫发现青岛不仅金融机构活跃，晶圆厂、封测厂都是潜在的客户。今年他们也在山东注册了子公司，准备在北方开拓新版图，
6: 会计划把刻蚀产品然后落在青岛本地进行研发制造，分3年达产。如果达产的话，年产能会达到100台，100台所对应的这个产值的话，大概是在这个8亿左右。
0: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从全国各地涌入，青岛目前已基本形成从芯片设计、材料加工、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及终端应用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
7: 公司已经投资的2000多个项目中，有180家是半导体企业， 基金投资金额

0: 210亿元，围绕全省4+4新型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的19条标志性产业链，持续加大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服务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自8月20号10时起，济南市2026年马力全开全城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正式启动申报。本次活动资金补贴额度5000万元，面向在济南参加活动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和企业单位，不限户籍和上牌地区，资金用完即止。
2: 补贴标准根据购车发票金额分为5档，购车15万元以下的，可获1000元现金补贴和2000元消费券；15万元至25万元的，获2000元现金和3000元消费券；25万元至35万元的，获3000元现金和3000元消费券；35万元至50万元的，获4000元现金和4000元消费券；50万元以上的，获5000元现金和7000元消费券。申报人需通过易生活 Plus 小程序或公银易生活 APP 进行实名认证后，进入活动页面提交申报资料。申领人为个人的，活动期间限1辆车可成功申领补贴；企业单位限4辆车。需要提醒的是，本次购新补贴不可与2026年济南市汽车以旧换新含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每辆新车仅可享受1次补贴。
1: 近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8月，青岛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配额为2.5亿元，涵盖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2大类别。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新政一出，立刻点燃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2: 走进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一家汽车 4S 店，展厅内看车咨询的顾客络绎不绝，不少消费者是冲着刚刚发布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而来。
3: 刚好说最近想换台新能源车嘛，然后旧车也开了好多年了，正好赶上这波2.5亿的一个补贴。现在换新能源的话，最高能补车价的12%，还能省不少钱呢。刚好说今天有空嘛，想要到店里来看一看，想要赶紧把这个手续办下来，到时候去平台赶紧申请，怕到时候这个名额就抢不到了。
2: 销售经理告诉记者，政策发布后，门店的客流量和咨询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4: 这两天来店里咨询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人呢，比平时多了2-3成。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政策怎么申请，能够补贴多少钱。我们也安排了专人给客户讲解政策，协助他们通过这个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或者山东省汽车置换更新平台这个创建申请。补贴名额也是先到先得，我们也提醒符合条件的客户抓紧时间办理旧车处置和新车的购买手续。
2: 根据青岛市商务局公告，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合并排序，以消费者在平台创建申请的时间为准，配额用尽后，消费者可等待下一次配额周期再次申请。业内人士分析，此次2.5亿元补贴将为青岛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有望进一步拉动汽车消费增长。
1: 昨晚，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启动仪式在欧乐堡华林园景区成功举办。
5: 启动仪式现场，多位合作方代表依次分享合作愿景，共同搭建媒体、景区与本土企业协同发展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与八仙过海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共同启动了文化共创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黄河文化大会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文化综艺 IP， 在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下，联合炎黄八省区卫视创制。开播3年来，已斩获多项行业重磅荣誉，成为黄河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节目。2026年，黄河文化大会第4季联合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推出寻宝季。
6: 山东广电的文化 IP 优势与我们欧乐堡华林园的文旅场景资源深度融合，既能提升华林园的文化内涵，也能为节目提供沉浸式的录制场地，进一步扩大双方品牌的传播影响力，实现文化加旅游的双向奔赴和双向赋能。
5: 目前，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拍摄工作正在欧乐堡度假区华林园风景区火热推进，节目已完成汉服、美食等主题片录制。8月8号至9号，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现身华林园风景区，参与文韵华林清爽一下文学专场录制，在华林千年古建之间品读黄河两岸的千古诗词，

0: 感受千年文脉。
1: 我们唐老师担任寻宝官，然后让我们这些大 V 担任这些守关人，他们通过这种游戏任务比拼，然后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用灵活的方式，然后让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黄河诗词文化、黄河文学。
0: 眼下正值滨海出游旺季，黄河入海口孤东海堤的海上日出景观持续走红，红日破晓，霞光铺海，河海相拥的独特盛景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凌晨破晓，夜色未退，孤东海堤安澜石栈桥上已聚集大批游人，栈桥视野开阔，直面浩瀚海面，是观赏黄河口海上日出的绝佳位置。游客们早早驻足，静候天海破晓的震撼一刻。天际微光层层浸染，冲破云层的旭日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海面，万顷碧波流金涌动，日出长堤与河海交相辉映，勾勒出黄河入海口独有的壮阔画卷，众人纷纷举起相机定格这绝美瞬间。日出赏罢，游客可乘船出海，近距离观赏黄蓝交汇的自然奇观，也可前往航空飞行营地，从云端俯瞰河海全域风光。
2: 我看到黄河和大海的交融特别的壮观，不虚此行。
3: 看到大海和黄河的相拥，我觉得这个感觉太美妙了。
0: 从网红日出打卡地到全域滨海旅游目的地，肯力持续擦亮黄河三角洲滨海文旅金字招牌，以生态美景赋能文旅发展，全力打造黄河口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地标。从鸵鸟观赏到山顶咖啡，淄博乡村旅游正用小而美的轻量化业态破解一日游打卡走的旧难题。淄博、环台、博山两地立足乡土特色，将养殖种植山野景观转化为沉浸式近郊游场景，用低成本改造盘活闲置资源，让游客待得住，村里有收益。在环台县唐山镇大有村，特色养殖为乡村游增添新亮点。村里的鸵鸟养殖基地内，成群鸵鸟悠闲踱步，觅食嬉戏，憨态可掬，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4: 今年十月份就可以把这批鸵鸟交付给签约的公司，预计这批鸵鸟能够产生3万余元的收益。养殖鸵鸟不仅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吸引大量游客来我们村游玩打卡。
0: 依托特色资源，大有村同步发展赤松茸种植、共享菜园等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土地，拓宽集体与村民增收渠道，不断壮大乡村休闲旅游经济。在博山区玉城镇岭西村，藏身山林间的山顶咖啡店，凭借独特的山野氛围感，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为传统古村游注入新活力。
5: 逛累了可以过来歇一下脚，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和朋友一起聊聊天，吹吹山风，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往岭西乡村旅游以登山观光为主，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场景匮乏。如今当地依托原生态山林古村资源，通过轻量化改造，将山野观景、休闲消费与乡村体验深度融合，精准契合小众化、个性化需求，有效延长了游玩时间，留住了客流。
6: 要用这个新美学空间去赋能，把我们当地的这种闲置的资源把它盘活。运营这差不多有2个半月了吧，单日接待量大概就是能到400个人。
0: 小小新业态激活乡村大经济，岭西村持续深耕小而美文旅发展思路，培育多元文旅项目，盘活乡土闲置资源，带动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构建起全域联动的乡村旅游新格局。
4: 现在每天的游客可达1000余人，这不仅提升了村庄的这个知名度，更推动了全村乡村旅游产业的这个规模和发展。
0: 昨晚，乳山银滩月亮湾、滨海星光文旅灯塔休闲公园正式亮灯，同步启用的国际 ART 岛也迎来首批市民游客。这座集数字艺术、休闲商业与滨海景观于一体的全新地标。

0: 模式，定位银滩高端休闲文艺样板。片区融入科技潮流理念，将传统灯塔升级为沉浸式数字艺术灯塔。未来将常态化推出城市创意灯光秀及节日限定主题演绎，进一步点亮银滩夜经济，成为激活区域文旅夜消费的核心流量地标。月亮湾灯塔休闲公园与国际 ART 岛的落成投用，标志着银滩文旅业态升级、场景提质迈入新阶段，将为蜀山滨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立秋以后，持续多日的高温酷热已经结束，不过要说暑气全消还为时过早。这份降温加养生攻略，祝你科学应对秋老虎的热情攻势。
1: 首先来看科学降温攻略。一、规范使用室内空调，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避开冷风直吹肩颈，每2小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密闭闷热带来的头昏不适。二、补水与物理降温，日常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大量出汗可补充淡盐水，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待体表温度平稳后使用温水擦拭降温。三、外出防晒避高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出门。如需外出，应佩戴遮阳帽，涂抹防晒，选择透气轻薄衣物，缩短单次活动时间至30分钟以内，随身带水，每10到15分钟补充一小口，降低中暑风险。说完了降温防暑，我们再来解锁秋日养生攻略。一、饮食润燥护脾胃。立秋以后，天气逐渐干燥，俗称秋燥。此时应多吃百合、银耳、冬瓜、莲藕等食材，清除余热，缓解秋燥。少吃辛辣、烧烤、冰瓜果，三餐搭配谷物、优质蛋白，兼顾营养均衡。二、起居作息调养，日常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可短时午休缓解秋乏，杜绝熬夜，有效缓解身体疲惫。
0: 在很多小区的车棚内会停放一些长期不使用的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而这些不起眼的车辆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近日，禹城警方抓获了一名嫌疑人，其涉嫌专门盗窃此类车辆。
2: 近日，禹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放在小区车棚内的一辆老旧电动车疑似被人盗窃。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很快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嫌疑人当天驾驶了一辆电动车来到车棚处，在最里侧找到了目标车辆，随后将这辆被盗的电动车推到了另一栋楼的单元楼内。通过我们调取的视频监控，发现实施犯罪的嫌疑人为我们之前多次打击处理过的贾某。
2: 民警通过监控排查发现，贾某在涉嫌盗窃电动车之后，并未将车辆推走，而是转移到了该小区的另一栋单元楼内。
3: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10多分钟之后，贾某叫来了一辆收购废品的电动三轮车，将被盗电动车进行变卖。
2: 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随即对贾某的踪迹进行了调查，成功在某宾馆锁定了他。
4: 咱俩打交道不是第一次了，对吧？光我抓你这是第4次了吧，对吧？我还劝你出来了之后就好好干活，别再偷了，别再嘛了。你要做好好人好事，我肯定不来找你。
3: 犯罪嫌疑人贾某无固定正当职业，有多次盗窃前科，刑满释放不足1个月，再次实施作案并被我们抓获。
2: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贾某被刑满释放后已涉嫌连续作案多起。由于贾某盗窃的目标均是一些长期未使用的电动车，因此大部分车主还并未发觉。
3: 为了变卖方便，贾某将被盗电动车推至小区其他部位，然后谎称自己是车主本人，叫来收废品人员进行变卖。
2: 民警成功追回了部分被盗电动车，并返还当事人。目前贾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据西班牙媒体8号报道，根据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8月15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批移民涌向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为应对这种情况，西班牙政府加强了安防部署。
2: 报道称，西班牙政府高度重视8月15号可能发生的新一波移民涌入事件。连日来，西班牙内政部和国防部在休达地区加大了安防力度，目前已部署了约300名防暴警察和2000名士兵。
0: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消息人

0: 是表示，8月15号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像7月底那样的大规模越境事件，原因是安防已大幅增强，而且修建了约500米的海堤，以防止移民游泳越境。休达地方政府6号表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安娜·维尔库宁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
0: 维尔库宁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日前，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维尔库宁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0号继续跟进相关情况。
1: 据日本媒体8号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岩美等地持续遭受暴风雨侵袭。有消息称，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受伤。与此同时，第15号台风灿红正在逼近日本。
0: 据报道，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向西移动，冲绳本岛已经脱离风暴区域，但由于台风移动速度较慢，其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8号，冲绳、岩美等地仍会出现强风天气，一些地区浪高或将达到8至10米，引发洪水的风险极高。另外，预计截至9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地区的降雨量将多达120毫米。与此同时，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正从日本以东海面向日本逼近。日媒报道称，以往类似路径的台风曾造成重大损失，需密切关注。
1: 据泰国媒体8号报道，泰国警方已讯问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代表儿子向公众道歉。另外，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宣布了针对受影响家庭的救助措施。
0: 警方分别讯问了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称为儿子所做的事向公众道歉。关于案件进展，暖武里府警方透露，调查人员将传唤更多证人，包括在场的教师、家长和学生，以便查明事件的真正原因和动机。7号，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调动有关部门参与救助。
2: 我认为身体和心理健康都需要时间恢复。我已经调动了心理健康部门，派出了60名工作人员，大约有16个小组，总共60人，挨家挨户地走访受影响的家庭。
0: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7号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
1: 8号，韩国足协就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向球迷和足球相关人士道歉，并承诺提高透明度，实施改革，以重建信任。
0: 8号，韩国足协通过其官方渠道发表声明称，对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来围绕足协发生的各种问题，协会深表歉意。作为一个本应通过不懈努力、满怀激情的追求目标，以及秉持公平体育精神为球迷带来欢乐和激情的组织，协会如今却失去了原有的职能，陷入了令人沮丧的境地。声明还表示，对于包括国会听证会、搜查和扣押，以及10多年前发生的违规招待国际裁判等事件，协会深表歉意，并承诺将认真对待外界的批评和指责，将其视为彻底改革的契机。韩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随后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日前，韩国警方突击搜查了韩国足协办公室，原因是有人指控2024年洪明甫获任韩国队主教练的选聘流程存在问题。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

0: 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国会两院在9月复会后就此进行协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刚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它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1: 好，
2: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啊，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九碗，啊。还给我拿了八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三盘四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一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了。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1: 啊，
0: 阮老师，我这个冤枉
1: 啊，
0: 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过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九碗他八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

0: 瘦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是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
1: 那当主食呗，
0: 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2: 确实，
1: 那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0: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0: 吃得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她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管它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呢？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
0: 真的是太难了。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儿，这很不重视，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1: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他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而这个奶奶他们家族呢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
1: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1: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他也没发生家族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奶奶的身体呢还相当不错，挺健康，脑袋也不犯糊涂。
2: 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哈，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1: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1: 帕金森。
2: 对对对，帕金森。
0: 话都说不明白。
1: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0: 那既然是哈，整个家族都有这情况，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1: 我猜呢，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0: 对，
1: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它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 叶酸 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2: 袁老师啊，啊，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啊，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1: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行了吗？
0: 您就不能提吃的。
1: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0: 跟那小孩一样，
1: 是是是，
0: 就老想要。
1: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1: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2: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1: 行，今天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的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1: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2: 神经酸。
1: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啊，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0: 我知道啊，
1: 你说
0: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啊，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
1: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2: 才子们，哎，
1: 对，
0: 别夸我。
1: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0: 是，
1: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2: 抖
0: 抖
1: 这么抖是吧，头
2: 晃
1: 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的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0: 其实这种情况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
1: 对，
0: 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1: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它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 它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它就是抖，你抖来抖去，你真的是到最后你真的是日子都没法

0: 过了。
1: 哎呦，真的是太心酸了。
0: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1: 年轻的
0: 啊，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啊，他是，我往后退点啊，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迟缓，他那个步子迈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迈那么大，他迈得很小，迈小碎步，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1: 要摔倒，
0: 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嫌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2: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啊，真的一回想
0: 啊，
2: 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迈那小碎步哈，都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走路呢？
0: 是啊，
2: 现在理解了。还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0: 对，
2: 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0: 没错，
2: 我反正啊，一般就是看到走路啊，就是不方便的或者迈小碎步的往前冲的那种啊，我都会帮着搀一下，然后扶着他一块把这路都走过去，
1: 扶不服？
2: 扶。
0: 对，
2: 哎，对，
0: 对，我们大家呢都要这么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儿。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2: 脸都是僵的
0: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有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但是他不能动，甚至晚上他想上厕所，他却起不来。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特别是这些问题到了后期了，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个就会让他们变得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
1: 这些问题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们是不是提前就吃点这个神经酸呢？
0: 这话怎么说呢？刚子，在医学上讲，这些问题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痛苦的朋友呢，你一听我说啊，不能完全治愈，完了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100的，110的，那都有啊。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型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那么缓解和推迟你这些问题的往这个 更深度的发展，
1: 嗯，
0: 这样呢就能逐步提高我们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自理。

0: 能力，从而呢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了。
1: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2: 鲨鱼脑，
0: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我又要说到吓人的数字了，每公斤120万美元，换算过来多少啊？
1: 990万
2: 人民币。
0: 对对对，你们家得贼有钱。
1: 对，
0: 你用得起，
1: 你得趁多少钱你才能用上这个？
0: 你得趁多少钱的人你才用得起？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的抖脑袋，那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那么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什么血脂血压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属于珍稀植物，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2: 哎呦，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
0: 啊，
2: 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少
0: 啊！
2: 哎呦，太可惜了啊！
0: 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儿。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啊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枫籽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是所向无敌了。
1: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啊，
0: 你想起这事儿了？
1: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0: 对，
1: 身体才这么好。
0: 哎，
1: 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0: 到年纪大没
1: 对晃头的这个情况。
0: 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地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咱们老同志们，咱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年龄不是问题。你没看到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广西一大妈在家打那个架子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打得比年轻人都好，这多时尚多潮啊，那好多人都在转发呢。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我们要活出这个什么呢？活出这个气势来，活出这个精神头来。所以啊，我的理想，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我做主，晚年不糊涂，携手共天下，一起享幸福。
2: 哎呀，太好了，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神经酸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啊，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

哎呦，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谢你能免费带我，一分钱都没花，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哎、
3: 光顾着听歌了、嗯、正事儿忘了。
1: 嗯，
3: 这位友啊，他说，嗯，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
1: 嗯
3: 啊，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
1: 嗯，
3: 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
1: 嗯，
3: 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
1: 嗯。
3: 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1: 嗯、
3: 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如果说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呢就会出点问题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2: 嗯，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1: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嗯、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
3: 嗯、
1: 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3: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
3: 嗯、
1: 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
3: 嗯、
1: 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3: 那问题又来了
1: 啊，
3: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呢？微友说的，
1: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嗯，好，微友叫不了情。
1: 嗯嗯，
3: 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
1: 嗯，
3: 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哈、啊
1: 嗯、
3: 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
1: 嗯，
3: 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嗯、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1: 嗯，
3: 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
1: 嗯嗯，
3: 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
1: 嗯，
3: 半夜都睡不着
1: 啊，
3: 啊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
1: 嗯，
3: 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
1: 嗯，
3: 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
1: 嗯，
3: 还能安心。
1: 嗯，
3: 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 啊。
1: 嗯，
3: 手呢也抖个不停。
1: 嗯，
3: 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
1: 嗯嗯嗯，
3: 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3: 老想哭、
1: 嗯、
3: 心情呢特别之不好。
1: 嗯
3: 嗯，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
1: 嗯、
3: 怎么办呢、
2: 哎、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3: 对呀、
1: 啊、这焦虑呀、啊、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
2: 嗯、
1: 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先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